0: 在绵延。
1: 笑笑兮，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 壮士一气，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

现在听到的就是国家级非遗，河北龙窑秧歌戏《平民皇帝郭威》的唱段，讲述的是五代十国时期后周皇帝郭威的故事。在五代十国这短短的53年时间里，共有8姓13位皇帝先后登基执政。频繁的更迭皇权意味着战争不会停止，经济衰败，民不聊生。但是在这期间却有这么一位开国皇帝，在他执政阶段，国家稳定，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他就是后周太祖郭威。那么郭威是如何从平民变为天子的？为什么能在动荡的五代十国下创造一片繁荣富强的景象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郭威本来有个令人羡慕的家庭，父亲是顺州刺史，才华出众，文采斐然，母亲王氏温柔善良，端庄贤惠。可惜好景不长，郭威幼年的时候父亲就死于军阀混战，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之后母亲也撒手人寰，郭威成了孤儿。郭威的姨母没有嫌弃他，亲手把他抚养成人。由于童年的这些悲惨经历，使得郭威格外懂事。在姨母的照顾下，郭威逐渐长大成人，身体非常强壮，武艺高强。18岁的时候就参加了起义军。郭威素有智谋，勇武过人，受到长官的赏识，升迁之路顺风顺水。经历一番波折之后，郭威在当时的后汉王朝做到了枢密副使的职位。后汉隐帝继位后，尽管十分欣赏郭威的才华，但是更多的是对郭威的猜忌，因为郭威当时掌管着全国的军权，在军营中十分有威望。郭威带兵出征之时，后汉隐帝决定先发制人，先将几位和郭威关系好的顾命大臣全部诛杀。

0: 又逮捕关押了郭威的家眷。同时，后汉隐帝命自己的亲信假装召见郭威，准备在半路上趁郭威不备将他诛杀。由于郭威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因此朝中的许多大臣私下里和郭威的关系都非常好。得知郭威将要遭受灭顶之灾，于心不忍，便星夜将后汉隐帝的密谋报告给了郭威。郭威得到消息后大惊失色，非常担心自己家眷的安全。同时，心腹大臣劝郭威称帝，和后汉隐帝正面交锋。郭威受后汉刘氏的恩泽，执意不肯称帝，但又不得不救自己的家眷。于是，郭威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诛杀后汉隐帝身边的奸臣，不伤害后汉隐帝。后汉军队里的大部分军官都是郭威带出来的，他们本来就不想和郭威对阵，因此郭威军队势如破竹，很快逼近了国都。后汉隐帝见大势已去，想做殊死一搏，威胁郭威束手就擒，否则就杀了郭威的全家。郭威虽然心心念念想救自己的家人，但他知道一旦自己受降，跟随自己的大军都将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他再次向后汉隐帝表达了自己并没有谋反的意思。后汉隐帝并没有因为郭威的恳求而放弃诛杀郭威，他随即杀掉了郭威的家眷，要做最后的困兽之斗。当时郭威军队的士气正高，所向披靡，而后汉隐帝的主力多是老弱病残，缺乏战斗经验，两军交锋，郭威大胜。直到这时，郭威仍不想伤害后汉隐帝的性命，可刀剑无情，后汉隐帝在乱战中被郭威的部将斩杀。郭威带兵入京，与百姓秋毫无犯，安抚了后汉隐帝的家眷，稳定了朝局。郭威的心腹趁机建议他登基称帝，但遭到了郭威的严正拒绝。随后郭威与李太后商量立刘墉为帝。经过这么多年的浴血奋战，虽然郭威觉得官职高低不重要，但跟随他多年的将领们却想在仕途上更进一步，于是针对郭威的阴谋即将展开。一天，边关传来战报，契丹袭扰边境，伤害百姓，掳走牛羊无数。郭威听了之后，清点大军前往迎战。在得胜归来的路上，士兵们纷纷说有一条大龙落在了郭威的大帐中，将领们纷纷劝郭威登基称帝。公元951年，郭威在众将领的拥戴下正式称帝，史称后周。郭威称帝之后，并没有像前几代君王那样骄奢淫逸、贪图享乐，反而朝前夕替、勤勉理政，让后周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只不过让人遗憾的是，公元954年，郭威在理政时突然晕倒，随后一病不起。他深知此时没有安排后事还不能倒下，于是强打精神召见了养子柴荣。柴荣自幼聪慧，长大后辅佐郭威处理政事，在朝堂当中颇有威望。郭威在临终之前嘱托柴荣要勤勉理政，爱惜百姓，同时对武将严加约束，死后葬礼一切从简。公元954年，安排好后事的郭威溘然长逝，享年51岁。回顾郭威的一生，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幼年的悲惨经历丝毫没有将郭威塑造的嗜血残暴、阴险狡诈，反而是一生正气、光明磊落。他既敢于为受苦的百姓打抱不平，也愿意承担犯罪的后果，如此心胸广阔，也让身边的将领对他忠心耿耿。称帝之后，郭威往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改革弊政，发展生产， 励精图治，在五代十国那种动乱的年代下，仍然维持了数年的繁荣昌盛局面。如此传奇的人生，郭威也自然成了文学艺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人物。首先，作为龙窑人，龙窑当地一直铭记着这位五代明君，当地百姓把郭威的故事搬上了龙窑秧歌戏的舞台。龙窑秧歌戏产生于明末清初，在清朝嘉庆年间，龙窑秧歌戏既已独立成型，开始组班演出。龙窑秧歌戏从其发展和表演风格来看，可以概括为两大流派，一派是宗师立业，一派是业余成家。前者唱作并重，版式要求严格，曲调平稳动听，表演细腻大方，行腔自如，以情动人，并善于运用身段、水袖、眼神等功底塑造人物。后者则以唱功见长，音域宽阔，以声带腔，吐字清晰，韵调优美且刚柔相济，跳跃多变，但在版式做派上却不甚讲究。龙窑秧歌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唱腔是徒歌干唱的形式，在伴奏上只有打击乐，没有丝竹相配。龙窑秧歌戏在化妆上也相对简单随意，常常是临上台前用红色在两颊上随意一涂，随即登台。龙窑秧歌戏老艺人都是师傅一代一代口传下来的，现在知道的传统剧目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创作的现代戏共有200多出。据原龙窑县文化馆的唐锦盛在上世纪80年代考证，在清朝嘉庆年间，龙窑县开河村的张老来曾组班到山西唱秧歌，其小名为张德子，绰号六里运白白，是迄今能回忆到的龙窑秧歌最早的鼻祖之一。时至今日，龙窑秧歌戏已经传承到了第8代。平民皇帝郭威中表现的就是郭威在位时大胆革除弊政的故事。郭威罢除了自西汉以来一直实行的营田制，将营田土地无偿地分给佃户，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繁荣。该剧讲述的是在罢黜营田过程中，行州节度使赵凤勾结朝中宰相王浚对抗朝廷将营田无偿分给佃户的政令，向佃户索要高额地价，借以敛财。佃户被逼无奈，便到行州衙门告状。赵凤诬陷这些人是聚众造反，造成血案。为查明事件真相，郭威离开京城，到家乡即行州治下的瑶山县，经过明察暗访，掌握真情，将赵凤、王浚法办。除了戏曲，四大名著的《水浒传》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也是从郭威的身上得到灵感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大宋宣和遗事是一部充满了历史记载和传说故事的文史作品，据说是南宋时期的无名氏所作，正式成书是在元朝。现在专家学者大多数认为它是《水浒传》的蓝本之一，因为大宋宣和遗事和《水浒传》的主线剧情高度吻合，甚至从晁盖智取生辰纲到宋江讨方腊，这段故事情节在宣和遗事中得到完整呈现。而就在这本书里就记载了郭威杀屠夫的故事，和《水浒传》中提到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情节高度一致。当初郭威所在的军队驻扎在上党城，城中有一个卖肉的屠户，仗着自己一身功夫，经常强买强卖，欺辱乡民，百姓们都很痛恨他。郭威听说这件事后，决心打抱不平，为民除害。在乡亲们的指导下，郭威找到了这家肉铺。郭威说：“割10斤精肉，不要半点肥的。” 屠户让一个小伙计给他切肉。郭威嫌弃小伙计笨手笨脚，提出让屠户亲自切。屠户也没有多想，半个时辰后切好了十斤肉。郭威接过肉来，见上面有肥肉，便声称不要了。屠夫骄横跋扈惯了，平时都是他强买强卖，于是开口冲郭威吼叫，说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否则拿刀在自己的肚子上捅一刀，便放过郭威。郭威是何许人也呀？他有着匡扶正义、抚国安民的志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要求。结果呢，郭威手起刀落，一刀结果了镇关西的性命。事后郭威并没有逃窜，而是从容自若地在原地等待官府来缉拿他。周围百姓纷纷被郭威的侠义折服，并说愿意作证是屠户先出手伤人，郭威只是正当防卫。不久后，官兵赶到了肉铺，把郭威带进了县衙。在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县令决心从轻发落郭威，关了几天后就把他放了。您听听，这个故事情节是不是和《水浒传》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情节很像呀？施耐庵将大宋宣和一世中郭威怒杀屠夫的故事借鉴到了鲁智深的身上，再进行艺术加工和创造，就有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关于这段故事呢，在电视剧里也有生动的呈现，我们来听听录音。
1: 您割肉啊？
2: 啊，奉经略相公之命，要十斤精肉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啊，
1: 没得说，听见没有？选好肉十斤。
2: 哎，他们手笨，我要你切。
1: 说的是啊，我切。
3: 来了，来了，
1: 来呀！阿提辖，我叫人给您送过去。
2: 哎，不急。再要十斤肥的，不能见半点精肉，也要切成臊子。
1: 哎，精肉臊子包馄饨，那肥臊子做什么用啊？
2: 相公吩咐的，谁敢问的？
1: 哎，好好好，我切，我切。哎，来呀，把这个给提辖送到府上去。
2: 哎，不急，不急，再要十斤软骨，不能见肉，也要切成臊子。
1: 嘿，鲁提辖，你不是耍笑我吧？
2: 谁和你耍？你只管切。
1: 哎，按你说的，我没法切了。
2: 嗯？哎呦！我今日就是专门找你耍笑的。
1: 哎，没，哎，哎，哎呀！
4: 大人，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0: 除了小说《水浒传》，由邢台当地学者历经6年时间呕心沥血打造的40万字长篇历史小说《周太祖郭威》，则生动再现了郭威波澜壮阔的一生。作者薛耕桓自觉肩负起弘扬燕赵民族文化、挖掘邢台祖先的英雄业绩的使命。他用引人入胜的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众多人物之间令人可信的情感纠葛和鲜明可感的风俗画面，使郭威高大的形象从零散于史书记载的资料中走到了读者的视野之内，在读者脑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作者借鉴了郭沫若先生创作历史剧《屈原》的原则，不求形似，只求神似，使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有机结合，在史书记载的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加以大胆的虚构和想象，用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创作历史剧《关汉卿》的方法，反复考察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推想其可能出现的情节必然性，真实可信地编织了郭威登基之前的生活事件，在较为广阔的社会人文背景上反映了他怎样从一介布衣登上皇位的成长过程，突出了他侠义忠信、和善宽厚的高尚品格，塑造了一个几乎接近于完美的人物形象。 这点呢，有违生活的真实，表现了作者

0: 作品在结构上呢，采用了古典小说惯用的章回体，全书共42回，每回都有精心打磨的两句标题来点明文章的主旨，帮助读者梳理线索，在民俗学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其中的发丧、娶亲、祭祖等风俗礼仪的描写，反映了行州人民的古老传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除了这部小说之外，还有一部小说《飞龙全传》也多次说到了郭威的故事。《飞龙全传》是根据清代的《飞龙传》增补改编的长篇英雄传奇小说，共有60回，全书叙事3真7讲，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民间讲史评话的粗豪气息，也融进了改编者的创作风格。后来被人民美术出版社把其中的故事改编成了连环画发行。连环画作为一种通俗的传播文化的艺术形式，是中国现代美术的一个主要画种，深受学龄孩子的喜欢。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飞龙传》一共有10册，其中第5册和第7册都提到了郭威，分别是柴荣穷途投郭威，灭后汉郭威兴后周，足见郭威在历史当中的分量。此外，郭威的形象也多次出现在影视剧中，尽管这些电视剧里郭威不是主角，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绿野形象，也是历史创作不容抹杀的一笔。比如1995年由王洪湛执导的22集电视连续剧中，演员杜宝贵饰演郭威一角，生动再现了郭威的艺术形象。我们来听听。
1: 臣王俊叩见陛下。你不在元武修治黄河，回京何事？
2: 臣到达元武，发现那里的大坝完好无损，臣正准备回京复职，然澶州节度使柴荣率其部下未曾奉诏私自进京，臣担心陛下安危，所以才急急回京护驾。
1: 好个回京护驾，柴荣是朕的养子，是皇子，你却装作不知，三番五次的阻其回京见朕，分明是你居心叵测，却说什么担心朕的安全。哼，依朕看来，倒是你在时时危急着朕的安全。大人，
3: 大人，
1: 拿下此贼，
3: 遵旨。
2: 郭威，你以为你还能发号施令吗？
3: 去，拿下这昏君逆子！
4: 是，
3: 住手！
4: 哎呀！
3: 郭威，郭雀儿，你忘了你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吗？刚坐稳皇位就要杀功臣，好啊，你有种就动手吧！我王俊早防着你呢，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已调青州兵马回京城，马上就到。
1: 王俊，你高兴得太早了，朕现在不杀你，等你弟弟王英来京，抓了他一块杀掉。
3: 娘子去。
2: 好好啊，那个郭雀儿，你好歹毒啊你，老子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饶不了你。
3: 下下下。
0: 2015年由著名导演高希希执导的电视剧《大宋传奇之赵匡胤》中，由卢勇扮演郭威。话说回来，如此贤德的一位帝王，身后事也非常朴素，正如他生前交代的一样，后事一切从简。关于自己的身后事，郭威早就想好了。看到西汉和唐朝的帝陵几乎全部被盗光，满目疮痍，只有汉文帝的陵寝因为没有金银珍宝，堪称硕果仅存。为此他发出了感慨，死后陵墓陪葬大量珍宝，只会让自己在地下变得不安宁。 还不如用瓦棺纸衣准备后事，这样反而能让陵墓完好无损。至于祭祀，后人也没有必要每年都来扫墓，在京城里遥祭也是可以的。正因如此，才使得郭威的松陵历经宋、金、元、明、清等朝毫发无损，就连为他守墓的农民也非常的清贫。后周没有灭亡的时候，郭威松陵的守墓人除了改姓郭外，待遇只有免去徭役，可以有自家的自留地。等到后周灭亡后，这些守墓人都要上缴赋税，仅靠自留地已经养活不了全家了。他们开始经营小生意和手工业，处境才逐渐好转。等到明清两代，松陵附近建了驿站，这一带称为中转站，昔日的守墓人后代得以富裕并大量生息繁衍，形成了郭店这个名字。如今的松陵就位于河南新郑郭店村南，封土高约9米，周长103米，没有发现过被盗的痕迹。也就是说，郭威死后，柴荣帮他实现了遗愿，陵寝地面上只有封土，这在古代帝王陵中实属罕见。明朝顺德府知府刘应科来龙窑县巡查的时候，专程到郭威故里的郭园村拜访，而且写了郭园诗。诗这样写道：感慨前朝事，驱车欲与断魂，昔闻周太祖，今见郭园村，野水豪华室，残碑幸自存，遥怜柴室里，烟雨隔黄昏。斯人已远，历史悠悠。如今在郭威故里的邢台龙窑县龙窑镇郭园村，郭氏后人为后周太祖立了一块石碑，上书后周太祖郭威故里。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8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5: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4: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6: 笑笑戏
4: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6: 创世遗迹，
4: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咱们河北定州啊，有一位著名的大诗人叫崔护，他有一首诗叫《题都城南庄》，诗是这么说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也诞生了一个成语，那就是人面桃花。而就是这样一个成语，这样一段故事，被后世多种文学形式改编创作。那么人面桃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它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您现在听到的唱段就是秦腔《人面桃花》，这段曲目的名字就出自唐代大诗人崔护题《都城南庄》中的“人面桃花相映红”，就是这四个字对后世的文艺作品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人面桃花不仅成为一个成语，这段传奇的故事也被一次一次搬上舞台，包括电影、评剧、越剧等等，而这一切都要从这位河北定州的大诗人崔护说起。崔护出生于河北名门望族柏林崔氏，在今天的河北定州一带。柏林崔氏也是唐朝世家大族五姓七望中的一支名人辈出，我们有必要简单和您说说这柏林崔氏。崔氏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其先祖呢因为封地而得名崔姓。西汉初期，崔仲谋定居于涿郡安平县，崔仲谋的哥哥封东莱侯，在东武城定居，逐渐发展壮大。后来崔氏家族也由此分为两大重要支脉，柏林崔氏与清河崔氏。钱穆先生在其《国史大纲》中就说，柏林崔氏正是在家族发展中形成了优良的家学与家风，家族中人才辈出，故而能在仕途上冠冕不绝，长盛不衰。北齐北周时，柏林崔氏地位全面上升，隋唐达到鼎盛。虽然汉人氏族在北齐时境遇并不好，但柏林崔氏仍然有崔仙、崔季舒、崔昂三位得到皇室的青睐。柏林崔氏在东汉以文化起家，至魏晋时又能顺应时势，文武兼修，谋得家族发展。及至隋唐官修士族制时，柏林崔氏仍被列为第一等。唐朝时，崔氏一脉就诞生了15位宰相。之所以柏林崔氏兴旺发达这么长时间，一是家学深厚，注重治学公书，这个家族相继涌现出了一个个经学家、史学家、书画家、政论家、文学家等等，这使得崔氏家族在当时社会享有非常高的声誉。二是家规严格，崔氏家族一直把守礼法、传家学、立节操、重孝道、睦亲族作为家族成员必须遵守的原则。三是家教良好，比如柏林崔山南的祖母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婆婆，被元代的郭居敬列入24孝之一，事迹经久流传。儒学传家，根基深厚的家学，守礼笃学，立节重孝，忠正廉明的家风，正是柏林崔氏家族绵延千载的内在动力。而崔护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家族。他生于公元772年，卒于公元846年，享年74岁。24岁就中了进士，是绝对的青年才俊。他官至京兆尹，后至御史大夫、广南节度使。按说崔护的官当的是不小的，京兆尹相当于长安市的市长，正三品，御史大夫相当于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主任，是从一品，广南节度使相当于两广省委书记兼军区的司令员，是正二品。按照唐朝的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就应该立传的，遗憾的是史书上关于崔护的记载很少。也有可能是同一时期伟大的诗人太多了，风头太盛，崔护的文采被盖住了。和崔护同一年出生的诗人还有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比他略小的有杜牧、李商隐等，都是同一时代的大诗人。这样一个伟大诗人并存的时代，崔护仕途顺利，可能公务繁忙，写诗只是偶尔为之。按理说，崔护既然能考中进士，应该文才并不低，但是呢，仅存诗6首。仅存的6首诗中，可以说都是精品。
但由于其中的一首太过著名，其他的就被完全盖住了，以至于崔护仅凭这一首诗就奠定了他诗人的身份。这首诗就是著名的《题都城南庄》。诗的题目可能没什么印象，但是诗中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却是几乎人人都会背出来的。虽然正史中关于崔护的记载非常少，但有这样一首诗在身，野史就不会放过他了。唐代本事诗是一本非常珍贵的诗论著作，记载了许多唐朝诗人的轶事，并收录了相关的一些诗歌。正因为这本书，才使得很多优美的诗篇故事得以流传，比如说韩红的《章台柳》，刘禹锡的《司空见惯》都是出自本事诗。本事诗中一共用了380个字来记载崔护的这段传奇故事。说的是什么故事呢？是说呀，定州有一个小生叫崔护，年轻貌美，但是性格有点孤僻。考进士落榜以后，在清明节这一天闲来无事，一个人到长安城南去散心。到了一个村庄后，发现一个足足有一亩大的院子，院子里种的全是花草树木，特别安静，好像没有人。敲了一会儿门后，有个姑娘从门缝里问是谁。崔护说，我叫崔护，一个人来踏春，走路远了口渴，想讨杯水喝。姑娘回到屋里，端出一杯水，并将崔护让进院子里坐下，自己则倚着一棵桃树默默地看着她。看到姑娘天生丽质，亭亭玉立，崔护呢有点动心，就逗姑娘说话，可是姑娘呢却一言不发，只是看着崔护。崔护不好意思多待，只得告辞。姑娘送出门来，崔护一步三回头地告别而去。崔护回去后继续备考，觉得姑娘没有那个意思，就把姑娘慢慢淡忘了，再也没有去找姑娘。到了第二年清明节时，崔护又想起去年见到姑娘的情景，实在情不自禁，就又去了那个村庄。可惜已经是物是人非，大门紧锁，桃花如旧，只是家人不在。崔护就在门上写下了那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可能是越得不到心里越难过，崔护回去后还是放不下姑娘，越想越惦记。过了几天就又去了南城，这回门没有锁，却听到里面有哭声。崔护赶紧敲门问是怎么回事，结果出来一位老人。老人问，你是不是叫崔护？崔护回答是。老人又哭着说，是你害了我女儿。崔护

0: 大惊失色，不清楚怎么回事。老人说，我女儿自从成年后知书达理，但从去年就恍恍惚惚，好像丢了魂。这几天我和她外出，刚回来就发现了门上你写的诗，我的女儿就病倒了，几日不吃不喝故去了。我已经老了，女儿却谁都不嫁，就想再见到你，托以终身。今天不幸身亡，不是你害死的吗？说完这些呢，老人又放声大哭。崔护听到老人的话，既感动又伤心，于是进到屋里，看到姑娘后呢，将姑娘抱在怀里，哭着喊：“我来了，我来了。”不一会儿，姑娘睁开了眼睛，苏醒过来，原来姑娘没有死，只是昏了过去。老人看到女儿复活，非常高兴，就将姑娘嫁给了崔护。虽然故事呀，总感觉有点杜撰的成分，可能呢，这也是编者的美好愿望。悲剧虽然更能撼动人心，艺术感染力更强，但总觉得遗憾。皆大欢喜可能更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不管真假，这段动人的传说为我们留下了一首千古传唱的诗歌，留下了一个人人熟知的成语：人面桃花。而也正是这四个字，给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首先就是明代冯梦龙编撰的《警世通言》第30卷，精明池吴清冯爱爱，在这篇的第一节就收录了这个故事。《警世通言》是明代白话小说三言二拍中的一言。三言是指明代冯梦龙所编撰的寓是名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规模宏大的白话短篇小说总集，也是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历程上由民间艺人的口头艺术转为文人作家的案头文学的一座丰碑。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各个角度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情感。二拍是指宁蒙初所编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是作者根据野史笔记、文言小说和当时的社会传闻所创作的，主体反映了市民生活中追求财富和享乐的社会风气，同时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们渴望爱情和平等的自由主义思想。三言二拍总计400多万字，收录故事近200篇，但因为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教，且作者曾经参加抗清斗争而被满清统治者列为禁书。但是三言二拍中许多著名的故事在影视界经久不衰，称为经典的题材系列之一。冯梦龙收录的人面桃花的故事和刚才咱们所讲的故事情节也基本一致。同时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还有著名元杂剧家尚仲贤，根据此诗和诗中描述的故事分别创作了杂剧《崔护夜江》《人面桃花》等。后来明代传奇《桃花记》《崔护记》及京剧《人面桃花》也都取材于此。其次，故事的发生地陕西可谓是把这个故事演绎到了极致，秦腔、地方戏、碗碗腔，还有戏歌以及电视剧中都有人面桃花。
1: 咋回事啊？
2: 这是什么？
3: 这不是马戏。
1: 老铁啊，跳舞能跳出空中飞人呐？
3: 别急别急，顺子，顺子，顺子，快出来！咋了咋了咋了？
1: 闹啥呢嘛？你正排练呢，赶紧处理一下。
3: 哎，咋回事嘛？闹啥了？咋回事？
1: 停停停停停！
4: 音乐，停！
1: 停下！停！听见没？不，你找的什么人呢？能不能啊？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庄台》的录音片段。该剧根据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的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张嘉译饰演的刁顺子为首的舞台搭建者生活中发生的酸甜苦辣的故事。因为故事的发生地是在西安，里面自然少不了秦腔的元素。庄台中唱的最多的一出戏就是人面桃花，得益于电视剧庄台的热播，秦腔人面桃花也让更多的观众熟知。刁大顺在人面桃花的舞台上用五音不全的调子把人面桃花的吟唱送给了倒在这个舞台上的大雀儿，这不是男女的情事，但大雀儿配得上这一曲别歌。其实更早以前陕西皮影艺人表演的皮影碗碗腔金钗碗，1956年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梅碗团李瑞芳、段灵菊、王玉贤联袂主演的金碗钗，和近些年由著名秦腔艺术家任小磊主演的碗碗腔桃源借水，表现的都是这一段动人的故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段人面桃花的秦腔唱段。

另外，著名的秦腔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李晓峰还把人面桃花变成了戏歌

0: 这首歌是他在崔护七言绝句的基础上拓展性创作的，是陕西秦腔艺术研究院国家一级作曲罗新昌先生用秦腔和婉婉腔音乐相融合的方式创作的一曲戏歌。优美的旋律、迷人的意境和李晓峰的独特声韵让人百听不厌。李晓峰演唱的戏歌《人面桃花》是婉婉腔同一剧目的升级版创作，唱词的内容更能体现崔护的内心世界，唱腔音乐更加精致迷人。他的演唱不仅突出了他极具感染力的声腔艺术，同时更注重于人物的情感抒发和人物的内心描写。这首戏歌的音乐创作浓浓地注入了秦腔婉婉腔音乐的迷人味道，坚定地守住了婉婉腔声腔的婉约细腻，让一则美丽的爱情故事更加动人，让一首七绝古诗成了一曲美搭搭的爱情新曲。戏歌之美在于它戏中有歌，歌里有戏，它是戏曲音乐与歌曲艺术的绝妙融合。戏歌具有比戏曲音乐更优越的表现力，具有纯粹歌曲所没有的委婉精神，它是歌曲旋律的戏曲化，也是戏曲音乐的巧妙初心。戏歌《人面桃花》的创作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如余音绕梁的仙音，把人款款地拉到了婉婉腔桃源借水的美妙意境之中。同时京剧舞台上也有人面桃花的故事。早在1920年，著名剧作家欧阳玉倩根据本事诗及明代桃花人面杂剧等写了京剧《人面桃花》。在京剧《人面桃花》中，女主角杜宜春是待字闺中的少女，她在有缘人崔护的眼中是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绝代佳人。明代汤显祖在《牡丹亭寄题词》中有一句话：“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未知生，未知死，未知死而复生，皆因一个情字。”在这个意义上，京剧《人面桃花》与昆曲《牡丹亭》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京剧《人面桃花》有诗有画，诗中有画意，画中有诗情，有歌有舞，音乐春和景明，提簧声声入耳，舞蹈如入仙境，带您于明丽春日中桃之夭夭，芬芳绽延，美人美景共度良宵。2023年6月，北京京剧院将这出剧目再次搬上舞台，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乃华任导演，国家一级演员索明芳饰演杜宜春。扑面而来的春风暖人心意，灼灼其华的桃花惹人沉醉。除此之外，在评剧、贵剧中都有《人面桃花》这个剧目，足见它的影响力。好，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听一段京剧《人面桃花》的唱段。
1: 里面有人吗？里面有人吗？
2: 外面打鼓，
1: 小生有春之词，一时口渴难耐，特来讨杯。

呀妙啊，看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真乃绝代佳人，小生缘分不浅矣。

其实，在我国传统的戏曲中，才子佳人的戏永远是演绎不完的经典。无论是悲情戏、喜剧，才子佳人都贯穿其中，成为永恒的主题。这其中就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的渴求以及对审美的追求。他们把自己的愿望与梦想寄托于剧中的人物，把他们的爱恨情仇演绎于舞台。或许这就是人面桃花受大家喜爱的原因之一。剧情故事充满美感，而且能以大团圆的结局收尾。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人面桃花》的同名歌曲，由邓丽君演唱。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66980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1: 启动
0: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2: 系列活动开幕，
0: 2026年8月6日，
2: 同行的默契。
0: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

0: 放眼见到八号，中西部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4: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5: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你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体检时，很多女性朋友检出乳腺结节，有人紧张，有人迷茫。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常见又令人困惑的问题哈。据统计，大约有70%的女性一生中可能会遇到乳腺结节，但是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乳腺结节一定要手术吗？中医有没有办法调理？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外科主任医师王书卫为大家直播科普乳腺结节的中医辨证治疗。紧密见两面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治疗乳腺结节增生的消乳散结胶囊，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6: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5: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在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期间，由中药功效成分挖掘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牵头研发的民族药 AI 大模型华族本草正式发布，这是全国首个民族药创制全域智能平台。该实验室还同步成立了云南、内蒙古、新疆、西藏、贵州五大协同创新基地。 美国休斯顿卫理公会研究所科学家开发出一种

0: 可生物降解的微型植入物，它能在肿瘤内部长期精准地释放抗癌免疫药物，刺激免疫细胞，从而攻击癌症。这一策略有望在提升疗效的同时减少副作用。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控制释放》杂志。这种只有米粒大小的植入物就像一个微型的药物仓库，能被直接植入肿瘤，随后缓慢持续地释放免疫刺激药物，从而激活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这些免疫细胞像哨兵一样在全身巡逻，追查并攻击藏在角落里的癌细胞。今年7月15号入伏，8月23号出伏，三伏天共计40天。这是全年气温最高、阳气最盛的时段，也是开展中医特色疗法、实施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冬病夏治源自《黄帝内经》，三伏贴是经典外治手段，借夏季旺盛的阳气来贴敷穴位，驱散体内寒邪，适合冬季容易加重的像呼吸疾病、关节、虚寒、肠胃类疾病。专家提示，急性感染、皮肤病患者、孕妇、两岁以下幼儿以及阴虚火旺者不宜贴敷，不能自行判断，需要到正规医疗机构由中医师评估。高温高湿环境下，人极易中暑，但是并不是只有暴晒才会中暑，闷热密闭室内、桑拿天的夜间也同样会中暑。老人、慢性病群体风险会更高。中暑分先兆、轻症、重症，热射病呢是最危重的重症中暑，大多是由前期中暑没有及时处置发展而来。识别热射病可以牢记：热、干、糊，体温大于等于40度，皮肤干热无汗，出现烦躁、嗜睡、抽搐、昏迷等意识障碍，出现三联征要立刻急救送医。热射病抢救呢有黄金半小时，可以冰水浸泡或者是凉水喷淋，配合风扇冷敷大血管处快速降温，禁止酒精擦浴，强行喂水，体温降到39度就要停止降温，把握急救时机。夏季高温，空调成为家家户户消暑降温的刚需。空调开26摄氏度最省电，这一说法是否科学准确？专家介绍，26度并不是绝对最省电温度，而是兼顾舒适与节能的推荐值。室内外温差越小越省电，温度每下调一度，耗电增加6%到10%。省电的话，可以定期清洗滤网，空调搭配风扇，潮湿天使用除湿模式，这些都可以省电。另外，室内外的温差可以建议控制在8度到10度，避免冷风直吹，维持湿度在40%到60%。选购空调的时候，优选一级能效产品，匹数匹配房间。日常每两周开启自洁清洁，每年1至2次的深度清洁，可以实现舒适节能双赢。夏季高温湿热、急性胃肠炎等食源性疾病高发，很多家庭将冰箱当作食物保鲜保险箱。低温其实只能抑制微生物的生长，无法完全杀灭细菌。储藏不当容易造成食物变质，对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免疫力薄弱的人群存在健康隐患。储存食物要做到分类存放，容易腐败的食物要及时冷藏，热带水果还有根茎类的食材适宜阴凉存放，我不用放冰箱里边。储存要遵循上熟下生，食材分装，预留冷气循环空间，避免交叉感染。另外，隔夜菜能否食用要看存放的条件，变质要直接丢弃，正常剩菜请务必彻底加热。夏季食物要常温存放的话，不要超过2小时，严格把控存放的时间，做好储存清洁，降低饮食安全隐患。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在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2: 修身，
4: 修身
2: 养性，
4: 养性
2: 会生活。
5: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2: 老中医，
4: 老中
2: 谈养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每年体检的时候，都有很多女性朋友都查出乳腺结节，有的人紧张，有的人迷茫。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常见又令人困惑的问题。根据统计，大约70%的女性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乳腺结节，但是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哈。那乳腺结节一定要手术吗？中医有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调理？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外科主任中医师王淑瑞王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乳腺结节的中医辩证治疗。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王淑瑞，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外科主任中医师，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乳腺病分会委员，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各种外科疾病，尤善乳腺病的治疗，主治浆细胞性乳腺炎、乳腺结节、乳癌术后及阑尾炎、胆囊结石、甲状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及亚健康调理。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外科主任中医师王淑瑞王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乳腺结节的中医辩证治疗。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你好哈，今天为大家科普关于这个乳腺疾病哈，乳腺结节的这个治疗。我们都知道这个乳腺结节呢，其实发病率非常高哈，每年体检的时候都有很多女性朋友发现有乳腺结节。您首先为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乳腺结节？
2: 这个乳腺结节呢，它是指的一个范畴，就是平常说，就是我们说乳腺内的小肿块，它可以是不同的病。它可能是乳腺的囊肿，也可以是纤维腺瘤，也可以是增生类的，也可以是恶性的，乳腺癌都有可能。
0: 哦，它就是说里边有肿块，就是个结节哈，但是具体什么、是什么情况也不太清楚，所以这个结节不是个病名，只是一个这个描述是吧？是它的一个简单描述，所以最后它是什么东西还是要确诊一下，是囊肿还是纤维瘤还是增生还是真的是乳腺癌是吧？
2: 对，
0: 嗯，
2: 就像皮肤上的痣，多数无害，但是需要关注变化。
0: 我发现其实大多数女性朋友都会有这个结节，一到两个结节哈，或者是说在一生当中哈，有统计说70%的女性都可能会遇到这个乳腺结节哈。那您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会有乳腺结节呢？它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2: 导致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和这个情绪，和这个情绪的压力呀，再有就不良的生活习惯，关系是最密切的。
0: 和我们这个
2: 、我们讲这个激素对这个乳腺结节是关系比较大，比如经期啊、经前或者是孕期，它都会有一些反应，这个属于生理性的，那病理性呢，主要就是我们平常的这个紧张呀、急躁呀、不良的生活习惯呀，比如熬夜，晚上睡得晚，再一个饮食，比如不良的饮食习惯哈，高脂饮食，这些都会导致内分泌紊乱，然后导致这个激素水平增高，然后容易形成过度的乳腺纤维组织的这个增生，就形成结节。
0: 对，大多数都是良性的是吧？
2: 对。
0: 还有这个您说这个内衣过紧会不会导致这个结节的产生呢？
2: 对，内衣过紧也是一个因素，
0: 也是一个因素，
2: 它导致局部这个循环障碍，也会触发这个结节的发生。
0: 那您说这个内衣过紧导致的这个结节哈，它是一般是良性的吧？会有恶变的可能吗？
2: 这也是导致结节的一个因素。一般应该是良性的。
0: 良性的比较多。
2: 对，
0: 所以我们提醒这女性朋友哈，就一定要不能太紧。那您给大家说一说吧哈，就是我们女性朋友这内衣该怎么去选择？其实我发现哈，就是很多女性朋友虽然已经到了中年了，可能自己还是不太知道怎么去选择内衣。你看问问她，你到底穿什么样的码数的内衣，可能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自己到底穿多大的。
2: 适度的宽松一些，但是也不要太松。另外就是下面这个钢圈啊，不要，最好没有的那种。
0: 无钢圈的是最好。然后这个我们到什么样的程度哈，就说这个你的内衣就比较合适了，
2: 就穿起来感觉 比较舒适，不是特别紧哈。
0: 嗯嗯，
2: 这个导致这个喘气儿都困难，这种肯定不行。
0: 对，然后其实我发现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内衣穿多大的，连罩杯都多大都不太清楚。所以您说我们这个选内衣的时候啊，是选这种背心式的哈，不用分罩杯的，还是说我们也选那个罩杯分的比较清楚的哈，严丝合缝的哈，哪一种比较好？
2: 我觉得还是这种背心儿这种比较好，没有钢圈的这种。
0: 嗯
2: 嗯，这种对乳腺应该是更好一些。
0: 嗯，更健康一些哈。
2: 对，
0: 比较宽松一些，所以现在也比较流行。
2: 对对对，
0: 现在也是非常流行没有钢圈的哈，就即便有分罩杯的，这样也是无钢圈的居多。所以我们
2: 对，
0: 所以不管是这个在什么年龄段哈，尽量去选择这种无钢圈的哈，对我们乳腺是一个保护啊。
2: 对对对，
0: 只要是这个宽松的哈，只要比较舒服的就可以，不要太紧，不要太勒。有的女性哈，为了显得型更好一些，可能选钢圈，然后稍微要紧一些的哈，可能这个对乳腺不太好啊，不健康。
2: 对。
0: 那您说我们这有了这个乳腺结节的话，我们自己会有体会吗？会有感觉吗？
2: 这个乳腺结节，有的人没有症状，没有任何症状，有的人就疼，然后乳房胀，有的呢就会自己能摸到这个肿块，尤其是在经前会更大一些。
0: 所以您说我们这个自己怎么检查，怎么能够摸出来说，哎，我这个可能是有结节，有肿块了？
2: 可以就是，用这个，咱们这个手的这个指腹，手指的指腹，不要去抓。有的人呢，他就特别紧张来看病，他说他自己发现肿块了，其实摸起来是没有的。他为什么说有呢？他是用手抓，把这个乳房整个抓起来，这种，这样谁里边都能摸到肿块。我们要用手这个手指的指腹平放在这个乳房上，然后平的这个轻轻的这个触摸这个乳腺组织，这样这个手指底下就能感觉到有没有肿块。
0: 那什么样的就是说形状哈，就是说可能它是良性的，什么样的可能是恶性的，这能摸出来吗？
2: 一般你摸起来它是柔软的，然后呢这个界限是清楚的，不是那种跟皮肤粘连的那种，一般是良性的居多。如果是摸起来很硬，有的就像石头子儿一样在乳房里面，然后呢边界还不清楚，摸起来就是不是特别滑动的这种，这种一般就恶性的几率比较大了。
0: 当然这是我们自己自测哈，具体还是要到医院去检查到底是什么样的形状，是吧？是良性还是恶性哈。另外我们中医怎么对这个乳腺结节怎么认识的呢？
2: 中医对这个病的认识，首先认为这个肝气瘀滞是最主要的，就是比如我们这个平时紧张呀、急躁呀、生气呀、爱生闷气的这种，它就容易导致这个肝气不舒，就是乳腺这块气机不通畅，不通畅它这个经络就受阻，然后就容易形成结节。如果时间长了以后总是这个肝气不舒，然后它就是肝属木，脾是属土的，肝木会克脾土，那么就导致脾虚，脾虚它就容易生湿，就体内湿气比较大，这个痰湿呢在淤结在这个局部，那么它就导致加上这个气滞，那么就更容易形成这个结块了，它就会变得更大更硬。这是脾虚肝瘀哈，这两点。另外呢像年龄大一些了，比如中老年女性，这时候呢这个肝肾就渐虚，我们中医讲就是冲任失调。这时候呢病人会表现这个月经也不规律了，然后平时也容易疲劳啊，腰酸呀，怕冷呀，然后面色也开始萎黄发暗，这时候也容易导致这个
0: 乳腺结节，
2: 形成乳腺的结节。
0: 这个时间段就是女性的更年期啊，这段时间也容易高发乳腺结节。那我们中医当中哈，对这个乳腺结节它是怎么分型的呢？
2: 我们一般就分这个三型，肝郁气滞型，然后痰瘀互结型，还有就冲任失调型。首先这个肝郁气滞型呢，就是一般年轻人比较常见，它表现就是感觉到乳房胀疼，这个胀疼呢随着情绪的波动变化特别明显，比如今天生气了发脾气了，突然就发现这个乳房开始疼，然后呢 有的就严重的它就乳房会形成结节，这时候我们就注重这个用一些疏肝理气的药物，比如像逍遥散呀，逍遥丸呀，柴胡疏肝散呀，来用一些疏肝理气活血散结的药物，口服它就会改善了。
0: 哦，就是
2: 这个就是比较轻型的。
0: 哦，就是比较年轻的哈，轻型的这个乳腺结节，我们可以用逍遥散、逍遥丸哈，然后服用它，然后就可以这个慢慢的散结，是吧？
2: 对对对。如果进一步加重了，就变成痰瘀型了。痰瘀型就是摸起来这个肿块，比较硬，就是比较偏大一点的。然后呢，你再看它的整体，比如这个人呢，就是舌比较暗呀。有瘀点儿，有瘀斑，这时候我们就属于痰瘀互结型，那么我们治疗就应该化痰散结为主，这时候我们用的处方可以是海藻玉骨汤，或者是解腹茱萸丸，或者是像这个治疗乳腺的红金消结呀、乳康呀都可以，
0: 所以这个痰瘀互结型哈，是不是有可能其中就有一些可能是恶性肿瘤？恶性的乳腺结节，
2: 对呀，这个结节它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都有可能，
0: 所以其实我们中医上分型不分良性恶性，它是分我们刚才讲的气滞血瘀型、痰瘀互结型，是这样分型的，是吧？
2: 对对对，是，
0: 对对对，您再给大家说说这个冲任失调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有哪些调理的办法？
2: 冲任失调型主要见于中老年女性了，她一般就是肝肾不足，会发现就是腰酸乏力，整天就是疲劳，然后月经量少不规则，然后颜面也是暗淡，然后长这个黄褐斑，怕冷，就一系列的吧，
0: 这也是更年期的一些症状，有一些更年期的症状是吧？那您说我们该怎么调理呢？
2: 对对对，这个我们就是中医治则，就是调摄冲任，我们可以用二仙汤，和上这个比如是地黄丸，加上二陈汤，就这一类的，
0: 当然我们不建议大家自己自行服用这些药物哈，因为你自己也分不清楚到底自己是哪一型，是吧？还是要中医师给辨证，看看自己是哪一型，然后让医师来帮你开药哈，到底是服用哪些药啊。另外我们说一说这个乳腺结节的这个检测吧哈，这个我们每年体检的时候哈，大部分都会有一个乳腺的 B 超啊，这个我们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哪些情况下去做乳腺的 B 超，哪些应该要做钼靶，然后哪些要必要时的话做这个穿刺活检，您给大家做介绍一下哪些情况下做这些检测。
2: 其实乳腺的检查这个 B 超是必须要查的哈，不管什么年龄段，然后我们就常规体检可以做 B 超，B 超对乳腺结节的检查还是很不错的，首选，然后这个钼靶呢，钼靶其实这个检查也是非常必要，我们讲这个 B 超和钼靶它俩是一个黄金组合，这两个检查一起做，然后检查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不过呢，这个钼靶它有射线不是，一般年轻人呢他这个乳房的这个组织比较致密，钼靶对这个比较致密的这个乳腺看起来这个效果就会稍微差一些，我们一般建议是钼靶是40岁以上的，定期做钼靶，
0: 您说这个钼靶和 B 超它的检查有什么区别呢？就是钼靶看得更清楚一些吗？
2: 他俩看的这个就是他们看的不一样，这个角度看的不一样，就是 B 超看的不清楚的那些地方呢，这个钼靶会看的好一些，钼靶看的不清楚的地方呢，这个 B 超会看的清楚，就是他俩可以互补。
0: 哦，可以互补。
2: 再一个就是这个钼靶他看这个小钙化看得清楚，这就是早期的乳腺肿瘤的这个疾病，还是要做钼靶比较好。B 超呢也不可缺，他俩就要一起做。一般年轻人这个肿瘤得的相对少一些几率，所以一般就是建议年轻人40岁以前呢，我们就做钼靶，做钼 B 超。如果怀疑这个肿或怀疑这个结节有恶性的可能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加上钼靶。一般钼靶是建议40岁以上的。做这一是看得比较清楚，再一个年龄大的这个肿瘤的这个
0: 风险更大一些是吧？
2: 对。几率会大一些，所以我们就是一般是建议这样。然后这个穿刺呢是 我们发现这个结节有恶性的可能，怀疑，那么我们就及时做一个穿刺，这样就可以确诊。
0: 嗯，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每年体检的时候，这个体检报告上哈，都会有这个乳腺的这样一个检查 ，B 超的检查。但是呢，很多的体检报告我们自己看不懂，您给大家今天给大家解读一下吧哈。我们体检报告上，比方说有这些哈，有 BIRAD 分级啊，这一到三类 啊，这是啥意思？一到三类是什么意思？
2: 乳腺的检查，一到三这基本上大概率都是良性的，前一到二哈就是良性的，三级呢，三类呢，一般我们讲就是它的恶性率在2%以内，那么四级五级就需要重点关注了，四级呢就是恶性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高了，一般四级我们还分4A、4B、4C， 四 A 呢它的恶性率一般在2%-10%这样，那么四 B 呢，就是10%-50%了。如果是四 C， 那就50%-95%的这个恶变率。
0: 这四类以上是需要警惕的哈。这我们三类啊，三类的话是2%以内的这个概率不是很高，就是说良性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啊。
2: 对对对。
0: 但我们这个一二三类这个分类哈，一二三四类这分类它是怎么分的呢？是根据这个结节的形状，还是有没有血流，还是其他的，还有哪些方面是给它来分类的？
2: 对，它根据这个结节具体的这个彩超的这种血流啊，它的这个边界呀、它的这个形态，它会根据这些综合判断，它给你写一个几级。这是彩超医师他通过他的这个判断，他给你定一个大概提的这么一个
0: 通过这个来分类的。他们和这个结节大小是没有关系的吧？不是说结节大就是这个结节小就会更那个？
2: 对，不是
0: 这个按大小分
2: 的
0: 哈，是根据形状啊，有没有血流变，有没有血流啊，有没有什么这个，有没有边界怎么样，这样来分的是吧？
2: 对对。
0: 那个还有一个哈，你看我们还有一个体检报告里经常也会有边界清晰，还有边界不清，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2: 边界清晰一般就良性的，基本上考虑就良性的可能性大。如果边界不清，那么我们就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我们可以结合钼靶看一看，或者是再严重的，我们就需要做病理，做穿刺了。
0: 边界不清就有可能会是恶性肿瘤啊。还有一个血流信号哈，有的报告里边会有血流信号，有的说没有。您说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2: 没有血流信号的就是良性的，如果有血流信号的，咱们就需要注意。也是这样，就跟边界不清呀、有血流呀，这些就需要引起注意了。但是也不是说这样它就一定不好。
0: 也不是说有血流就一定就是恶性的，是吧？
2: 对，这些就需要综合判断，然后再加上其他的检查。
0: 但又边界又不清，又有血流，信号，这不是太好，是吧？
2: 就是感觉不太好，但是有的时候它也不一定就不好。
0: 那也不是100%哈。
2: 不是，
0: 其实到了四 C 的话，也没有到100%就是恶性，是吧？
2: 对，
0: 我们再说这个乳腺结节哈，这个报告我们大概懂了哈，这个体检报告大概懂了，我们再说这个治疗吧哈，这个我们拿到这个体检报告的话。

0: 哈，如果这个有这个结节哈，我们该怎么去治疗呢？
1: 有结节，其实结节的病人挺多的。有结节呢，我们就是不用紧张哈，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0: 嗯，
1: 如果怀疑恶性，然后经过检查，这时候还可以手术。
0: 嗯，
1: 大部分我们就定期查，定期随访。
0: 嗯，
1: 然后有一些有一些就是整体他这个身体状况阴阳失衡呀，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的，我们可以用中药一起调理一下。
0: 嗯。就我们拿着这体检报告，不管是几类，一类到三类还是四类，首先第一件事赶紧去找这个专科医生去看一看，是吧？看一看你这体检报告，只要有了结节了，我们都应该去复查一下，是吧？去看一下。
1: 对对对，
0: 哦，
1: 对，到医院检查一下，这是很有必要的。
0: 良性。
1: 如果结节比原来变得明显的增大了，形态也不正常哈，然后怀疑恶性的，那么我们就更想去，去专科去看一下，
0: 早点去复诊，去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哈。
1: 对。
0: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结节哈，就是如果是良性的结节，需要去治疗吗？
1: 良性的是这样。如果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亚健康，他整体状态都有一些什么睡眠呀、什么他这个腰酸呀、疲惫呀、其实这种情况就我建议还是用点中药，整体调一下。这样一个是咱们防止这个结节进一步进展，再一个。促进他这个进一步给他缩小，还是比较好的。有的人呢，他就是对这个中医他不太认可，他不喜欢吃中药，那么就定期查，定期做彩超。
0: 那您说我们吃中药调理可以使这个结节变小吗？乳腺结节消失吗？
1: 有这样的呀，临床也是挺常见的。你一个是吃中药，同时你还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不是说这个中药它一定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咱们要配合好，比如平时你的情绪问题，然后呢，你的这个睡眠，你的这个起居，饮食，这都很关键，这都是导致这个结节的最主要的这几点，
0: 我们调整自己生活方式，
1: 你要是光吃药，你不注意这个，它还是不容易散开，
0: 所以这个要当成一个疾病去治疗，认真对待哈，这个。药物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时都要跟上哈，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把它这个结节变小的，也可以消失的，是有些人是可以消失的，是吧？
1: 对对。
0: 还有哈，我发现有些人哈，就有结节之后，有的去什么去按摩院呀，或者是去这个美容院呀哈，做这个按摩，乳腺的按摩，您建议大家这样去做吗？
1: 这个不太建议。这个乳腺这个组织它比较娇气一些。如果按摩的这个力度还有这个按摩的这个方式不正确，然后对乳腺会造成一定的这个不良的这个起反作用。所以我们平时还不是特别建议，除非你这个乳房，比如你就是哺乳期乳腺炎了，形成肿块了，这时候我们去做按摩。然后就针对这个结节，这个按摩还需要适度，需要你这个按摩的这个手法呀，都要正确，这样可以。
0: 所以这个也不建议大家随意去按摩，是吧？不建议乳腺这个部位，是吧？乳腺这个部位是比较敏感的哈，最好不要去按摩啊。尤其有些精油可能含有一些雌激素，是吧？这更不太适合了。
1: 对，这精油它具体什么成分咱不了解，最好不用。
0: 所以建议女性朋友哈，不要做这个按，不管有没有结节，是不是都不建议大家去做乳腺的按摩？
1: 自己可以适度的自己做一做，然后我觉得你要是专门做这种的，不要做的再适得其反了。
0: 对，我们再说说这个中医调理的办法吧哈，就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良性的这个结节哈，有些人是可以的用中药调理的，你给大家说说我们有哪些办法可以调理，我们中医的办法。
1: 我们可以内服中药，加上这个外敷药物都可以。我们常用的一些中药，比如疏肝理气的，像柴胡呀、郁金啊，陈皮，疏肝理气的，然后散结的药物呢，常用的像这个浙贝呀、土贝呀、夏枯草呀，还有就是活血的、养血的，当归、川芎，白芍、丹参，这比较常见的、比较常用的这些药物，
0: 但是
1: 然后如果是肝肾不足的呢，就是中年的呢，我们加一些调补肝肾的药物，然后我们一般这结节我们认为是跟这个寒有关系，因为

0: 得寒则凝，得温则行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平时也要增加一些就是温通的药物，
1: 嗯，
0: 补肝肾的，
1: 嗯，
0: 根据具体的病情，根据具体的症型，我们就有不同的这个药物选择。
1: 嗯。当然，就我们推荐的这些药哈，不是说你自己就可以，用这些药自己就可以调理身体了哈。这也是要找中医师去辩证的，辩证论治的哈。
0: 对对对，
1: 对你可能也不是单单一味药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哈，还得可能多种药、多味药来配伍。所以我们自己是不能自己去选择的。另外给大家推荐一下自己平时能用的吧，一些这个药食同源的哈，这个药茶等等，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可以起到这个辅助治疗作用的。
0: 对，
1: 嗯，
0: 平时可以用，比如这个玫瑰花，
1: 嗯，
0: 陈皮，这是情绪不好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可以泡点这个茶，
1: 嗯，
0: 如果这个，舌有瘀斑的这种哈，淤血体质的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山楂红糖水，
1: 嗯，
0: 如果经常就是容易急躁易怒、腰酸乏力的，我们也可以泡枸杞、菊花茶都可以，
1: 嗯嗯，这代茶饮是可以。自己平时多喝一些是没有问题的，
0: 哎，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对，
1: 都是这个药食同源啊，嗯
0: 嗯，
1: 另外给大家说说这个脉治疗法吧。您说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有很多这个适宜技术哈，它也是可以能够哈，
0: 嗯，
1: 帮助我们辅助治疗乳腺结节的。您给大家说说都有哪些？
0: 脉治我们可以很多方法，比如针灸，刮痧、拔罐，艾灸，这些都可以结合上。
1: 嗯，您说针灸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必须要到中医院去做啊，针灸。那我们这个像艾灸啊，还有刮痧啊、拔罐啊，其实我们都可以在家自己做。您给大家推荐几个穴位好不好？就是我们可以自己，
0: 嗯，
1: 哎试着去做辅助治疗。嗯，
0: 比如你这个乳房具体的哪块有这个结节，我们就在结节的部位，
1: 嗯，
0: 然后上面呢放上一块这个姜片，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艾柱、艾绒啊，
1: 嗯，
0: 放到这个姜片上面。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做艾灸
1: 哦，隔姜灸，是吧？
0: 这样，这个刮痧拔罐呢，我们最好乳腺这个局部就不要做，可以在后背，对应的，这个比如像肝腧穴、胆腧穴，或者是比如这个火气大的，可以在这个足部的这个穴位，还有这个足三里啊、三阴交啊，都可以，做一些这个。
1: 刮痧、拔罐、
0: 按摩呀，
1: 按摩
0: 刮痧呀，
1: 都可以哈。
0: 对，
1: 另外这个生活方面哈，这个生活作息也非常重要。我们有没有一些生活方面调理的一些建议？
0: 嗯，我们平时呢可以就是做一些饮食，我们注意少吃油腻的，生冷的，还有一些含激素的，比如蜂王浆这一类的东西啊，我们尽量少吃。平时可以多做运动，然后呢情绪要注意调整好，另外呢我们可以做这个局部的这个腋下的这个拍打，每天拍打几十次，这些帮助疏肝，对我们这乳腺结节都有好处。
1: 这也是可以的哈，拍打腋下，两边都要拍打是吧？
0: 对，
1: 然后每边都是50次左右就可以哈。
0: 可以，
1: 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哈，就是说，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哈，到了更年期了哈，更年期有症状，像这个，睡眠不好呀，还有这个情绪易怒啊，甚至还有点这个盗汗呀等等这些情况哈，但发现，然后大家说是不是可以这个时间补上一点点雌激素，少量的雌激素来缓解一下更年期的症状哈？那但是又担心哈，补充雌激素又会对乳腺有影响，您说这个时候可以补点少量雌激素吗？
0: 嗯，你说什么代替雌激素是吧？
1: 对，像这个在更年期的时候，能不能补上少量的雌激素来缓解更年期的症状？那如果说补充这个雌激素的话，会对我们的乳腺有影响吗？
0: 如果乳腺已经有结节了，最好就不要用这些补充雌激素的办法了。如果还没有结节，然后呢，这时候就要衡量利弊了。就是你用上这个乳腺，用上这个激素以后，对你的身体利大还是弊大？如果利大，你就可以用，在没有结节的情况下。如果弊大，你就尽量不用了。
1: 哦，也是，这个有利有弊哈。我发现其实好多都说好多医生也在用这个小剂量的这个激素雌激素补充剂，您说这个是不是也是医生也自己考虑到这个利弊关系了哈？
0: 对，如果你看这个结节不爱大事儿哈，然后定期查也没事儿，你可以用小量的。如果一旦发现这个结节有这种

0: 有这种不太好了啊，这时候就千万就不要再用了。
1: 所以还是自己衡量利弊吧，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可能对缓解更年期症状有帮助，但是对乳腺不利啊。但您建议，您作为一个乳腺疾病的专家，您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如果这个更年期症状自己能忍，是不是就自己忍下去吧？
0: 其实可以用中药呀，不是说非得用
1: 非得用雌激素是吧？我们也有中药
0: 对，
1: 能够
0: 更
1: 调
0: 年期
1: 理。
0: 用中药效果都很好。
1: 哦，也有中药可以调理更年期的症状的。
0: 可以。
1: 哦，所以这个既不伤害我们的乳腺，也能够缓解更年期的症状。
0: 对，平时可以吃点豆浆呀，就是黄豆这一类的，也可以适度的缓解。
1: 也要有一些中药哈，也可以。
0: 对，对。
1: 另外，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吧哈，就是说我们乳腺的结节既可以看中医，也可以看西医。那您说我们什么时候哈优先看西医？什么情况之下我们优先去看西医？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中医调理？
0: 如果这个结节彩超一看4类以上的，大概率就是需要进一步检查或者是手术，这时候我们就看西医。如果是3类的一二三的这种，我们尽量就是用中医的办法吧。
1: 可以调理啊，不需要手术。对，还有一些朋友哈，就是说发现结节了，虽然现在还是1到3类，就是良性的啊，但是自己比较担心，怕以后有恶变的可能，我良性的就把它切掉。您说这个可取吗？
0: 你说怎么了？没听清。
1: 良性的结节哈，就是我现在还是良性结节呢，但是我比较担心它以后会发展成为恶性，所以我就先手术把它切掉了，良性结节先切掉了。您说这可以
0: 这
1: 吗？
0: 有点过度了，这种治疗。
1: 这是过度治
0: 但
1: 疗
0: 是如果
1: 了。
0: 他属于那种焦虑症的哈，那该切还是切吧。一般人不要切。
1: 就是你特别担心，特别焦虑哈，就可以切啊。如果其实也不是那么大的几率能一定发展成为这个恶性的，是吧？
0: 一般问题都不大，
1: 还有就是这个良性的结节比较小的啊，这个时候是可以我们中医调理的。另外有一些哈，有一些这个网上有一些消息，有一些调理这个结节哈，消除结节的一些偏方啊，您建议大家用这些方法吗？
0: 这个也要辨证呀，看他的体质情况。这偏方它也是中药哈，就辨对了就可以用。
1: 所以这也是要辩证的，也不一定说就一定适合你，是吧？对，也是要辩证论治的哈，也建议大家到中医院让医生来帮你哈，想想。
0: 让医生看一下就可以。
1: 对，好的，非常感谢您。好，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找您去就诊，王主任。
0: 我是每周日、周一前天、周四上午在中山院区。
1: 周日、周一全天和周四的上午啊，我们在中山院区的外科是吧？外科，您是主治这个乳腺疾病是吧？好的，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好，谢谢您，好，祝您工作顺利，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3: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6: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 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2: 妙药良方。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治疗女性乳腺结节的中成药消乳散结胶囊。听这个药的名字，我们就知道消乳散结胶囊是治疗女性乳腺结节乳腺增生的专药。这个药啊，散结之力非常强大，看它的成分我们就知道了。消乳散结胶囊的组成是这样：柴胡、香附、炒白术、玄参、牡蛎、土贝母、昆布、瓜蒌、夏枯草、猫抓草、当归、丹参、山茨菇、全蝎、黄芩、牡丹皮。我们说呀，这乳腺结节是气出来的，经常生气容易导致肝气郁结，用柴胡、香附，用一些辛散的药物去推动气机运行，把郁结的肝气解开。气血不分家，气和血要统筹兼顾，柴胡、香附在气分发挥作用，当归、白芍在血分游刃有余。当归、白芍这两个药可以补血养血，白芍带有寒性，对脾胃虚寒的人来说，一些有白芍的方子喝了可能会拉肚子。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把生白芍换成炒白芍，炒过以后吸收了火的能量，可以减缓酸寒之性，就不容易拉肚子了。我们知道气滞会导致血瘀，瘀血是什么呢？不流动的血，死气沉沉，没有活力。我们呀，就反其道而行，用一些富有活力的药材去把这淤血化开。当归就很有活力，它既能补血又能活血，这当归活血的功力全在它的根上。您看这当归的根呈须状，根须扎进土壤，在土壤里是自由穿行。当归和白芍一起可以补血，和丹参一起又能活血。在有淤血的情况下，如果不把这淤血化开，心血就很难补进去。所以中医治病是非常讲究策略的。另外气滞还会生痰，在这里化痰用了瓜蒌。瓜蒌的作用主要集中在胸膈，中医是这样形容：或痰下气，宽畅胸膈，肝气得到疏泄，肝血又得到充分的滋养，气带着精液血液流转开来。而乳腺呢，刚好位于肝经之上，所以肝经的气血通畅是消散结节，也是防止结节复发的关键。再来说夏枯草和猫爪草，这两味药软坚散结，使结节一点点消散。中医对夏枯草的认识是由来已久，猫爪草的相关记载虽然很少，但是随着近些年来结节的人是越来越多，慢慢的这猫爪草的名气也就传开了。这两个药都有做好的成品，分别以夏枯草和猫爪草作为主要成分制作成中成药，单枪匹马，单刀直入。当然它们也可以配伍，配伍其实就是中药与中药的齐心协力并肩作战。猫爪草、夏枯草再加上山茨菇，散结的力量不是一般的强大。在肝气不舒的情况下，还要配上些疏肝理气、化瘀化痰之药，把结节周围的痰湿淤血清理干净，使气血精液有序运行起来。而且结节本身也是痰瘀互结的产物，是比较严重的痰瘀。这样稍加几味药，像前面我们提到的柴胡、香附、当归、瓜蒌等等，有它们做铺垫，全面的系统的调理，某种程度上来讲有助于增强疗效。再来是玄参、牡蛎和贝母，
7: 这三味药啊，就是古方消裸丸。消裸丸此方啊，最早出现于清代的医学新物，是那个年代专门消结节的方子。我们知道贝母有川贝母和浙贝母之分，那土贝母又不一样了。首先是外形，土贝母色黄，整体也不够饱满，甚至有些干瘪，不是那种珠圆玉润之相。其次是功效，土贝母擅长消肿散结，浙贝母也能散结，但是这土贝母比浙贝母还要强大。而川贝母它的功效当然就是化痰止咳，昆布和全蝎这两味药起到辅助和促进结节消散的作用。最后是黄芩和牡丹皮，这两味药的作用是清热，有形的痰湿淤血容易化热，如果热血很重，就需要用到更多的苦寒的药材。通过对以上说的这些药物的解析，大家也就明白了，消乳散结胶囊这确实是一个强大的团队，而且它在散结的同时还不忘疏肝理气。在生活中，有些女性朋友容易生气，所以在用药的时候就要有所兼顾，服药期间要保持情绪的乐观，切忌生气恼怒，忌生冷以及油腻难消化的食物，另外孕妇忌服。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治疗女性乳腺结节、乳腺增生的中成药消乳散结胶囊，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0: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3: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3: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儿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秦，一个叫吴起。今天咱们先说说这吴起具争议的人物。一说吴起，马上就能想起来那句话，叫杀妻求将啊。吴起是一个追求功名利禄的人，他本来是魏国人，父亲死得早，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了，让他好好上学。可这吴起不大乐意念书，倒是喜欢仗剑游街，没事跟那地赖老斗勇，母亲很反感。那怎么呢？你父亲死得早，你将来没有志向，能有多大出息啊？好男儿得立志啊。一天两天数了行，时间长了吴起不乐意听了，这天跟他娘喊起来了，你要再这么说我，我就不在家待着了，难道为娘的话你都不听了吗？娘说的对，好男儿志在四方，我干嘛非在家里边待着呀？娘，日后若不能高官得坐，骏马任骑，绝不踏进家门一步。这算什么志向啊？这叫临别绝言。孩子，母亲刚要伸手去拉他，吴起吭哧这么一口照着胳膊来这么一下，咬出血来了。用我这一生，我要谋求功名，回见吧。好，这吴起真够狠心的，就因为他娘数了他，数了急了，他跺脚走了。奔哪儿了呀？他奔了那位大学问家大儒曾参的门下了，就那曾子啊。哎呦，当时曾子门徒甚广，曾参曾先生对他印象不错。曾子觉得这位魏国的学生应该说天资聪颖，而且异常勤奋。曾先生哪知道这吴起是带着仇带着恨在那学习呢，心想我不就书没念好，你看我娘天天数落我啊，左邻右舍看不起我，街上小混混跟我斗殴，我将来我要让你们都见我跪地下趴地磕头，那才叫威风呢。他是怀着这么一种报复心理在这学习，有点玩命的劲头，外人不知道。曾参还跟很多学生表扬呢，啊，你看看吴起，哎，忘了寝食，埋头苦学，难得呀。一来二去，曾子就发现这吴起有点个别。怎么，别的学生都请假探亲，这位魏国的学生吴起怎么哪也不去啊，就跟我这儿待着啊？找来问问吧。吴起呀，你家中可有亲人呢？吴起倒实话实说，老师，我父亲早亡，我年少时候父亲就没了，家中现有高堂老母，只是我求学在身，不便探看。嗯，曾子没再多说，挥了挥手，那意思你下去吧。打这儿起，曾子对这吴起态度就改变了。哦，感情你还知道你有个娘啊？啊，儒家讲究孝顺吗？在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纲常之中，这个孝是一个重点内容啊。你对你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你还能跟什么人谈上仁义啊？就从这一点，曾子就很反感吴起，觉得这个人功利心太重，有些冷淡。吴起也没往心里去，甭指望单独授课，没那待遇了。又过这么一段时间，有老乡来带信儿，哎呦，和吴起可不好了，你可注意啊，别太悲伤了。嗯，什么事儿啊？令高堂已经因病辞世了。吴起听到这儿，眉头这么一挑，俩眼珠简直不会转了，凝望空中，长啸三声啊。长啸三声大乐吗？不是，是一种悲嚎啊。三声过后，眼泪夺眶而出，就哭了这么三声，擦了擦泪水。那位朋友一看，你怎么什么时候请假回去啊？既然人已经不在了，我也不必回家了，我也没家了，我还在这儿学吧。

啊！这朋友一听，合着您哭完就完了。看刚才那个悲痛劲儿是真打心里边难过，看现在这个无情，简直是判若二人呐。这朋友一生气，甩袖走了。您想这事儿能没人知道吗？曾子也知道了，曾子是勃然大怒啊！一个大学问家，那轻易这不发脾气，有脾气也不能让人看见。今天曾先生都受不了了，把自己得意几个门徒都找来。吴起，事母不孝，有母丧而不奔，此为不孝不孝之辈啊！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出息，没有什么本领的人，我不能教他这样的学生啊！从今天起，吴起不算我的门徒，你们把这话带给他，让他走吧，别跟我这儿再气腻了。这些学生们把话就告诉吴起了，吴起愣了愣，有人劝他，你跟先生再说说好话，争取留下来呀，你等学业期满，那给你发个什么本子什么的，那倒不是，先生这挺喜欢你，你干嘛这个小事儿不认个错呀？吴起摇了摇头，哼，天下之大，何处不养有志男儿，非在这儿学吗？有学有学，天下四海为家，哪儿都有我待的地方。几位替我给先生带句话，就说吴起日后再寻报答吧。吴起跺脚离开曾参了，学了一半奔哪儿去了？奔了鲁国了。到了鲁国，吴起凭借自己的这个恒心，这份能力，这份对功名利禄的执着追求，他把个人的才智发挥到了极致。淋漓尽致中的吴起深受鲁国君臣的喜爱，那就提拔提拔他吧。提拔他干什么呢？这吴起上下交往费了半天劲，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级别的官员。就这么个时候，齐国带兵攻打鲁国，吴起一听这机会可来了，他连忙上表彰啊，请求鲁国的国君让自己掌兵权，拜齐兵。好些人不同意，鲁国国君也犹豫，吴起要说领兵打仗倒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你们为什么都反对呀？哎呀，大王，您不知道吴起的媳妇是齐国大夫之女呀。啊，是吗？你看他到咱们鲁国待的时间不长，上一次齐国不是派使臣来了吗？人家看吴起将来有出息，那位齐国的大夫就把闺女嫁给他了。他现在是齐国大臣的姑爷，您让他领兵去打齐国，万一这里外合谋，那咱可就被动挨打了，对我鲁国可不利呀。鲁王一听有道理呀，那派谁呢？眼睁睁齐国是东方大国，咱们打不过他，没人打，没人领兵，那就净等着挨刀，这可也不行，再找找吧。找谁？一直也没有合适的人选。这信儿就让吴起给知道了。吴起心中暗想，难道就因为我是齐国之女婿，鲁王就不信任我吗？我何以让他信任呢？吴起在家里边来回转悠，他的妻子田氏正在屋里边给做着饭呢。这会儿饭也做得了啊，夫君，赶快进来吃饭吧。啊，吴起歪着脑袋看了看自己的媳妇，下意识这手砰就摁住腰间悬挂的佩剑了。咱们在家里还穿戴的这么整齐，带着佩剑呢。他正打算去见见鲁王，要理论理论呢，再争取争取。这会儿他一扶着剑把，他想起了一个主意。吴起的心里边怪不是滋味的，这可是结发之期呀。人们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呢，这多么大的恩情。但这会儿对于追逐功名的吴起来说，这所有的恩情亲情他都能舍弃，他记住的就是自己从家中出来时的誓言，我要名扬

扬天下，为了这个名扬天下，我无所不能舍弃呀、啊、要不然我就还会像小的时候那样沦落在街头，跟一帮地赖打打杀杀，终不成大器。现在我苦心学习了这么些年，不敢说周游列国，也算是踏出家门放马四方了、啊、不闯出个名堂来怎么回故乡啊？现在自己这妻子，哎，算了吧。吴起一想，将来我要是成名名扬四海，还愁一两个女人吗？但是这毕竟是自己的媳妇啊，吴起毕竟没有冷血到无动于衷的地步，他犹豫着往前一步一步迈进。媳妇儿不知道在干嘛呀，哎呀，吃饭你还带着剑干嘛呀，来来来，一撩着门帘，吴起侧身就进来了。媳妇儿在门口站着，他侧身进，你想这门能有多大的地方啊？吴起的身子跟妻子很近，应该说擦肩而过，这一瞬间他最后又近距离的凝望了他妻子一眼，也最后一次闻了闻妻子身上那熟悉的气息。吴起暗下决心呢、啊、这个容颜这份气息将远离而去。转过来跟媳妇儿再说说吗？哪有那么些话呀。吴起下定决心，看看桌上的饭菜，心里边跟刀扎一样。没有办法，不这样做我就不能出人头地。哎，算了吧，嘎嘣仓，宝剑就拽出来啊！把这田氏吓一跳，夫君，你这是何意呀？吴起咬紧牙关，就说了一句话：“我欲执掌兵权，攻打骑兵，不杀骑女，大王何以信任呐？”啊！他的夫人听到这大吃一惊啊！你本想申辩。吴起哪容他多说呀，他往前进了这么半步，刚才是背对着媳妇，现在回过身来一抢身，啪，这宝剑就抡过来了。好狠心的吴起呀、啊、一剑斩断了所有的恩情。他本身西门练武，杀一个毫无防范的弱女子何其简单呢，噗的一声啊，剑到人头落呀，咕噜一下，妻子的人头滚落到房间地上，死尸扑通倒地。吴起二话没说，唰把门帘给扯下来，把他媳妇的人头包了包，裹了裹，系了个扣，提了在手中，提了宝剑，大踏步就由家里边出来了。没孩子吗？还没要孩子呢，这要有了孩子那就更麻烦了。吴起心想，要有孩子我连孩子也得宰喽。为什么？省得他将来报仇啊。他提着妻子的人头闯出家门，下意识的回头看了一眼这家，吴起就觉得眼前有些模糊，眼泪下来了。我这是为什么呀？事到如今后悔那是不可能的了。来见鲁王，有人回报鲁王吴起杀妻了。鲁王一愣，他这是干嘛呀？让他进来。吴起来见鲁国的国王之后，啪把这脑袋往地上一扔，给鲁王吓一跳。吴先生这是何意啊？大王，我欲为将，为大王立功，施展我胸中之志，只是大王怀疑我吴起呀、啊。寡人不曾怀疑你。哎，吴起早听说了，都以为我是齐国权臣的女婿，而怀疑我是否通齐而叛鲁。今日我杀妻以明志啊，我跟齐国可是断了联系了，将来我的岳父能饶了我吗？我不可能是齐国的奸细呀、啊、所谓杀妻只为鲁国报效，为大王尽心，能否让吴起为将带队厮杀呀？啊、哦、鲁王一听明白了，这是一个功利狂啊，功利狂啊，为了名利他能无所不用其极呀、啊、鲁王心里边挺反感啊，容寡人思之。
吴起一听啊。

0: 我这媳妇白杀了，暂时退下，等候佳音吧。陆王连忙把几个亲信大臣找来，把这事儿一五一十这么一说，这吴起这怎么办呢？大伙一听，您就得用他了，您要不用他，他必然怀恨于国君您呢，叛逃他国为别人所用。您可知道吴起是一难得的人才，放虎归山岂不成了咱们鲁国的后患了？您只可以吴起为将了。好吧，就这么吴起在鲁国杀妻求将，领着人马是大败齐军呢，是真狠也真有能耐。和这一仗功成名就啊，好些人就特别嫉妒这吴起，他有什么本事啊？不就巧着打了这么一个胜仗，兴许是瞎猫碰死耗子蒙的，他把他媳妇都宰了，他娘死了他都不回去埋葬，不去尽孝心，母死不归杀妻求将，这种小人将来还不得成为咱们国家的祸患呢？鲁国的国王对这事儿也有同感，大伙儿这么一撺掇，吴起多机灵啊，心想这是是非之地，我已经扬名了，也就没必要再在鲁国这危险之地久留了，我走吧，连夜逃奔了魏国。您可听清了，这个魏可不是吴起的老家那个魏国，吴起那老家是魏生之魏，那个魏国。那么现在投奔的呢，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个魏国。此时魏国的国君就是那位贤明的魏文侯。魏文侯四处招揽贤才，战国七雄中齐楚燕韩赵魏秦头一个改革获得成功壮大自己实力的就是人家魏文侯，是魏文侯开创了魏国一时的兴盛。为什么？就是善用人才啊。吴起一听，这不有广纳贤良吗？我也算一贤良了，我找魏文侯去吧。魏国人也知道吴起，魏文侯就问大臣，这吴起可用吗？大伙说，你别管他的品行，领兵据守此为强将啊。就这样，魏文侯用吴起镇守西河之地。西河黄河以西这边经常跟秦国发生冲突，结果吴起到这之后几个漂亮仗打得秦国人不敢再有任何动作了。应该说吴起治军有方，那当兵的一见吴起就跟儿子见到父亲一样。为什么？他对这当兵的是真好啊！有时候打仗那当兵的受了伤了，吴起亲自把这伤兵背下来，是身先士卒啊。平日里训练严格，有的战士病了，有一次那当兵的身上起了一个大瘤子，这瘤子破了，往外出着脓水，很疼，越肿越大，吴起伤心落泪。这瘤子长在当兵的胳膊上，他就居然用嘴把这瘤子里边的脓血给吸出来，然后命人包扎。您想想，这当兵的能不效死力吗？这位当兵的母亲一听哭了，告诉邻居，我这一辈子也见不着我儿子了。为什么？身为主帅的吴起能用嘴给我儿子去治伤，能把他身上的脓血吸出来，我儿子能不为了这样的主帅去拼命打仗吗？这位智者的母亲说对了，吴起用这样的方法让多少士兵为了他是拼命往前冲，勇往直前呢。可是好景不长，本来吴起打算就在魏国扎根好好干，没多久魏文侯死了，吴起的才华跟他颇具争议的传奇经历又遭到了魏国上上下下的攻击。吴起一看这地儿不安全，我还得走啊，告别了魏国，够奔楚国了。当时楚国的国君就是那位楚悼王，楚悼王一听吴起来了，哎呦，高兴的简直都失眠了，盛装华服，梳洗打扮，大奏礼乐，迎出城外，这就是礼贤下士的态度，把吴起接到楚国的都城，就差问你打算干嘛呢，客气完之后你干什么我就支持你。吴起真卖力啊， 走了这么些地方，去了这么多国家，真正礼贤下士、信任自己、放手权力的，叫人家楚王一个人。嚯，什么叫文？怎么叫武？吴起都替楚悼王想到了，下辛苦为楚国改革是出谋献策呀。战国初期几个大的改革家，魏文侯用过李悝，所谓变法，楚王用吴起也取得了成功。可是楚悼王也像魏文侯一样死在吴起前面了。公元前381年，楚悼王突然病故，那么那些楚国贵族早就看吴起别扭了，二一个也嫉妒吴起的才华。这会儿吴起正在楚悼王的尸身旁边哭灵呢，这帮人带着军队就扑到王宫了。吴起一看就知道冲自己来的，左躲右逃没处可去了，急中生智，一飞身，噗，吴起就趴到楚悼王身上了，身后是乱箭齐发呀。吴起身中数箭，用尽最后一口气喊了这么一声：我死不足惜，你们连大王都不放过，难得有好下场啊。谁理这句话呀？不大会儿的功夫，吴起被射得跟刺猬一样。就在他身下的楚悼王也身中数箭，新继任的楚国君王连忙命人平息战乱，把那些参与谋反射杀吴起的公族势力统统斩尽杀绝，既去除了政敌，也为吴起报了仇。吴起为什么不往别地儿趴呀？你既然是楚国的臣子，敢用剑去射伤先王，这本身就是死罪。这就是吴起临终前最后的智谋。这个充满争议、追逐名利的战国名人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的才华、他的智慧、他的刻苦的精神值得称赞，但是他为了追逐名利无所不用其极的各种手段方法，却千百年来为君子所不齿。他的变法与军功使他成为推动历史潮流的巨人，但是他的不择手段又使他成为千百年来道德论坛上的罪人。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1: 他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4: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10: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10: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0: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明翰 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

0: 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见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明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这话
7: 爸。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荣，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18: 陈毅元说的对，
5: 商会
18: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
5: 可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20: 我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15: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5: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2: 愿意。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0: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

0: 他们在这里，只能藏在这里面了。他要干什么？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以后，没事的。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 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1: 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 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清廉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
1: 最
0: 终
1: 终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是啊，好久。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嗯，中南海的会客室。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 不过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 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哦。
3: 我没有能力改变史盖，我顶多啊，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

0: 你们抄家抄完了，吵是吵了绝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天竺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
1: 之后，日方与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2: 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 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
3: 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哈哈哈哈哈！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
2: 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 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

0: 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0: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走，走，都脱，快跟上，
0: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0: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内源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它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 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栏目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众地方台为您共同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是您的购物主播星辰。那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的好商品，同时抄底的价位给您带回家。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难得的美味啊，我们俗话说得好，叫山珍海味。

0: 今天带来的这款是我们的山珍海味中的山珍，而且是难得一见的鹿茸菇。今天呢，它拿回家啊，就可以直接及时的开袋，及时的，非常的简单方便了。当然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销售经理王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这款难得的美味。王总你好。
1: 哎，星辰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一款蘑菇呀，叫做鹿茸菇。哎，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大家呢都挺喜欢吃这个菌类的，尤其是蘑菇。我们说山珍海味嘛，
0: 是，
1: 那你说能跟这个什么鱼翅鲍鱼媲美鲜美的，那只有什么，那只有山珍。山珍里啥最受欢迎，那肯定是蘑菇。
0: 对，
1: 尤其是咱老百姓特别愿意吃蘑菇，你说炒着吃、炖着吃还是煮着吃，怎么吃它都好吃。像我们东北人有道名菜嘛，小鸡儿炖蘑菇，
0: 对，
1: 是不是啊？所以蘑菇有很多，但我今天给大家带这个蘑菇啊，我估计啊很多人可能真的还就没吃过。
0: 对，我都很少听过这个叫鹿茸菇啊。
1: 对，鹿茸菇。其实鹿茸菇为什么得名呢？首先你听它这个名儿，你就知道它肯定特别有营养。再有一点呢，它长得细细长长的，上面呢有一个小伞，这个小伞看起来绒嘟嘟的哈，就特别像咱们那个鹿角上面那个鹿茸。所以因此得名叫鹿茸菇。那当然呢，这个鹿茸菇人家也不是白叫的，它的营养价值确实是很高哈。回到家里了以后呢，咱们吃法也简单。首先第一点啊，它这个肉质非常的肥美细腻，没有什么外味，就是一个字儿鲜。而且呢，它里面有很多的葡聚糖，那么这个葡聚糖呢对于咱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其实呢之前啊有这个咱们说营养学家给大家做过这个调查，说这个葡聚糖能干嘛呢？葡聚糖的主要作用啊，这个我不太敢说，但是大家意会哈，就是它对于你身体当中的那些不好的那些变化，它有很好的抑制的作用，这就是葡聚糖的作用。而葡聚糖就在这个鹿茸菇里面特别丰富。那么同时很多人说，你说那我还有香菇是吧，还吃金针菇，
0: 对，
1: 还有什么杏鲍菇，其实常吃的这些蘑菇
0: 鹿茸一样，这个稀缺难得，又是很神奇的啊。
1: 对，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的粗多糖。那粗多糖是啥呢？比方说像咱们平时有三高问题的人都去吃这个粗多糖，对于这三高也特别的有好处。所以本身像咱们平时都知道，你就别说鹿茸菇了，咱们平时只要是生活当多吃蘑菇肯定都对身体好，
0: 是，
1: 你更何况是营养价值这么高的鹿茸菇，大家说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咱们这个鹿茸菇拿回去了以后，你最关键的是什么？有的很多人说拿回去第一我不知道在外面哪能买得着，因为本身的产量比较低，比较少。那么第二点呢，好，我即使我买到了，要么我买鲜的蘑菇，鲜的蘑菇不容易保存，
0: 对
1: 吧？你放在家里两都不用两天，一天可能就坏了，
0: 是
1: 吧？
0: 嗯。
1: 然后再有一点呢，你说鲜蘑菇它也不鲜，没有干蘑菇那个鲜味儿，所以呢很多人就去买干蘑菇，干蘑菇价格很贵，那拿回家里以后呢，你得泡，你得发，基本来说你还得大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为什么鲜蘑菇就干蘑菇就比较好吃呢？因为蘑菇这个物质它是这样的，它晒干了以后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氨基酸，这种特殊的氨基酸会让它蘑菇当中本身的这个鲜味释放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干蘑菇更鲜。你看像俺们东北炖蘑菇从来不用小鸡炖蘑菇，你很少人说说
0: 拿鲜蘑菇的，
1: 都是拿干蘑菇，因为干蘑菇的就是鲜，因为它里面这氨基酸被释放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呢，既不是干的也不是鲜的。我们是什么呢？干蘑菇咱们泡发比较费劲，价格又比较贵，对吧？我们就把干蘑菇直接给你泡发好了，处理干净了，直接给你装袋儿，拿回家以后你只需要把咱袋儿里这个清水一倒，把咱这个蘑菇拿出来，直接就炒菜，直接就炖汤。你如果想凉拌，直接拿水烫一下，直接就可以弄了。
0: 哇，真的很简单又很方便啊，
1: 免切免处理免收拾。但你不用担心，我这里面这个水啊都是这个纯净水哈，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可以高达80%以上。我一袋的克重就是200克，所以它固形物含量很高。
0: 对，
1: 里面的这一点点的水分是为了保持它蘑菇的这个口感，要不然它就干吧，就不好吃了。
0: 所以
1: 它既有鲜干蘑菇的鲜美，又有鲜蘑菇的鲜嫩。然后还不用你切，还不用你洗，还不用你收拾。
0: 哎，真的很简，很方便啊！你像平时咱们就是想吃个干蘑菇，你泡它得泡半天，对吧？泡完之后呢，它有的蘑菇里边有那个尘土啊什么的，你还得洗好几遍。然后呢，可能在这洗的过程中呢，又糟蹋不少，浪费不少。所以说呢，就是干蘑菇，人们是又爱又恨。

0: 分，就是喜欢它的味道，但是它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新鲜的鹿茸菇处理好之后晒干，然后再给它进行这个处理，让它变成这个鲜嫩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呢，它既有了咱们鲜蘑菇的这个鲜美，又同时呢有了干蘑菇的这个鲜香，是吧？所以说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还非常的简单，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的处理泡发什么各种了。而且呢，据我还研究了一下啊，因为我在听说了这个鹿茸菇之后呢，我还去查了查，它对咱们这个在中医上啊，它就是非常的好处，它有这个扶正补虚、补肾益精、健脾和胃、化痰止咳、养血润燥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作用啊，其实都是中医的典籍对它的这个记载。所以说呢，你看咱们自古呢，这个蘑菇这种菌类的东西，它就赋予了非常神奇的力量。比如说咱们的灵芝也是属于菌类，是吧？这种各种的这种蘑菇，你像鹿茸菇这种，它都是需要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去自然去成长的。所以说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这种营养价值和它的口感各方面呢，都是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蘑菇可以比拟的，对吧？所以说呢，它又被誉为什么森林中的钻石啊。所以今天很难得，因为不瞒大家说，说句露怯的话，我们接触过这么多好东西了，我真的是很少很少听说鹿茸菇。今天要不是说今天推荐，我还真的没有对它有研究啊。然后呢，我们也拿回家去试吃了一下，我就拿回去炒了个肉，就很简单，拿回家，对，真的很好吃，特别鲜，就是那种鲜鲜的那种口感，然后它有一点脆小脆脆的那种口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味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一定要给大家好好推荐推荐。但是我后来查了一下价格，真的不便宜呢，这个是吧？
1: 对，其实蘑菇它本身也不便宜。你看咱去菜市场买那个鲜蘑菇，蘑菇很轻，你随便称几个抓一把，那就好几块钱，是不？
0: 对。
1: 那你要晒干的蘑菇更贵，好的蘑菇那得上百块钱一斤干蘑菇呀、啊，是吧？所以咱们这个蘑菇还是那句话，它的价格肯定是不便宜。但是我给大家保品质啊，我们今天这个蘑菇呢，首先我没有用硫磺熏过，无硫熏，无染色，无防腐剂。啊，我都是给大家筛选过的，精心挑选过的，个头都非常的均匀，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也不用你处理，所以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给大家还原它的本色，肉质也特别肥美，然后正常我们今天在外面，你要是买这个一袋的话，基本来说就得39块钱一袋
0: 啊，
1: 其实这个价格不贵了，咱们说实话。啊，你平时你出去吃盘炒蘑菇，那你在炒蘑菇炒肉是不是也得这个钱？
0: 对，你看你像很多那种比较标着星的那个饭店里边，他要是卖这个鹿茸菇的话，就是哪怕说个鲜肉炒鹿茸也得98、88这种价位的啊。
1: 而且我这个不是说金针菇，不是说香菇，我这属于比较珍惜的一种菇类，是吧？所以我今天呢，咱也就实实在在的买4袋送4袋，直接给大家八袋的话，一袋是200克，然后呢，我们今天的价格直接给大家做到198，你看行不行？
0: 对，一个尝鲜的价格198块钱，然后是8袋带给我们，拿回家就能开袋即食的，而且不用您再做处理的，是吧？
1: 对，
0: 您刚才问我什么行不行？那我肯定说不行了。
1: 那我就不问了。
0: 这个是这样啊，因为我知道您是给我们来做宣传的，然后这边呢就是给到我们那价位，确实比市面上便宜了不少。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吧，咱们这样弄个，十全十美的组合，行吧？再给我们加2袋，198，10袋，我也不给您多要，好吧？
1: 咱这样式吧，因为我这个鹿茸菇啊，因为我们这也是新品，而且呢，在市面上也比较少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一号打响，咱今天还是那句话，咱们就是抱着来做宣传的态度来的，所以我也就敞敞亮亮的。好吧，我就听你的，就是你一袋儿，然后给你那没来搭档再来一袋儿，
0: 对，给胖丫
1: 一袋，
0: 行，谢谢，我替我搭档感谢您啊。
1: 我跟大家讲，这10袋你别小看，我加完到10袋以后，你自己算是2000克，2000克是多少斤？4斤。4斤的重量，你别说买鲜菇、买干菇，你都合适。就这个菇是真的很便宜了，这个价格。
0: 这样吧，咱们那个。现在是198块钱10袋啊，10袋。咱们的鹿茸菇，如果您没吃过的话，您想尝尝鲜儿，那今天可以打电话先定下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电话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定。但是呢，王总，我想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呢，我个人觉得吧，你看咱们这个美味是美味，然后珍惜是珍惜，是吧？咱们这个东西虽然市面上买不着，很少能见得到，但是呢，我想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无负担的实现一个蘑菇自由，您看这样吧，您在。

0: 价格上再给我们优惠点，好吧？
1: 你这价格你咋优惠？那没法优惠。你说你蘑菇，你上菜市场你能砍价吗？
0: 啊，你给我们带来多少组啊？今天，您入库了多少？
1: 50啊，就入了50组啊，
0: 就50组是吧？
1: 对呀、
0: 啊。那这样吧，你每一组核桃每一袋儿，你给我便宜100块钱，
1: 啊？
0: 行不行？
1: 便宜多少钱？
0: 便宜100块钱，咱就直接对半砍。
1: 我没听错吧？一袋便宜100块钱？
0: 啊不啊，对，一组，咱一组不是10袋吗？10袋您不是说199吗？咱今天便宜100块钱，99块钱，行吧？我也。
1: 10袋4斤呐！
0: 我知道是四斤，我都给您这样算了，您行吧？您。
1: 不是，
0: 您来这还想挣钱呢，王总，您来我们这做宣传还想挣我们钱啊？那可不行啊。行吧，这个我觉得很那个合适了，因为没给您多要，因为咱新品首发嘛。我的意思是什么？大家都没吃过，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呢想买，但是一觉得200块钱就有点犹豫。咱今天这样不到100块钱，行不行？咱都不犹豫了，大家。
1: 我的妈，
0: 吃得好，
1: 我不能50组了，我顶多给你30。
0: 哎，您都已经入了50组了，就不要说别的了。
1: 你别，
0: 我这我也是给你按着50组算的价，行不行？不说别的了，99块钱10袋啊，朋友们，99块钱10袋。如果您没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今天打电话，我给他订回家尝尝鲜，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呢，今天给您精挑细选来的这款商品呢，是真的很多朋友可能连听都没听过。叫鹿茸菇，而且不是干的，不是您市面上买那个鲜的，它是把那个鲜的鹿茸菇给您洗好之后处理好之后给您。
1: 不是鲜的、我们是干的鹿茸菇，直接给大家泡发好了，洗干净了。为什么一定要是干的给大家还原？因为干的它晒干以后它会比较鲜美，它的那个氨基酸会被释放出来，所以一定是鲜蘑菇，然后给大家晒干。晒干我们就需要180天的自然晾晒
0: 啊、
1: 晾晒干之后我们
0: 再给它
1: 人工再给大家用
0: 泡发
1: 净水来进行泡发
0: 啊、
1: 人工给大家来进行清洗、
0: 嗯、
1: 然后给大家装袋，也就相当于你回到家里了，你免去了干蘑菇泡发呀清洗呀这些一系列的过程，免切免清洗免收拾，既能有这个干蘑菇的鲜和美，又能吃到咱们就是新鲜的那个蘑菇那种肉头的那种嫩嫩的口感。
0: 嗯，
1: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现在这个类型的这种包装的蘑菇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它的工艺很复杂。你鲜蘑菇直接就是农副产品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你干蘑菇，你顶多你就晒完了，你给它一打包装，完事儿了也没有啥保质期，能保存老长老长时间，
0: 是
1: 吧？
0: 是是
1: 是。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鲜蘑菇采摘下来，先180天晾晒，晾晒完了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纯净水的泡发和还原，再给大家打包装袋。非常费劲，
0: 其实就是为了大家这个口感，对吧？
1: 对，
0: 为了这个香和这个营养啊、
1: 对，把它发挥到最大，发挥到极致。所以就是这个10袋200克，一袋的话2000克，4斤，四斤我们在任何渠道你都见不到吃99块钱。
0: 行，咱不说价格了，不说价格了啊！今天呢，咱们能听到这档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是我之前没有吃过这种鹿茸菇，甚至没有见过鹿茸菇的，或者知道它价格很高的，今天咱们99块钱给您整整的10包10袋，每包20克，200克啊，200克带回家，好不好？不多说了，咱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打爆了啊，朋友们，真的好多朋友呢一听这个价格就是迫不及待的去抢，咱这样每人限定2组，不能多了，好吗？因为咱只有50组，咱们这么多朋友去抢呢，最多订2组啊，不能再多了。
1: 对对对，
0: 咱做个限购，
1: 再给大家加了，因为这个太便宜了，好吧？
0: 好，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鹿茸菇啊，是可以开袋即食的鹿茸菇，它不是鲜蘑菇，是干蘑菇，给您又二次泡发之后的，所以说呢，不需要您再去有这个泡发的烦恼，也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处理了，直接开袋就可以直接吃了。您不管是炒菜也好，不管是做这个煲汤也好，还是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食材的辅助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简单和方便的，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好吗？咱们今天是99块钱，让大咖购给大家带回去整整的10袋带回家，每袋是200克的这个重量啊，所以说呢，非常非常的合适的一个价格，99块钱10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价格这个组合真的后面可能看不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首发置换的一个价格给大家谈下来的，所以说朋友们，您听到这档节目之后，如果还没有吃过这种鲜美的鹿茸菇的话，真的别错过这次机会，400-637-1818。当然了，王总，您看啊，这个鹿茸菇这个东西，很多朋友说了，我都没有听过，它到底好不好吃，它怎么吃啊？这个。

0: 钱。
1: 这个，哎呀妈，这吃法可简单了，你打开袋了以后把咱那个蘑菇拿出来，直接扔锅里炒菜就行。你炒着吃，炖着吃，煮着吃都可以，做汤吃也可以。你平时怎么做蘑菇，你就把它直接扔锅里做就行。然后你说我想凉拌，凉拌的话咱不能直接吃哈，凉拌你得拿这开水烫一下，
0: 焯一下，
1: 烫熟了，焯一下，焯熟了以后，直接你是弄点小蒜泥啊，小芝麻油啊啥的一拌就可以了，特别的方便。最主要我们家的这个那个鹿茸菇啊，给大家保证哈，咱们都是人工精心给大家精挑细选的，没有沙子，给你去干净了。再有一点，我们家的蘑菇是没有任何硫磺熏制的，我们就是传统的晾晒，然后给大家做还原，然后不染色，都是天然的本色。然后再有一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咱们没有科技和狠活，家里有孩子有老人的这个可以放心来吃，而且它肉质肥美，然后还饱满，然后吃起来那个口感是脆嫩脆嫩的，又脆又嫩又香又甜。回到家里是炒个尖椒，炒个辣椒，还是说跟韭菜在一起，再加上辣椒一炒，老好吃的。或者你回到家里炖汤，鹿茸菇再加鸡，你一顿做一个鹿鸡汤，那真的是大补。它和猪肉放在一起是炒着吃，还是说怎么吃也都特别好吃，因为它这个蘑菇本身它就是鲜。你加入任何的食材，它就是任何食材的味道，特别的方便，特别的美味。
0: 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啊！的确，我回家之后就拿那个猪肉炒了一下，真的很好吃。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辣的，可以再放点小米辣什么的，那个味道简直绝了啊！但是今天的价格99块钱，整整的十袋带回家，这个组合和这个价格，除了在Costco之外，您在别处真的是看不到了，朋友们。然后呢，咱们每袋呢是200克的一个重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如果还没有抢到的朋友，现在跟大家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个？7个呀？五个？
1: 那补不了了，
0: 还有五个，
1: 补不了了，因为太便宜了。
0: 我们刚才那个导播老师还有5组啊，这样你们就先打电话吧，好吧？咱们抢到手里面去尝尝鲜山珍海味，山珍海味这种难得的山珍真的是价格很贵，但是大咖购今天是新款首发，这款的价格啊，99块钱10袋带回家，鹿茸菇400-637-1818，400-637-1818。而且咱们都知道鹿茸菇就是这种山珍的山菌类的东西啊，它真的是对咱们身体非常有好处，对吧？刚才咱们王总也说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一款好的东西，而且呢市面上难得一见。今天呢，咱们既然来到大咖购了，又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了，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最后我们还请王总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1: 来，首先第一点啊，咱们给大家保证就是10袋4斤99这个价格在其他渠道是没有的，只有咱们大咖购有。那么再有一点呢，我们今天这个蘑菇没有任何的硫磺熏制，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就是原色原味，就是非常的鲜美。拿回家了以后，咱们随便开袋直接来炒菜吃，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都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
0: 所以说呢，是既健康又美味，而且今天既经济又实惠啊！如果还没有吃过这么好的山珍的朋友，没有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最后的机会了。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东西，咱们期待着下次合作，好吗，王总？当然了，还没抢到的朋友呢，大家赶快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10袋鹿茸菇的机会，千万别错过。感谢大家的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少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橙。

0: 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在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3，
3: 好的产品叫名牌，
2: 好的大夫叫名医，
3: 好的健康节目叫
2: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四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3: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张新亮大夫，和大家来讲解夏秋交替警惕早晚温差引发腹泻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老年病科主任、硕士生导师贾小辉，为大家来讲解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怎么办的话题。同时特需门诊为大家进行全科答疑。如果说您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入秋以后呢，连续的降雨也使得早晚温差逐渐加大，最近几天呢，早上起来都会有点凉风了。这个时候如果饮食再不加以节制的话，很容易会引发腹泻的症状。那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季节规避腹泻的问题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张新亮大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张大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咱们最近是不是接诊了很多关于这个腹泻方面的一些患者呢？
1: 对，还是有的。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秋季腹泻这个问题话题。在急诊也是经常会见到这个腹泻的病人，尤其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春秋交际或者这个秋冬交际气温变化大的时候，会有这种是比较常见的秋季腹泻。它呢，秋季腹泻呢，主要是由这个轮状病毒等病原体感染引起的一个急性的一个肠道的传染性疾病，好发于这个秋冬的季节。首先来说呢，婴幼儿和老年人它是容易多发的，它是易感体质。那么成年人也不要掉以轻心，它也容易中招。但是呢，成年人的症状呢会比较轻。那么病毒感染呢，主要是通过粪口这种传播途径去传染的，比如说吃了污染的这个食物啊，喝了不干净水呀、啊，或者接触的被污染的物体啊，这些情况。
0: 出现相关的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啊？
1: 像这些秋季腹泻呢，它常见的症状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症状是一个腹泻，对吧？包括恶心、呕吐啊这个情况。那么看水样便的程度，比方说婴幼儿呢，或者老年人呢，体质弱的呢，可能会腹泻的频率会多一次，一天可能来好几次。那么尤其是婴幼儿呢，可能会引起食欲下降、精神萎靡，严重的呢，还可能会脱水、皮肤弹性差、尿少这些脱水的情况。所以说这个是比较严重的，需要尽早就医了。那么对于这个治疗这一块呢，需要第一个就是轻症的话，可以在家，比方说身体没有，就是轻度的一个腹泻，没有明显的发热呀，或者是恶心呕吐这个情况，可以在家休息，补充水分，用一些调节肠道菌群的药，比方说益生菌这一类的休息就可以了。要是重，避免这个油腻的呀、辛辣的食物，这些吃一些易消化的食物就可以了。如果重的话，需要到医院里边去进行补液的和相关的一些对症的治疗。提醒一下，就是秋季腹泻呢，就是腹泻次数多的话呢，我们要到医院去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一个是病原菌。提醒一下呢，就是这个轮状病毒呢，它是一个病毒，一般的来说，这个是不需要用抗生素的。要是用抗生素的话，除非是合并这种感染细菌感染的情况才需要用抗生素。所以说这个呢，需要到医院里边去确定一下需要吃什么，就是严重的话需要吃什么药物去治疗的。
0: 确实很多人他其实一说起来腹泻，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小事儿。就是如果啊他比较严重了，或者说大家伙没有关注，这个一直发展下去会不会有一些严重的后果呀？
1: 虽然常见，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小孩和老年人。像如果不处理的话，他会腹泻的次数多，他会引起电解质紊乱，包括低钾血症、低钠血症。尤其老年人的话，他会引起心律失常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如果还有像糖尿病的病人呀，他会引起一些其他的并发症这个情况。所以说要及时发现，正确处理，能降低他的这个风险。但是这个腹泻的还有这个腹泻的时候呢，也不要随意的用止泻药。你如果用了止泻药了之后呢，它会影响这种病毒的排出，所以说还要轻症的，比方说一天就是解了一两次这种稀便的，这个可以观察没有脱水情况。如果重的话，比方说有一些发烧的话，还要到医院及时就诊，这样的话去正规的在医生指导下去使用一些治疗的方案，特别是抗生素。
0: 确实，好嘞，您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啊，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这样的情况，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医院找专业的大夫给他们进行治疗和救治哈。好，再一次感谢张大夫的介绍，好，再见了。
1: 好的，再见。
0: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

0: 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老年病科主任硕士生导师贾晓辉，为大家来讲解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怎么办的话题。同时特需门诊为大家进行全科答疑，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去体检的时候呢，发现有颈动脉斑块，这时候呢大部分人都会很慌张，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到底是个啥，有没有危险，会不会影响健康，需不需要做手术，这一连串的问题啊涌上心头。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好好来讲一讲。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老年病科主任硕士生导师贾晓辉，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就是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怎么办的话题。同时呢，今天节目当中的特需门诊为大家进行全科答疑，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贾主任。贾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好，欢迎走回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一个话题，说很多这个听众啊在体检报告上如果看到这个颈动脉斑块这几个字儿就会很紧张，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用这个简单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这个颈动脉斑块，它为什么会形成啊？
3: 这个颈动脉彩超呢是咱们经常在体检过程当中的最常见的一个检查项目。颈动脉彩超呢主要是查的颈部血管的这个动脉里边的这个血管的光滑程度，里边的这个脂质沉积的情况，如果出现这些的话呢，它是有显微出现这个脂质斑块的情况呢，主要和咱们的动脉硬化相关，都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就比如说咱们头发变白，身体器官减退，实际上动脉里边的这个血管呢出现一些斑块呢，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的几率也是比较明显一个增多的。所以说呢，这里边大家经常会形成两种概念，一种经常说哎呀这个斑块根本没什么风险也没什么问题，有的人就会忽略这个东西，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就会过分的关注这个东西，觉得只要有斑块，斑块大家都听说过也都知道，只要这个斑块一掉，从粗的血管里边堵到细小的血管里边，就会出现脑梗死，出现脑的血管的一些异常的情况，出现像脑血管的病变。所以说往往是这两种情况，大家会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会接触到，也会听说过这两种的观念和情况。实际上这两种情况呢都是比较片面的。主要这个颈动脉的这个斑块呢，它除了这个斑块的大小，还有一个是斑块的质地，斑块有没有溃疡，有没有暗区，通过这个彩超剖出来的查出来的这个情况，根据这些来判定这个斑块有没有风险，风险是处于高风险还是低位的。然后呢有一些情况是可以不

0: 不用药的，但是有一些情况最好还是应用一些药物来稳定这个斑块，让它尽量的不要脱落。因为这里边咱们谈到的这个性质，就是有一些是软质斑块，相对比较而言容易出现脱落的情况，而有一些硬质斑块呢，相对就不太容易脱落。而咱们超声里头经常显露出来的呢，就是这种强回声、低回声，还有这种混合回声的。一般的如果低回声的话，这种软质斑块的风险大一些，出现软质斑块，所以说呢就脱落的风险相对就大一些。如果是这种强回声的，并且呢是这种混合回声的，它这种的混合回声的脱落，因为它有这个硬质斑块也有软质斑块，也是需要注意的。但一般的是纯强回声的这个的话呢，相对脱落的机会要小一点。所以说这是咱们从质地上，斑块的质地上来考虑来看，需不需要关注，需不需要用药，需不需要干预。另外一个呢，除了这种斑块的这种质地的话呢，就是这个斑块的大小。经常看到的斑块的大小呢，是出现几乘几，咱们超声的描述上会出现。实际上它几乘几里边呢，另外除了这个几乘几面积的大小，还有一个值是 IMT。 如果有这个斑块的话呢，它就会，这个 IMT 的值呢是指的这个斑块的厚度。这个厚度的话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如果厚度超过了2.5毫米，这样的话呢属于一个高危的了。如果呢是1.5到2.5毫米，属于一个相对比较低危一点的。如果1.5以下，相对是比较安全的。所以说从这个斑块的厚度上，从这个质地上，综合的去判断这个危险的程度。当然了，这种危险的程度综合判断的时候呢，还会有这个患者的危险因素。患者的危险因素，比如说患者有没有高血压，患者有没有糖尿病，患者有没有一些肾病，患者血脂的情况怎么样，血脂高到多少，维持在什么的情况，根据这些的指标综合起来，对这一个人的脂质斑块进行一个判断。
1: 您刚才讲到了这个报告里边，像有这个什么稳定型、不稳定型、什么低回声啊、强回声这几个描述，具体是个啥意思呀？
0: 低回声的往往就是这种软质斑块。
1: 它就是像我们理解到的，就是这个斑块它的质地比较软，是吗？
0: 对，质地比较软，
1: 容易掉。
0: 相对不固定、不稳定，属于不稳定的斑块，它掉的可能性会大一些，相对容易掉。所以说这是这种这个低回声的一定要密切关注，还有混合回声的，因为里边也包含软斑块的情况，这种的需要密切关注。当然强的这种的呢，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单纯的按斑块大小的，有的那个斑块厚度只有1.5到2.5之间的这个，但是呢它是个软质斑块脱落了，出现了脑血管的事件。但另外其他的病人呢，那个单纯的体积上来讲，它都到4毫米的一个程度了，但是它是个硬质斑块，它10年一直没有出现这种脑血管的这个相关的这些问题。所以说一方面看大小，一方面看质地，综合起来来判断这个患者的风险给予干预的情况。
1: 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根据这个每一个患者具体情况来看哈。
0: 对，
1: 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斑块的形成，您也是说其实它属于这个年龄逐渐的增长，它属于一个退行性的一个并发，它这个是每个人年龄大了以后都会出现吗？
0: 大部分人的会有一些动脉粥样硬化这种老化的这种情况出现，但是呢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是每个人发展不一样的。这就是跟刚才说的，它跟血脂的水平有关系，但是这个血脂呢又跟什么有关系啊？跟这个患者的年龄、性别，因为这个女性呢 一般情况下血脂是低于这个男性的，男女相比较而言低于男性，但是呢过了绝经期以后，过了这个什么情况，女性的这种高血脂的比例呢可能比男性就又多一些了。但是一直到70岁之前，他们这个高血脂的比例都是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但是一旦超过了70岁之后呢，又开始缓慢的一个降落的趋势。所以说单纯的一个年龄，它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就有这个血脂发展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曲线特点，这是年龄的这个问题，这是性别的这个问题，性别年龄，这是这个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跟这个养成的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习惯咱们指的一个是饮食的习惯，平时吃的是否清淡健康，是否这种饮食的一个习惯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运动的习惯，形成有没有每天有个适量的运动，然后一周有几次2到3次的这种消耗量相对大一些的这种的运动的情况。所以说它是综合起来各种因素都包含的，然后说这个患者出没出现斑块。再有一个也相关的因素呢，就是属于家族性的，因为咱们高脂血症里边有原发性的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这也是一个比较紧密的一个因素吧。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单纯控制饮食和运动可能效果就不会太好，需要加强一些药物其他的一些的治疗。
1: 对，说到这个治疗方面，可能是大家伙会比较关心，具体应该怎么去让自己的这个斑块消除，或者说让它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就是咱们对于临床方面，对于不同的人群啊，您比方说有斑块但是比方这个血脂还行的这个中老年人，或者说他有那种合并什么高血压糖尿病的这样的患者，咱们临床的处理原则是不是会有一些差异，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到的一些指标吗？
0: 对，是有差异的，是有差异的。实际上给大家举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指标吧。最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咱们血脂里边的低密度脂蛋白，俗称的那个坏蛋白。低密度的总胆，低密度的胆固醇，这个的话呢俗称的是坏蛋。它跟咱们心脑血管危险的这些发生呢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说这个指标呢在这个化验单里边它的正常值是小于3.4，大家一看很多人都在正常范围里边，但是这个指标有一个特点，就是即便是在正常范围里边大家也要密切的关注。因为什么？因为如果有这个危险因素的话，最好它虽然正常值是3.4以下，但是最好把它降到这个2.6以下，如果有危险因素，把它降到2.6以下。并且呢，如果患者有过心肌梗死，或者是脑梗死，或者是冠心病等等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疾病的话，有其中一种的话，把它降到1.8以下。或者呢，他有两种合并的，又有糖尿病，又有这个脑梗，又有这个冠心病等等的，如果两种及以上的这种风险程度，这个指标最好把它降到1.4以下。
1: 就是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这个标准啊。
0: 对，并且咱们给的这个指标呢，给的这个标准呢，也是那有的时候患者朋友经常不理解，我这个明明都在正常值以下，为什么还要给我针对这个指标用药加强呢？因为这个指标的特点就是它在正常值以下，但是呢如果有一些危险因素人群的患者还是有风险的，把它降到咱们考虑的目标值以下，相对风险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降低。
1: 那咱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是血常规检查出来的是吗？
0: 不是，是血脂里边，血常规里边没有这个血脂的情况。咱们这个血脂往往是这样啊，最简单的呢就是可能有的地方查血脂两项，血脂两项的话，一个是甘油三酯，一个是总胆固醇，查这两项查的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稍微查的多一点的地方呢，就是血脂四项， 血脂四项就是甘油三酯的基础上，甘油三酯总胆固醇的基础上，再加上

0: 低密度脂蛋白这种胆固醇和高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这两种，加上这两者一共是四项，另外还有七项八项比较多的，那是脂蛋白小 A、 脂蛋白大 A、 脂蛋白的这个大 B 等等的这些，关注的最起码的那个指标呢，四项里边就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情况。
1: 嗯，那咱降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咱是通过药物还是我们就是通过运动啊或者健康生活方式啊它就能降下来啊？
0: 嗯，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基础。
1: 嗯
0: 啊，健康的生活方式基础，然后再加上一些药物，最常用最常见的就是他汀类的一些药物。
1: 嗯，
0: 咱们所有的这些他汀，从一代二代的这个现在常用的比较中强效的他汀，阿托法他汀、瑞舒法他汀等等，还有相对副作用小一点的匹伐他汀等等的这些，都可以做到这个降低脂蛋白的这个情况。如果遇上特殊的病人的情况下，可以联合着抑制脉搏啊、普鲁布考啊，再有特殊，如果是家族性的，前面一些药物他汀类的药物治疗效果不好，或者是他汀类的药物治疗效果虽然好，但是他汀类的药物它会对于有少数患者有这个肝肾的副作用，如果有出现副作用它不能耐受，那可以考虑咱们的一些单抗、一些针、流油单等等的一些药物再配合着治疗，它也是个系统的，从一线的、二线的、后续的逐渐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治疗的情况，根据患者这个对于这个药物的反应来采取下一步的这个治疗措施。
1: 嗯，确实，我们觉得这个聊到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以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尤其是有这个血脂方面相关问题的这样的朋友啊，其实治疗包括我们降血脂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刚才其实主任提到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我们联合进行治疗，而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一个过程。当然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除了这个就是药物的这个治疗之外，其实健康生活方式是一个基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而且其实我们去医院看病的这个朋友们都知道，其实每一科的这个医生啊，他都会强调一句话，就是管住嘴啊，迈开腿啊，就会一直都会说这句话。那咱们针对于咱们这个颈动脉斑块的这样的患者，咱们饮食上面有什么重点的需要的一些食物吗？有什么注意吗？
0: 啊，咱们饮食上一个是低脂、低嘌呤、低糖这样的一些食物，因为咱们的这个清淡，相对清淡一些的食物，因为咱们这个指标呢，原来说的三高，现在提到的四高都是密切相关的，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等等的这些，他是把它提到一起，实际上又说它密切相关，实际上就是他们之间有一个互相影响的作用。所以说相对的饮食清淡就是指的这些低糖、低油、低脂、低盐、低嘌呤这些的一些食物，尽量的多一些蔬菜，多一些这个含纤维素多一些的食物，这样的话相对是比较健康，比较这个有利于咱们有这些疾病的朋友的恢复的。
1: 嗯，而且这个饮食发现都是通着的，感觉各科这个各种疾病其实它属于健康饮食的这一块都属于低油低盐低脂，然后都是蔬菜。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其实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不管是哪一期节目，大家伙儿就是按照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建议的这个饮食去吃，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些运动，可能这个身体就没有那么多的毛病了啊，这也是这个节目当中
0: 对
1: 大家的一种提醒哈。好，那我们看到我们线上有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接听一下啊。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啊，您来自哪里？
2: 我来自长山的。
1: 啊，好嘞，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2: 哎，我想问问专家，我就是啊好多年了，我就是血脂比较高，特别是低密度，胆固醇高啊，特别是低密度，然后现在我因为我吃药耐受不了，好像是有对肝对肾的不是太好，我现在打了一年多的那个针的就是瑞百安， 我想问问专家，就是瑞百安，我打多长时间呢？
0: 您打了这个针之后，咱首先说效果，打完之后能把这个低密度能降到多少啊？
2: 现在是2.18吧。
0: 哦，2.18。
2: 我原来就总是4点多。
0: 哦，您有那个高血压吗？
2: 啊，没有，糖尿
0: 病
2: 也没有。
0: 心脏病、冠心病。
2: 啊，都没有，都没有。
0: 哦，您要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危险因素的话，降到2.8足够了，可以。
2: 那你说专家，你说我还继续往下打呗？
0: 他是这样，您的那个情况得看什么呀？您打着针能维持在这个水平，但是如果打针的间隔延长，或者说是逐渐的停下这个针来以后，还得看您能维持在这个水平不？如果能，你说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肯定是知道这个高了之后，咱们把生活方式改了，适当的从饮食上控制，另外再加上适当的锻炼，适当的活动，运动，这些的话肯定关注注意了。如果说一直维持的比较好的话，可以逐渐的往下减一减这个量，但是一定要观察，减下这个药物的量来以后呢，咱能不能维持住？
2: 啊，
0: 你说减下来能维持住的话，那好，那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咱们不用这个针，咱也能维持住现在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目标值，
2: 对对对，
0: 一个效果。但如果说您减下来之后它又到4点多了，那咱就是间断的得用这个针了啊。
2: 我
0: 再有一个，就是我问您一下，您的兄弟姐妹、父母啊，周边的人，他们的血脂情况怎么样？他们有高的吗？
2: 哦，就是我母亲吧，过去是有心脏病，这个血脂的问题好像她没量过。我现在已经72了，我就那阵儿，那个主要是那阵儿母亲那阵儿，他好像也不实行量这个，也不知道，
0: 就是没有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2: 哎，对对对，
0: 没有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潜伏的还有一个方面问题。现在，咱们是，因为确实有一部分朋友，有部分患者是属于什么呀？是属于这个家族性的这个高脂血症，有这种的情况，这种，但是他需要做其他的特殊的其他的一些检查才能验证。但是不管是不是这个情况，如果说咱停了这个药维持不住，家族性的这个就会出现这种，把药一停，可能他就又恢复上来，又高上去了。这样的话就跟那个他也是个慢性病，跟高血压跟糖尿病一样。所以说呢，就拿它就跟这个降糖药、降压药一样，需要长时间的来一个维持。如果说降下减了药以后，它又升高的话，那就这样进行处理就行了啊。
2: 我现在是啊，一个月是2次，我那是1针吧，286，一个月2次，现在降的挺好。我想问问，我想问问您，就是。啊，如果我一个月一次的话，现在这样可以呗？
0: 可以。咱们说的减量就是指的你这个间隔时间可以拉长。
2: 啊，
0: 一个月先给一次，但是给这一次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一个月一次，连续给了3个月，给了3次以后，你再查血脂，看看能维持住不？如果能维持住，甚至于咱可以再减。
2: 啊。
0: 但是如果说维持不住，它又高了，那就得咱加量。这就
2: 是观察，还得这样是吧？
0: 对，观察这种化验检查的指标，根据这个指标，咱们再来进一步的调整。
2: 哎，好，我想再问问您，就是我现在吧有中度脂肪肝，我想问问打这个针对我这个中度脂肪肝有好处没有啊？
0: 脂肪肝的话，它除了有血脂高的因素，它有的时候也会有其他的因素会引起脂肪肝来。当然您是女性，有一些男性饮酒过多，酒精对肝脏造成的损害，有的时候它也会引起这种脂肪肝来。甚至于这是咱们现在的生活条件都好了，现在都这个什么了，以前如果营养不良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些的情况。所以说大家都说脂肪肝，脂肪肝并不是说脂肪肝只有高脂这一个因素会造成。所以说咱们降了这个血脂之后呢，最

0: 起码对您这个脂肪肝呢没有坏处，肯定是有益处，但是没坏处。另外一个呢，就是您通过这个锻炼，通过当然您这可能不喝酒不沾酒吧？
1: 不没有。
0: 所以说摒除那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增加适当的锻炼，这个脂肪肝，有一部分患者是可逆的。
1: 啊，
0: 只要把这些做到了，它就会朝好处恢复。
1: 啊，
0: 中度的会变成轻度的。
1: 对对对，
0: 可以，
1: 我也希望是
0: 好处恢复。
1: 好嘞，谢谢你
2: 啊。好嘞
1: 啊，
2: 好，感谢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贾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我们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应该怎么办的这么一个话题。当然大家还有任何全科答疑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9: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9: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2: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老年病科主任硕士生导师贾晓辉，为大家来讲到的话题是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怎么办，同时特需门诊为大家进行全科答疑，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贾主任。贾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我们继续为大家来接听我们听众的热线，我们有一位听众在线上等待，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咨询贾主任。这个颈动脉斑块是化验系抽血化验呢，还是用机子化验这个结果呢？我想问一问。
1: 这个是咱们的彩超，用彩超是可以检查颈面颈动脉的情况啊。
2: 能做出那个颈动脉斑块是呗？
1: 对，可以查颈动脉里边的光滑程度，里边有没有斑块，有斑块的话是个什么形状的，是个什么形态的。
2: 还有脑袋里头有斑块吗？也是做 B 超啊。
1: 脑袋里边 B 超就少了。
2: 脑袋血管里头脑袋它也有血管，它也得有斑块吧。
1: 脑袋里头的血管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怕脑袋里边的情况的话，那只有做一个是冠脉，一个是脑血管的 CTA， 通过打一些药物，然后在血管显影看脑血管里边的条件，看有没有堵，看有没有狭窄，看有没有膨隆，有没有血管瘤等等的，那个是通过通过这个血管的 CTA 可以来看。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通过磁共振来看。磁共振的话有血管显影，磁共振的优势呢就是不用打药直接去做，对这个身体没有影响，但是它的准确程度呢它不如这个血管的 CTA 来看得更清楚。
2: 就是这个打药的这个显示的清楚是呗？
1: 对，这个打药的显示的清楚，但这个打药只是在普通的血管里边静脉里打点显影剂，通过打药。当然还有看得更清楚的检查，那就是 DSA， 通过这个血管造影更清楚，但是那个呢对血管的损伤也会更大一些，所以说它是有利有弊的。这几种这三种的检测，目前最主要的就这三种检测方式，这三种的检测方法是各有利弊的。
2: 第二一个就是这活能花多少钱呢？就是什么什么 AC 什么什么
1: CTA 血管 CTA 的造影显影，
2: 这个能花多少钱啊？检查大概
1: 之前是1000多点啊，大概是1000多块钱，但是最近咱们整个的这个医保系统又有一次的降价。这个具体的值，所有的好多项目都进行了一些降价，你说具体的值我现在给你说不了那么准，但是比原来要可能便宜了好多。
2: 还得他也得报销点是不？入住那
1: 还有报销的这个程度。
2: 我这脑袋不，这左边脑袋，这是右边脑袋。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那个摔在马路上了2回，我也不知道多么长时间缓过来。但待会儿我又起来，我又栽到，又是摔的这边了，这边呢可里，这个左边呗，这可外点儿，一直我也没看，就是别人给咱们门口挖沟，挖大深的沟，这水不见那么出去，我是。黑夜11点多我出去的，选去我去的，一把腿躺在我这个人家修了点马路，摔的我这脑袋也不。

0: 知道有血块没有，也不知道。
1: 咱们这样，对方这
0: 右边边怎么？右边就不，这跟那个有点不一样。
1: 对，咱们这样，这个因为这个节目这个时间的这个关系啊，刚才那个主任说了，您可以先去这个检查一下具体价格，咱们在医院里边可以问一下，因为最新的可能有这个最新的价格。就按刚才主任说到的这几种检查，您可以在这个具体检查之前，咱们再问问这个超声科的大夫。然后看哪个更合适一点，好不好？
0: 今天给老年检查脑血管、心脑血管来的，往能急死来的，没检查，不给检查。
1: 好嘞，那您抓紧时间去这个相关的医院做一下检查，好不好？节目这个是因为时间又后边还有人等着呢啊！
0: 啊，对，我尽量的能做，这个第二一个是不？
1: 对，好嘞啊，好嘞，好嘞，抓紧时间做检查啊。
0: 病太多，我是。
1: 没事，咱一个一个治，没事不着急。
0: 我还贫血。
1: 好嘞，咱们先检查，咱们先检查啊。好嘞，好嘞，挂线了啊。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接听最后一位听众的热线，看有什么相关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2: 我问一下贾主任，我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低血钾。有的医生建议我用一点这个保钾的药，我说不知道用嘛好。
3: 是这样，您那个高血压，您吃的什么降压药呢？
2: 我吃的是，左氨氯地平。
3: 单纯的一个左氨氯地平吗？还有别的吗？
2: 还有一个。别的没有，这降压的就这一个。
3: 降压的就这一个是吧？那个是这样，您那个低血钾有没有查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2: 我查过，没查出原因来。
3: 没查出来。
2: 我没有到市里查，到县里查。他查不出是什么原因了，他建议到上一级查，我也去不了，上岁数了，这个视力也不好。
3: 是这样啊，为什么问您这些？因为有的降压药里头它会排钾，如果有排钾的利尿剂，它会造成排钾，造成低钾。所以说，第一个先问您吃的这个降压药里头有没有这个，导致。钾低的这些的情况。
2: 我还用了一个这个比索洛尔，那个有没有影响啊？
3: 比索洛尔影响不大啊。
2: 就是这样路。
3: 实际上是首先呢是排除您那个因为一些药物的因素引起来的这个低钾，因为这样的话呢，如果咱们把降压药调整了。你就可以不用受这个低钾的困扰了，这是一个因素，主要是跟咱们这个疾病跟咱们吃药有没有关系，排除这个。第二一个呢，就是看一看，找找咱们低钾的真正的原因，如果能找到的话，解除根本的问题也能解决。您平时有腹泻或者是胃肠道功能不好吗？拉肚子多吗？
2: 不多。
3: 也不多。
2: 不多。
3: 进一步的找找吧。第三一个才是说怎么纠正这个低钾的事儿，还有一个就是看您低钾低到什么程度，
2: 低到、
3: 它的风险跟那个低的程度有关系啊。
2: 用这两片用这两片这个氯化钾片还3.0，
3: 3.0，
2: 3.0，
3: 那您吃那两片量就不够。
2: 我现在用的大，现在用的6片。
3: 六片的话吃了几天？
2: 六片用了有三个月了吧？
3: 六片用了3个月。还是低的。
2: 用上
3: 六片的时候能维持住吗？
2: 那个用六片能维持住，再一减量就不行，就下来了。
3: 一减就下来了。
2: 对，
3: 那样的话应该查一查您的这个代谢，就是排泄 丢钾的地方有没有，尿里头的钾怎么样，有一些丢失的是不是过多，从肠道从其他的途径是不是有丢失的多的地方或途径，把这个原因找一找，要不然您这是现在只是对症没对的这个表，没对这个本，没对这个根儿啊。
2: 对，我目前我是气得有点困难。
1: 嗯，咱们这样，其实通过这个、
3: 哦、当地也可以、
1: 嗯、
3: 啊。
1: 嗯，因为通过电话问诊，可能是因为见不着面，咱们只能做一个初步判断。建议啊，还是您得想点办法。这个对，在当地也好，还是到这个大医院也好，还是得详细检查。
2: 前一个月以前，我到县医院来查了几下，他查不出毛病来。
1: 嗯，那还是得想办法让这个子女啊，包括这个村里啊帮忙，但还是得到这个大医院咱们检查一下。因为
3: 找一找原因，
1: 对，光是电话问诊可能是只能给您做一个初步的这么一个判断，所以还是得在医院里边咱们做详细检查，您还是得想想办法。
2: 他说给我吃了点那个保钾的，我有点嘛药好吗？
3: 保钾他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还会有别的问题，也是
2: 有的建议我有点沙痰，有的建议我有点罗内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好。
3: 罗内酯是保钾的利尿药，保钾的利尿药它有点减轻，有点控制血压的作用，但是呢还是说您丢了，你这每天六片的话是三克的量，每天补的这么大量，正常的饮食再加上这么大的量才能维持住，你还是找一找丢的原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内分泌的紊乱和这个其他的一些的情况风险和因素吧，找找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来看一看。
1: 嗯，好嘞，这位朋友啊，抓紧时间可以想办法做一点检查啊。好嘞，好嘞，再见了啊。嗯，好嘞。好嘞，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多聊了，再一次感谢贾主任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3: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以上就是燕赵名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睿，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6: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5: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7: 又钓上一条大鱼。
5: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9: 不会被骗了，
10: 这么着急，
8: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12: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8: 有我，
11: 有我，
8: 有我。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

0: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天气提示。今天晚上，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白天到夜间，除沧州、衡水、邢台东部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中部、保定、石家庄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高温天气大家要警惕。五号到七号的白天，平原东部分的地区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5度到38度。另外呢，大风天也要注意。七号的白天到八号，东部地区有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4度到30度，其他地区31度到3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5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9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都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提供治疗以外的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等全方位的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间的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呢，您还可以搜索关注一下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
1: 天亮了所有烦恼都忘掉，有一个小太阳在。
0: 夏季高温天气持续啊，这游泳戏水成为不少家庭消暑纳凉的首选。然而暑期叠加汛期，那溺水事故也进入到了高峰。

0: 深坑和暗流，水库河道还可能会突然放水，水位和流速都会快速变化。天然的水域呢，没有专业的救生人员值守，也没有救生圈、救生杆等等应急救援设备，请务必牢记防溺水六不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或者教师带领下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游泳消暑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配备专职救生员的正规游泳馆。未成年人游泳的时候呢，家长要做到四知，那就是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第二点啊，那就是会游泳不代表不会溺水，这些误区一定要警惕啊。很多事故当中，这个溺水者呢并不是不会游泳，而是在水中遇到异常情况以后产生恐慌、动作失控导致的。冷水刺激、风浪、暗流、水草缠绕、抽筋、疲劳等等，都可能会让一个会游泳的人瞬间失去正常游泳能力。另外呢，不少人认为溺水者会大声呼救，动静很大。实际上，当溺水者口鼻短暂浮出水面时，会本能的全力吸气，大量的水会呛入气管，根本就来不及发声。家长在水边一定要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陪伴不等于保护。下水前呢，要充分做好热身活动，避免因为抽筋引发意外。那身体不适的时候不要游泳，饱餐以后也不要立刻下水。在水上乐园等场所，家长要教育孩子远离回水口、排水口等危险区域。呛水以后，即使是当时只是咳嗽几声，也不要掉以轻心。第三点呢，是遇到有人溺水啊，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施救。未成年人遇到同伴落水，切忌贸然下水施救或者手拉手施救，这样的话极易会造成连环溺亡的悲剧。正确的做法是牢记叫叫深抛四步法。什么意思呢？第一步叫啊，就是大声的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帮助。第二个叫呢，是立刻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来求救，清晰的告知事发地点。第三步深，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把树枝、木棍、竹竿等等递给落水者。救人时要趴低身体，降低重心，避免被拉入水中。第四步抛，将救生圈、木板、泡沫块还有密封的塑料瓶等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他漂浮，等待救援。如果说不慎落水啊，一定不要慌张挣扎，慌张的举动会迅速消耗体力，应该保持冷静，头尽量的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放松全身，借助水的浮力让身体自然上浮，同时大声呼救，安全无小事，防范先于救援。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啊。每年的8月1号到7号是国际母乳喂养行动联盟确定的世界母乳喂养周，今年呢是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全球170多个国家共同参与了这一项活动。2026年的活动主题是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起点。母乳呢是婴儿最营养、最安全的天然食物。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推荐对0到6月龄的婴儿实行纯母乳喂养。这母乳喂养呢，不仅是母亲与婴儿之间最亲密的情感纽带，更是对母婴双方的身心健康和远期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产科护士长韩娜，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母乳喂养的那些事儿。那关于健康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6980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本周呢是世界国际母乳喂养组织确定的世界母乳喂养周，那今年的活动主题啊也是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起点。有不少正在哺乳期的妈妈呢会有很多母乳喂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那么出现了相关问题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产科护士长韩娜。那么关于我们健康的一些问题啊，尤其是母乳喂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韩护士长来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呢是来自河北医大二院产科的护士长韩娜，非常高兴呢在世界母乳喂养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跟大家聊聊这个为爱坚持这个事儿。今年的主题呢是这个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起点，我觉得这个主题说的特别的好。就是母乳喂养它不只是一个喂养动作，它更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是为宝宝一生健康打下那个基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地方。今天呢就由我们来好好的拆解下这份礼物，也聊一聊妈妈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哪些真实的困惑和疼痛。
0: 确实我觉得那个韩护士长这个作为专业人士啊，今天一定给我们从头到尾好好的聊一聊。也不用紧张，因为您是作为这个肯定是在这个领域里边已经有很多的建树，而且我们见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人。这个我们抛开今天主题不说，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提前聊过了，韩护士长其实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对吧？
1: 对，
0: 而且这个不光是自己是产科的护士长，同时也是一位妈妈，所以说在这个母乳喂养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有心得，对吧？
1: 对，
0: 您的这两个孩子都是母乳喂养的吗？
1: 我的两个孩子都是母乳喂养。
0: 是不是已经这个有很多的好处都已经感觉到了？
1: 对，有很多的好处，也有走过了很多的坑，但是也有很多很好的经验。
0: 对，有很多艰辛，但是也有很多的好处。对啊，今天我们来分享啊。确实刚才我们一直提到了今年我们这个世界母乳喂养周的这个主题叫做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起点。我想先问问您啊，就是从专业角度来说，您为什么觉得这个支持母乳喂养它就是护航我们生命了呢？
1: 对，这个几个问题，就是我大家跟说这个为什么叫护航生命的起点，其实它这要从一个概念上来说。我们有个概念叫做生命早期的1000天，它是指这个怀孕的这个10个月我们称为280天，到孩子出生后的2岁是720天，我们
0: 整整1000，
1: 对，他们称为生命1000天。它是我们人体各个器官和系统发育的一个关键窗口期，这个期间的一些环境或者是营养的影响，它会决定一个人终身的健康。所以我们就古话叫做3岁看老，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早期就是我们说的2岁这个以内的我们那些营养的一些处理，它都会为对影响我们孩子未来的一个
0: 发展，
1: 对，发展，对，和成长。所以而这个过程中呢，母乳喂养它就是一个这个窗口期，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守护神。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从营养上来说，我们说母乳是什么？母乳它是活的，它是活性有成分，它会变化，它会随着宝宝的成长会发生一个动态的变化，从而精准的匹配一个我们孩子的不同阶段的一个出生需求。
0: 人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哈。
1: 对，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说海豹，大家知道海豹吧？海豹的母乳成分里边脂肪含量会很高，因为海豹它的环境会比较冷，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它的脂肪去抵御寒冷。对于我们说的牛奶中的什么高高蛋白含量会很高，为了保证我们牛宝宝他的骨骼和肌肉的迅速增长，我们出生后孩子宝宝牛宝宝能够迅速的可以我们活动
0: 站起来。
1: 但是对于人来说，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大脑的发育。所以母乳中的成分什么会高？母乳成分里边会有大量的乳糖，包括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 DHA，它能够在满足宝宝营养需求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能够促进宝宝的一个大脑发育和神经的发育。

0: 包括呢，我们说我们宝宝的那个母乳中会有什么？会有这种 IgA 的抗体，尤其是初乳中，我们说初乳叫奶黄金，初乳中的这种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是成熟乳的两倍以上，它能够让宝宝降低宝宝出生后发生一些消化道和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所以我们又称母乳什么？母乳是宝宝的一个活第一针、第一剂活疫苗。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就是从远期来说，大量的研究是表明说，我们的母乳喂养可以降低宝宝未来发生哮喘、湿疹、过敏、肥胖，甚至是糖尿病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一个几率。这种保护作用能够持续到成年。那么从情感和上来说呢，我们说我妈妈宝宝在跟妈妈在吸吮妈妈乳房的过程中，他是第一次建立安全感，跟妈妈产生一种情感连接的一个起点，所以他对宝宝的一种情绪调节呀、情感认知啊，都有很多的注意，所以总的一句话来说，吃母乳的孩子他会怎么样？他会更健康，他会更聪明，他会更开朗。
1: 对，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它的匹配度会更高一点。
0: 对，它的匹配度会更高，就是我的母乳中它的蛋白量是不含的是不够高的，但是它的乳糖量高是为了就它的成分是来匹配我们的大脑发育的。而且很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我们会发现同一个母亲她在不同孕周的时候她的母乳成分也会改变。那么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她的母乳成分也会改变，从而适应我们宝宝不同的生长需求，包括如果宝宝生病的时候，它的一些成分也会出现相应的抗体来促进这种宝宝疾病的一个痊愈。
1: 哦，好神奇啊，这个过程。
0: 对，母乳它就是一个体内的这种内分泌协调的一个神奇之处。
1: 对，它就是追着这个孩子走。
0: 对，
1: 孩子变成啥它就会变成啥。
0: 对，很匹配。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奶粉再好的配方奶它永远替代不了母乳的一个原因。
1: 确实，您看我们这个做这个配方奶粉，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市场上见到配方奶粉，它里边写的东西特别特别多，
0: 对，
1: 特全乎。但是你不管再全乎，它其实也追不上这个孩子他每天的变化啊。
0: 对，就是配方奶它是死的，它只能模拟，但是母乳它是活的，它是会动态变化的，这是配方奶再高级的配方奶它也无法去比拟的一个优点。
1: 确实，这就是我们配方奶粉和我们这个母乳最大的一个区别了。
0: 对，最大的一个区别。
1: 平时呢，您在这个科里边肯定也会建议这些新手妈妈们就多选择母乳是吧？
0: 对。
1: 就是如果实在不行的，这会建议他试试这个奶粉吗？
0: 对，我跟大家怎么说呀，就是配方奶其实它就是当我们母乳因为各种原因吧，我们不能完成母乳喂养的时候的一个无奈之举。比如说妈妈有严重的合并症的时候，比如说母亲她确实有各种原因，比如说妈妈有乳腺癌，她切过切成乳房组织，她不能完成母乳养的这种，它只是我们用各种原因无法完成母乳喂养的一个无奈之举。我们更说的一个作用就是加个比喻吧，就是配方奶粉的目标是什么？配方奶粉的目标是让婴儿能够存活，但是母乳的目标是什么？是让
1: 活得更好，
0: 我们的生命呈现一个最佳的状态
1: 啊，
0: 这是母乳的目标。
1: 我觉得您这个说的这个给的这个比喻特别好，尤其是收音机前，尤其是有这个新手妈妈，一下就能弄明白到底是啥啊。
0: 对，
1: 确实，我们现在其实因为网上，因为很多商家他们在宣传这个配方奶粉它的好处，
0: 对，
1: 但是有我觉得啊，个人认为会隐去一些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点。对，所以就会导致我们很多新手的妈妈，因为不懂嘛，就觉得哎呀，是不是这个配方的奶粉会比我们本身产生的要更加有营养？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哈。
0: 对，您说的特别对，就是这是很多一个噱头，就像我们很多奶粉里会说我们的含铁会很高，我们增加了 DHA， 他们只是说我们的添加剂的剂量的浓度会很高，但是它忽视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吸收度。母乳喂养的各种营养配比是最适合孩子的，所以它的吸收的度是最高的。但是奶粉，比如说我们奶粉里添加的 DHA， 它的 DHA 是从藻类里提取的，它的结构配比是跟母乳是跟人类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它虽然添加了以后，但是宝宝是不能吸收的。
1: 它也是这个 DHA 这个东西，但是并不是从我们人体内产生的。
0: 对，所以它的吸收是这个东西是永远没母乳达不到母乳的那个需求。
1: 对，所以我们今年这个主题咱们就是支持母乳喂养啊。确实，我们既然这个世界170多个国家咱们都在宣称支持母乳喂养，所以它一定是有这个好处的啊。那这个我们刚才您提到了这个1000天可能是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是很有帮助。
0: 对，
1: 那咱们母乳喂养对妈妈 本身会有一些帮助吗？
0: 对，我们讲说，哎，母乳喂养对孩子有好处，那对妈妈会有什么好处呢？很多妈妈会说，我不想母乳喂养，我想维持身材。那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咱们母乳喂养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好处啊，母乳喂养能够促进产后的康复。什么意思？就是宝宝在吸吮母乳的时候，它能够促进我们体内的催产素的分泌。我们知道催产素的分泌它能够促进子宫收缩，从而减少一个产后出血的发生。第二个我们要知道啊，母乳喂养的话，它每天会额外的消耗500大卡的热量。我们要知道我们多少运动才能消耗500大卡的热量。
1: 这还反而能减肥。
0: 对，单纯的母乳喂养是能够去消耗母乳喂养，它是一个能够加速我们妈妈的这种身材恢复的。就是妈妈不要有这么的困惑，说我是母乳喂养会让我身材走样。不是，母乳喂养反而是能够让我们的身材更快的去恢复到孕前的状态。另外在远期的保护来说，我们知道母乳喂养时间会越长的话，那么女性她患乳腺癌、卵巢癌、子宫内膜癌的风险都是降低的。中远期来说，妈妈她发生这种心血管疾病包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也是得到明显降低的。此外呢，我们知道母乳喂养的时候我们分泌催产素叫什么？催产素叫做爱的荷尔蒙，它可以让妈妈的心情会更平静，它会增加这种母婴的这种情感的纽带的连接，所以呢它也能够降低妈妈产后抑郁的风险，
1: 心情更好一点。
0: 对，因为我们会发现母乳，如果纯母乳喂养的宝宝的话，妈妈的月经复潮大概是在3到6个月，更长可能到7到11个月左右。但是如果是人工喂养的话，妈妈基本是在3个月以内就月经复潮了。所以从这里来说，母乳喂养对妈妈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
1: 确实，您刚才其实提之前咱们聊的时候，其实我们老说这个母乳喂养妈妈会辛苦，但其实它的好处比它的这辛苦可能会更加多一点点，
0: 更多一些。
1: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不科普，我觉得很多妈妈她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总肯定是知道母乳喂养对孩子肯定是有好处的，
0: 对，
1: 但是不知道是对于我们本身它也是有这么多的好处
0: 啊，对，
1: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平时可能您对您的这个身边的这个妈妈可能解释的很多，今天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可以让这个全省各地的更多的新手妈妈都了解到，这个其实对于自己有这么多的好处，
0: 是的，
1: 对，还是要支持这个母乳喂养啊。对，但是很多这个妈妈会说，我这学会了，我知道有这么多的好处了，但是她这个就那一点点这个不好，我也有点受不了。为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会反映说，我这个生孩子的痛并不是分娩的痛，或者说分娩痛它还不是极致的痛，
0: 对，
1: 是这个喂奶的时候的这个痛。对，包括我爱人这个喂奶的时候，我也经历过这样，就是每天非常撕心裂肺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想让您给我们解释解释，为什么这个妈妈母乳喂养有的人会感觉到疼痛，这个是正常，是所有人都会疼吗？
0: 我首先跟大家说啊，就是妈妈第一开始在做母乳喂养的时候，头几天她会有一些轻微的不适，这个是正常的。但是这种持续的难以忍受的剧痛，它一定是不正常的。它是身体在求救，说明它确实有问题。有哪些问题呢？最多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含接不了，它是90%以上这种乳头疼痛的元凶，就是我们宝宝的含接不良。比如说我们经常有妈妈会那种剪刀手去脱乳房的时候，它会导致我们的宝宝的我们的下巴是没有过紧贴乳房的，它的含接过浅，它只含了乳头，所以我们会而没有把乳晕含进去，这时候它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人的一个这种疼痛。那么这时候其实要调整姿势以后，比如我们的 C 型脱乳方法，我们把姿势调整以后，这种疼痛是能够消失的。另外一个很多见的是什么？就是乳头混淆。很多妈妈为什么会疼痛？就是现在我们早期母乳喂养，就绝大部分妈妈都会疼痛，会跟什么有关系？会跟过早的添加配方奶、添加奶瓶有关系。我们知道奶瓶它是细长的，
1: 对，
0: 它是我们孩子在含接时候，它是主要靠吸力去吸出乳汁，但是吃母乳的话，我们是要含住大部分的乳晕，它去通过舌头去这样蠕动乳晕才产生乳汁。但是如果孩子他吃惯奶瓶以后，转换到母乳的时候，他这种含接姿势依然会延续我们这种
1: 奶瓶这种
0: 姿势，就吸吮。那吸吮的时候，他这种就不能吸出来奶，
1: 就会疼。
0: 对，吸出不来奶，他吸不出来，吸不出来他就会更加用力，所以含接过浅，然后他会用力，然后含接出来乳汁又不能有效的排出来，孩子会含接更用力，所以会导致这种 疼痛会增加，所以它更重要就是要改变，也是一样改变含接姿势。另外就是有一些生理性的疼痛，比如说这种宝宝他的舌系带过短，有的宝宝会出现舌系带过短，舌系带过短的时候它就会影响舌套的活动。

0: 从而使这个舌头它不能够有效的包裹和吸水，所以它也会导致一个乳头的疼痛。另外就是很多见的就是感染和皮炎，就是我们乳头的一个细菌感染。因为比如说宝宝在早期含接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宝宝他，我们这样说，宝宝天生就会吃奶，但是我们知道宝宝其实吃奶他是也要学习的，他基本上要到4到5天才能够完全的就是吃奶的这种姿势才会正确。那么有可能妈妈的乳头上会有一些细小的伤口，但是妈妈没有注意，就像我们经常我们说很多妈妈在喂养的时候我们会擦乳房，但是妈妈都没有，很多人会不会洗手？其实手上细菌是最多的。这种菌就会，如果是碰到这些乳房这种潜在伤口的话，乳头会发生一个细菌的感染。
1: 会有炎症。
0: 对，妈妈也会产生疼痛。其实这时候我们只要用一些抗菌软膏以后，就能够缓解疼痛。另外就是比较多见的就是乳汁淤积，它会导致一个乳房的胀痛、红肿和发热。所以说，跟各位妈妈说的话，就是因为什么？很多妈妈会就说，老人会说，喂奶都会疼，忍忍就过去了。但是我要跟他。我们所有的母亲要说的话，如果有一些让你产生这种我要流泪、我要咬牙、我难以忍受的疼痛的时候，不要忍。我们可以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因为我们需要去评估，比如说舌系带过短这种的话，是我们需要专业的医务人员的评估。所以建议你们可以寻求帮助，比如像我们医院的话，我们会有触产师门诊，或者护理咨询，或者说我们可以寻求我们的就是专业人员去进行相关的指导和处理。就能够缓解疼痛，而不是让妈妈单纯的去忍受疼痛。因为其实很多的母乳喂养不成功，最后妈妈会放弃，就是因为这种难以忍受的疼痛没有被处理。
1: 对，确实您刚才提到了，我们可以去自我判断一下。
0: 对，
1: 就是如果有长期实在是忍受不了的这样的疼痛，它一定是出现了哪儿的问题了。
0: 对，
1: 要去先解决问题。
0: 对，
1: 如果说它没有问题的话，它基本上3到5天都会变得很正常，
0: 就是积极处理后就能够明显的缓解。
1: 包括正常的去哺乳的话，它应该是不会疼痛的吧？
0: 正常的哺乳是不会疼痛的，但是很多妈妈就是她可能早期姿势都不太正确，她需要去调整。然后这个，所以说很多妈妈说疼痛会怎么样呢？我们会怎么办？我们临床上都会，我们要先看一下，孩妈妈是怎么喂的？我们要先看一下她的姿势有没有问题，孩子吃的没有问题，我们才能判断，而不是说，就是单纯说我疼痛，我们再给你处理。我们一定要去先去看，就评估，
1: 就看你对不对。
0: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说妈妈如果说疼痛的时候，通过电话或者怎么样，我们完全不能，就是我们不能够及时解决，我们可能要面对面的去。
1: 看到你到底是怎么样去喂奶的，
0: 对，才能解决问题。
1: 对，既然说到了这个正确姿势，那正确应该怎么样才算是正确姿势去哺乳呢？
0: 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叫什么呀？口诀吧，叫做什么呀？叫胸贴胸，腹贴腹，下巴贴乳房，就是我们要保证爸妈的。宝宝的什么头颈肩是一条线，能够跟我们的妈妈的身体是紧贴的。然后比较多见的推荐姿势，第一个是环抱式，环抱式爸爸的话躺在我们的肘窝处，然后用 C 型托起乳房，然后宝宝喂奶，这是我们比较多见的姿势。还有一个姿势是我推荐的话，就是侧躺式，就是妈妈躺在这个床上，让孩子跟你紧贴，贴着宝宝，然后那个宝宝贴着妈妈，然后进行一个吸吮。这个姿势多见妈妈晚上的时候喂养。晚上喂养的时候，这个姿势是个非常救命的姿势，
1: 就非常轻松一点，
0: 妈妈能休息好。对，因为我们妈妈每天要早上要抱起来再喂，然后再放下，妈妈会很辛苦。所以我们更晚上的时候喂养，我们更推荐这种侧躺式。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在推荐的一个叫半躺式喂养，就是妈妈可以45度躺在床上或沙发上的时候，然后让宝宝趴在妈妈的这个胸上，腹部跟妈妈的腹部贴着，然后那个头呢是颊部呢贴近妈妈的乳房，让宝宝自主去寻乳。这种姿势的话，就是让妈妈，比如说这种孩子含接的不好，或者妈妈有乳房疼痛的时候，这个姿势非常的推荐。而且这种皮肤接触能够让孩子的情绪会更稳定一些。
1: 这三个这个动作是不是就能大大的缓解好多人的这个焦虑了？
0: 对，
1: 确实是我们这个专业的人，这个事情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就是不管是我们每一期节目聊什么样的主题，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去说一句，就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自己不要先自己瞎琢磨。
0: 对，
1: 就是一定是有一类人群他是专业的，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产科的这样的大夫、护士长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人，他一定是最专业的，所以一定要去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做。但是还有一些妈妈啊，就是会认为呀，那我奶水不够，那我也喂不了。像这种情况咱们怎么判断是不是真的有人就不够呢？
0: 对了，我觉得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们临床上我们会发现很多妈妈的奶水不足都是并不是真的奶水不足，而
1: 是自己认为，
0: 对，而是她自认为的奶水不足而去添加了配方奶。
1: 哦、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早期的母乳量是少的。为什么会少呢？
1: 嗯、
0: 我们判断母乳量不足，觉得哎，我的乳房没有胀痛，没有硬，我手挤没有挤出奶，我吸奶器没有吸出来奶，或者孩子哎吃完奶过一会儿又哭闹了，我就认为他母乳不足。其实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宝宝，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宝宝在宫腔的时候他是不吃东西的，
1: 嗯，
0: 所以他的胃是这样，是紧闭的，
1: 嗯，
0: 他出生以后通过吸吮的时候，他的胃容量是逐渐增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母乳量是在，虽然为什么早就会少，是为了匹配胃容量，
1: 嗯，
0: 他会随着宝宝吸吮，然后随着年龄增大，我的母乳量会逐渐增加，所以这个量是完全匹配胃容量的，
1: 嗯，
0: 所以它可以降低我们宝宝早期发生呕吐的风险，
1: 嗯，
0: 我们会发现早期那个增加配方奶的很多孩子在头24到48周会发生呕吐的风险，都会增加，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在添加配方奶的时候流速过快，
1: 吃多了，
0: 吃得多，
1: 对，
0: 然后引起的他的一个呕吐，这是这个问题。然后就说我们怎么去判断奶水是不是充足，孩子奶养够不够，怎么判断？因为很多妈妈会有焦虑，说，哎，我就孩子吃了以后怎么又哭闹，是不是奶不够？我们怎么判断奶？不是看这个，我们看什么？第一个看尿量，我们说世卫组织有。世卫组织会出来标准啊，看尿量的组，24小时一次，一次尿量，420两次，第二天两次，第三天三次，第四天四次，第五天五次，第六天以后每天6次以上的小便，就它的那个入量是足的。此外是看体重，体重是一个金标准。
1: 嗯、
0: 我们知道4到7天会有个生理性体重下降，它一般是不超过10%的，7%到10%。如果超过10%，那我们考虑它入量不足。如果在这个范围以内，它的入量是正常的，一般是7到14天，最晚2周，它会恢复到我们这个出生的体重，然后它会以每天增长30克的这个方式增长。而且大家说，哎，我记不住怎么办？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亲子软件上，其实会有那个生长发育曲线。
1: 嗯、
0: 我们其实照生长发育曲线去画，你录入以后就会看它是在中等，还是7%，还是3%的这个分，这个线以下。通过这个，我们就可以判断孩子的入量够不够。
1: 够不够，
0: 然后还有就是看精神状态。那孩子如果是醒来的时候反应是好的，哭声是响亮的。包括孩子在吃奶的时候有脉而生的吸吮，有吞咽动作，吃完以后乳房变软，这都能证明乳房是够的。怎么样的是不够？是宝宝比如他在吃妈妈母乳的时候，他一直在频繁吸吮，没有吞咽声，然后我们解开以后，就是松开以后会频繁的哭闹，那有可能他摄入不足的风险会增加。
1: 也就是说其实孩子他哭不一定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奶水不够，
0: 对，
1: 它是有一大部分，它有可能是比方吃饱了我哭一会儿，或者平时有什么原因影响了我哭一会儿，但并不是说妈妈这个奶水不够。
0: 对，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因为我们临床会碰到很多这样的孩子，很多家长会说，哎，我们家孩子怎么老在睡，然后我们家孩子，然后另外家长说，哎，我们家孩子怎么老是哭，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因为他孩子属于不同的天数，比如孩子出生第一天他刚从宫腔里出来以后，他可能要适应外界的环境，所以他第一天往往他第一个晚上他会睡得比较安稳，就是不哭不闹。但到他第二天以后，孩子要适应外界的环境，其实孩子从宫腔到外界以后，他一切都不熟悉，他压力会骤降的，安全感是降低的，所以很多孩子到第二天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频繁的哭闹，频繁的吸吮。我们觉得好不正常，是喂养不足，好就觉得啊，那可能是母乳不足，我要加配方奶。其实这时候他可能是压力过大，这时候我们更多需要就是给孩子抱抱他，
1: 给他安全感，
0: 给他的安全感，然后频繁的吸吮初乳即可。不需要额外的添加配方奶，就是我们的一个误区和焦虑会导致这个问题。
1: 哦，明白了。确实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点，就是好多人他判断孩子好不好，他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哭不哭。
0: 对，
1: 但是其实他的哭也有很多的标准，
0: 很多的原因。
1: 对，所以我们要学会就是通过孩子的表现，包括通过您刚才说的这个指标来判断到底孩子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我们到底这个母乳够不够，应该吃了还是应该去歇了啊？应该我们科学的去判断一下才可以。对，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科学在不断进步，我们这个世界也在发展啊，我们这个母乳喂养也是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时代，我们又要去宣称啊，就是一定要去母乳喂养，这是好的，要护航我们生命的这个起点啊。
0: 对，
1: 那广播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为大家聊到的啊，就是我们母乳喂养的这样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有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为您答疑解惑。 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产科护士长韩娜。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韩护士长一起来给大家聊一聊，如果说我们的妈妈们啊遇到了我们哺乳当中的一些问题，咱们应该怎么办的这么一个话题。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7: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8: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9: 我的身体我负责。
8: 你的健康谁管理？
9: 我的健康我管理。
10: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9: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刚才呢，韩护士长跟我们来科普了一些关于母乳喂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说，如果妈妈遇到了一些小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有请到的嘉宾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产科护士长韩娜，给我们来讲一讲如何科学母乳喂养的这么一个话题。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28668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和留言，都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韩护士长，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大二院产科的韩娜啊。
1: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很多关于比方说我们应该如何去哺乳，应该如何采用一个正确的一些方式一些姿势，但是也有的妈妈她会遇到一些问题，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堵奶啊、胀奶啊、乳腺炎啊等等，就如果说真的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她肯定很难受，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这个三个问题它只是一个就是乳汁可能没有有效移出的一个不同状态，它的措施核心措施是一样的，它核心措施其实他们处理的一个核心措施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尽快的频繁有效的排出乳汁，然后避免它进一步的进展，还有避免暴力的按摩乳房，一旦发现脓肿的话我们要尽快就医。我该跟大家分开说吧，说第一个就是胀奶，胀奶的话我们很多妈妈会经历的叫做生理性乳胀，这是基本上每个妈妈会经历的，它为什么会啊？我们称为泌乳二期的启动，又是我们老人所经常说的是下奶， 就是我们觉得哎，到了第三天的时候突然觉得我的乳房是肿胀的，它会什么原因引起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激素大量的变化下降，导致大量的乳汁开始分泌了，同时嘛，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什么一个血管的扩张，毛细血管和淋巴回流的增加导致的一个间质的水肿，所以它不光是乳汁的增多，还有可能出现了一个皮肤的一个

0: 个组织的水肿，
1: 嗯
0: 啊，就它不是单纯的奶太多，多数的话一般是处于一种正常的生理状态，一般第三天发生，第五天达到高峰，基本上持续48小时以后就能够自行的缓解了，
1: 嗯，
0: 但是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可能进一步发展就可能会形成乳汁淤积和乳腺炎了，
1: 嗯，
0: 那么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怎么去处理呢？啊，它核心的一个要点，刚才说了，对于这种胀奶的生理性乳胀的核心的要点就是要频繁有效的去排出这种母乳，因为我们建议母乳喂养的次数的话每天在8到12次以上，另外的就是像这种生理性乳状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一个乳头和乳晕的一个水肿，从而有影响这宝宝的含接，所以我们可以改善的它的含接条件，怎么去改善呢？可以在喂奶前轻柔的手挤奶，轻柔的去手挤奶，或者用吸奶器少量的排出乳汁，让这个乳头稍软以后再喂养，或者是话我们可以反向按压，就让我们的四指在乳头的根部的3到4厘米处反向按压，让这个水肿压到乳房内，让这个乳头变软以后能够有利于含接。另外就是我们避免过度的排空乳房，就是我们经常会碰到很多催乳师会说我们要排残奶，会发现越挤我越胀啊，就是不要过度的刺激，过度的刺激以后它会导致这种乳汁的进一步增加，反而会加重这种乳胀，就是你排空让我的乳房软柔软舒适即可，另外就是我们重要什么呀？可以缓解不适，怎么缓解不适？首选是冷敷，我们可以冷敷，冷敷不是冰敷，说我从冰箱里拿个东西来说的话这个太凉了，我们建议冷敷，比如说毛巾接了凉水拧干以后
1: 普通凉水就可以
0: 敷在乳房上，避开乳头或乳晕，或者是我们建议早期的水肿的话很好用的就土豆片切成薄片贴在乳房上，可以持续的这种敷都是管用的，能够缓解一个水肿，然后我很推荐说哎，我都没有或者怎么办，或者我们觉得放了毛巾以后我的衣服会湿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我什么都没有怎么办，我没有毛巾也没有什么怎么办，可以拿宝宝的尿不湿接了凉水以后他敷在持续的敷在妈妈的乳房上，因为那个尿不湿的那一面是防水的，所以它也不会让妈妈的衣服潮湿，效果也是很不错的。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医院开展这种淋巴活流的手法，也能够缓解这种水肿的不适，这个是我们说的那个生理性乳胀，然后我们说的堵奶会什么发生啊？堵奶的话，我们最重要就是会出现，就是我们乳房的局部会出现一个硬块，会有压痛感，一般没有发热，它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预防什么，我们要避免穿一些过紧的内衣，或者说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靠一侧的这种长期的一侧按压，它会导致一侧的乳腺管不是被挤压以后会影响乳汁的排出，导致局部的这种积乳，所以它最重要的一个处理方式依然是这样，频繁有效的排空乳房，让宝宝多吃多吸，排空乳房也是不要避免的刺激，然后可以什么适度的冷敷，一样跟前面一样。然后如果我们医院就是中医外科还有叫如意黄金散的外敷，就是中药的外敷，它也能够缓解这种积奶，它就是还是一句话，就是不要暴力的按压，就是我们很多妈妈就说哎，我积奶了我找一个催乳师，暴力的按压以后乳腺管破了导致乳腺脓肿，那就要去医院切开引流了，所以说我们要避免暴力的按压，我们经常会在医院里边就会我们叫小广告说是我们要排残奶，要那个开奶，其实这个都会对
1: 不科学，这个
0: 对它会加重一个组织的损伤，包括炎症的扩散，导致乳腺脓肿，所以我们不建议啊，然后对于乳腺炎也是一样，乳腺炎一个它其实也是一样，它会出现一个就是红肿热烫，甚红肿热痛甚至寒战乏力，那么它最重要的什么依然跟前面是一样，我们要冷敷休息喝水，然后要及时的排空乳房，包括我们说这个有感染侧的这乳腺炎这一块的乳房的乳汁能不能孩子能不能吃，我们是建议吃的，对孩子是无害的，避免就是说我这次感染了我就停止喂奶了，或者我热敷了，或者我用力的按摩了，或者我过度的去用吸奶器泵奶了，过度的刺激了，它都会加重乳腺炎的一个发生，另外要注意的话就是一般这种的措施的话24小时这种轻症的处理的话24小时以后就会好转的，如果超过24或者400小时以后仍然没有效果，症状加重的话是建议及时去医院就医的，可能要进一步的抗生素治疗，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们一些不当措施导致乳腺脓肿，所以我们要及时去医院去排查有没有相关问题，然后进行相关的一个处理。
1: 对，通过您的介绍我发现真的妈妈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职业，
0: 对
1: 非常的辛苦，确实是在整个这个哺乳的过程当中她有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问题，
0: 对
1: 而且刚才您提到比方说像胀奶呀像乳腺炎啊，可能我觉得不是个例。

0: 但是有很多人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对，他就延伸出来另外一个话题了。那您比方说，有的妈妈她会，生完孩子以后激素分泌，她会就是会紊乱，会失调，她会觉得，哎呀，那我家里边是不是就剩我一个人管这个孩子了？喂奶也是我，看孩子也是我，就是心情就会很不好。包括您比方说在这个医院里边肯定也会对很多家庭进行过宣教。
1: 对。
0: 您觉得这个怎么样对就是家庭成员进行宣教，这个让他们觉得喂奶应该不只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儿。
1: 啊，对，您说的特别的好，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社会对母亲的要求会很高，就是对于养育孩子的话觉得这主要是妈妈的责任。
0: 嗯。
1: 我想说母乳喂养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它是需要全家共同去支持的，才能去分担。然后才能保证这个母乳喂养的成功。
0: 对，要一起努力。
1: 对，我们今天说爸爸，爸爸能做什么？我们先说爸爸，爸爸是第一个要提供满满的核心的情绪价值，这个特别重要。爸爸的关心、鼓励、包容，能够极大的缓解妈妈的焦虑和产后抑郁。妈妈心情好，情绪稳定，才能促进乳汁的一个分泌。
0: 嗯。
1: 然后就是行动上，爸爸能做什么？爸爸要主动的承担育儿和家务，比如说夜间的时候，宝宝喂完奶以后，妈妈休息，爸爸去帮助换尿布，爸爸去安抚宝宝，让妈妈得到充足的休息，避免妈妈因为育儿劳累过度劳累而导致一个奶量的下降。
0: 嗯，因为妈妈确实晚上她会把时间打散，就是不停的要喂奶的话，她就很散了这个时间。
1: 对对，因为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其实对于母乳喂养，我们会孩子的喂养会跟我们成人不太一样。
0: 嗯。
1: 我们成人是白天吃东西晚上睡觉，
0: 嗯，
1: 但其实对于孩子喂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晚上喂养的次数是明显超过于白天的，包括很多孩子会出现睡反觉，白天睡得很多，晚上开始哭闹，所以晚上是一个很难熬的
0: 昼夜颠倒的一个过程。
1: 对， 对，很难熬的阶段。
0: 嗯，
1: 这个就所以这晚上的时候家庭的支持很重要。
0: 嗯，
1: 另外就是我们希望爸爸能做好一个桥梁沟通的作用，就是他能够理解妈妈的辛苦。
0: 嗯，
1: 包括出现家庭的矛盾，比如说与长辈的育儿观念有冲突的时候，
0: 嗯，
1: 爸爸能做好妈妈的一个坚强后盾，这个很重要。
0: 嗯，
1: 但于对于长辈来说，我觉得就是长辈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理解和后勤的支持，就是爸爸长辈要给予妈妈的充分肯定，就减少说一些，哎呀，是不是奶水不够呀？孩子哭是不是没吃饱呀？这种减少这种负面评价，
0: 嗯，
1: 既避免给妈妈增加一种心理的负担。
0: 嗯，
1: 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长辈可以怎么可以主动的分担一些家务啊？比如说给妈妈提供一些营养均衡的餐食啊，
0: 嗯，
1: 比如说妈妈在喂奶的时候给妈妈递一杯水呀，垫一个枕头啊，给妈妈创造一个良好的休息和哺乳的环境，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另外就是我们希望家庭，就是我们全家要去学习一些母乳喂养的一些我们就是为什么呀，正确的知识，就是我们要尊重母乳喂养这种按需喂养的一个规律，不要盲目听信说什么呀，我们最想多说就是我们要喝什么呀，重油浓汤，比如说我们要喝猪蹄汤去催奶，一些偏方，不要盲目的给新生儿添加奶粉，其实绝大部分的宝宝的这种添奶粉都是不必要的。
0: 嗯，
1: 其实因为过度焦虑的添加奶粉。
0: 对，
1: 另外不要打断一些妈妈的泌乳节奏，还有就是当妈妈出现这种乳头疼痛和奶量焦虑的困难的时候给予包容，我们要知道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最痛苦的其实是母亲。
0: 对，
1: 不要指责
0: 他，本人是非常难过的，
1: 不要指责他，就说啊，你是不是太娇气了呀，或者说因为你早期太懒所以孩子没有吃好奶，你的乳头太平了孩子没有吃好奶，不要指责。我们可以怎么办？帮助妈妈去寻求专业的医护人员去进行帮助。
0: 嗯，对，
1: 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经常说的话就是母乳喂养它一定是需要全家去接力的一个持久战。
0: 嗯，
1: 家庭的理解分担包括科学的支持是妈妈能够坚持母乳喂养一个最坚实的后盾。
0: 嗯，确实，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我觉得应该送给我们收机前的所有的这些人啊。
1: 嗯，
0: 对，不管你是这个爸爸还是家里的长辈啊，还是这个亲戚朋友们，就要去了解到这一点。
1: 嗯，
0: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全家人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因为你养孩子也是全家人的过程，那你哺乳孩子包括你早期的对于孩子的这个帮助来说也是全家人一起来努力的一个过程。
1: 嗯，是。
0: 对，毕竟这个家里边也不只是只有妈妈一个人。
1: 啊，对对
0: 对，要一起来努力才可以。
1: 是，
0: 对，当然其实说到这个妈妈的这个点啊，我们还想跟您再聊最后一个话题。
1: 嗯，
0: 那就是职场妈妈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很多听众也包括我们的同事在跟我们聊的时候，因为现在确实我们职场压力非常的大，就很多妈妈她生完孩子以后她还会考虑到，哎呀，我这个工作的问题该怎么办，那如果我真的是产假结束了我要回去上班去了，那就包括您刚才说的我还想让他喂到两岁呢，那我后边这上着班这怎么弄呀？这应该
1: 哦，对，我们就说我们这个职场的话，妈妈要背奶。
0: 嗯，
1: 这一句话叫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嗯，
1: 所以我们要先做好准备啊。
0: 嗯，
1: 上班的提前2到4周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宝宝可以引入奶瓶。
0: 嗯，
1: 让宝宝适应吃奶嘴。啊，包括规律的作息，包括我们可以提前可以做一些炖奶、冻奶。
0: 嗯，
1: 我们知道我们上班的时候乳量会明显的下降，因为上班嘛，工作不规律，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及时的排空乳房，
0: 嗯，
1: 我们会发现奶量会迅速的下降，
0: 下降
1: 明显不够。
0: 嗯，
1: 怎么办呢？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我就经常会跟我们课的病人讲，就是你可以在我们就是我在家休息产假期间，我可以每次喂完奶以后，我拿吸奶器，
0: 嗯，
1: 同时。在吃一层乳房，另一层用吸奶器再吸，
0: 嗯
1: 啊，
0: 留一点。
1: 对，就是它有点刺激的话，会让我们的乳汁量是比目前来说，可能比我们宝宝的需求量会高一些。
0: 嗯，
1: 这个高这个额量是为什么？为了你到上班的时候，我的乳汁量迅速下降，留一个空间。
0: 嗯，
1: 这样的话，当你的乳汁量迅速下降的时候，它依然是能够满足宝宝需求的。
0: 嗯，
1: 就我在上班期间，我的乳量是超过宝宝需求的。那我上班以后，我的这种奶量会迅速下降的时候，我的乳汁量依然是能够满足宝宝的营养需求的。
0: 嗯，
1: 另外就是我们要准备，比如妈妈要准备一个好的双边的电动吸奶器。我们建议不建议单边啊？我们建议双边的电动吸奶器，包括出奶袋、奶瓶、保温袋、哺乳巾都很重要。建议上班后是每3到4个小时，我们能够吸一次奶啊。
0: 嗯，
1: 维持奶量的关键就是能够固定的去移出乳汁。
0: 嗯
1: 啊，不取决于我要喝什么汤，这重要的是我们要频繁有效的去移出乳汁，这个很重要。
0: 嗯，
1: 然后储存上面吧，我们是建议妈妈怎么去储存这个奶啊？说我们奶粉的话，我们更知道，一般超过1小时，我们就要丢弃掉。
0: 嗯，
1: 但是母乳不是，母乳的话，在常温下我们可以存放4个小时。
0: 哦，
1: 在冰箱冷藏的话能存4天，冷冻的话可以在3到6个月左右。
0: 嗯，
1: 最后就是妈妈要调整好心态。我还是那句话啊，背奶很辛苦，
0: 嗯，
1: 尽力就好。添加配方奶混合喂养，它也是一种成功。只要能让孩子吃上母乳，妈妈就是一种成功。
0: 嗯，
1: 不用苛责，就是我奶不够了或者怎么样去指责。
0: 嗯，也就是您的建议就是，如果说能母乳，咱尽量还是去母乳。
1: 嗯，
0: 但如果说实在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咱加一些配方，其实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对。对，这是双管齐下，它都没有问题。
1: 对对，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0: 嗯，确实，压力大了以后，反而自己身体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对
0: 对，确实，我觉得今天您的这个提供了很多这个情绪价值，对于我们这个啊，不仅是有这个专业知识，这个情绪价值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对，也是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妈妈们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些知识，咱们一定要反复的去收听，反复去实践。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咱们也不要自己啊，就是自己当医生，咱们也要不耻下问啊，赶快来到我们专业的医院去寻求专业的医生，我们来做一些帮助。如果说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就改变；如果需要去治疗，咱们就治疗。
1: 嗯，
0: 当然咱们一切都是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哈。
1: 嗯，
0: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世界母乳喂养周的主题，支持母乳喂养啊，护航生命起点。节目最后呢，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妈妈都能够得到应有的支持，也愿意每一个宝宝都能拥有健康的生命开端哈。
1: 嗯，
0: 好，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多聊了，再一次感谢韩护士长的介绍啊。好，再见了。
1: 好，再见。
0: 好，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养生健康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了？
7: 不是
6: 被骗
7: 了？这么着急，
5: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8: 有我，
5: 有我，
10: 有我们。
1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2: 都有些什么呀？
1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2: 确实神奇啊。

0: 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4: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5: 小子们，
4: 哎，
3: 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戏
5: 啊？
3: 山西帮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3: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6: 对了，
3: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大爷
3: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这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3: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3: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3: 哎，走，带着银子。
5: 好，
6: 哎，
5: 好。
6: 哎，慢着，大爷
7: 啊，
6: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7: 为什么？
6: 哎，
5: 老太爷
6: 知道不得了，
5: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走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6: 后门
7: 啊，你们来
5: 来来，别
7: 带着我。
2: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7: 哎呀，哥，
5: 哎，
7: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上空枪。
1: 哎，还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了？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叫长脖子，长
3: 脖子，
4: 长脖子，
3: 来了来了。
5: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5: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7: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看这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5: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5: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5: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哎、带着带着
5: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5: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5: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5: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5: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5: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5: 正经人，
8: 大爷
5: 啊，
8: 人家是正经人。
5: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5: 正经话。
1: 我来，
5: 我
1: 来，
5: 我来。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5: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5: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考，多门大题？
1: 你要说什么呀？
5: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5: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5: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5: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5: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儿。
5: 茶婆子，
1: 嗯，
5: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5: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5: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5: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5: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5: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5: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5: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5: 来，
4: 嘿
5: 嘿，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5: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4: 啊、
5: 哦，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5: 瞧我的，
4: 瞧您的，瞧您的，
5: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
6: 呀、
4: 啊，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5: 什么古词啊？
4: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5: 哎，常伯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4: 什么？要抢？
5: 哎，我要抢。
4: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4: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4: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啊、何必呢，多此一举。
4: 就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5: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4: 对呀、
5: 啊、别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该我学
5: 啊。
4: 没事，跟你学。
5: 不能怕，
4: 是
5: 不怕。来，跟我说
1: 太爷、啊、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行了，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嗯、您说这话我明白了、
1: 嗯、
3: 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
1: 嗯、
3: 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啊！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5: 您让我过去得了，
4: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5: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4: 嗯，
5: 你要干什么？
4: 给茶钱。
5: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4: 桌子上了
5: 啊？
4: 我没瞧见。
5: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4: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5: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4: 留着我龙火了。
5: 哎，您留下它吧，您留下。哎，爹爹，您要这干什么？
4: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5: 好，您这正兜这是
4: 还不够
5: 啊？
4: 来来，脱衣裳，
5: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6: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轩堂？这不是师兄吗？
5: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6: 不觉得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0: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该劝的，
1: 劝架呢。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姑妈妈，
1: 要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6: 妈妈到了不休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
7: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3: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3: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3: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3: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3: 妈呀，
1: 哎，
3: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3: 我
9: 啊，不用了，不用了。
1: 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3: 妈呀！
1: 哎，
3: 我瞧您累了。
1: 嗯。
3: 您上课的媳妇儿去吧。
9: 我不累，你去吧。
3: 妈呀！
1: 嗯。
3: 您去吧，
1: 我
3: 帮您。我
1: 不累吗？
3: 去吧。
1: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3: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宝上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太七杯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短说。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3: 另外
1: 好说。
3: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风。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3: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妞儿，妞儿！”
3: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3: 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3: 露着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人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坏，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喜气。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怎么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啊！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哦，
1: 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5: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画得好，
5: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0: 不定打你不打你。
1: 你问去吧。
2: 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乡绅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脸。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
2: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
2: 你怎么还是说？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妈妈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呢？
3: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
3: 那便怎么样啊？
2: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小菊他的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4: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3: 带小菊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4: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4: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0: 哎、
1: 您可别闲的、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糟了！
2: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4: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

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二集。
1: 爸，我主意已定。
2: 你，
3: 哎呀，这都坐下，有话好好说。
2: 叔，
3: 来，坐这儿。
2: 哎呀，先坐下啊。
4: 有啥话就赶紧说。
1: 爸，十三岁那年的除夕，我是在北京的地道桥下过的。地道桥旁有一个小书报亭，卖书报的大妈给我端来了一碗泡面。
2: 孩子，孩子，醒醒！哎，你咋在这儿啊？家是哪儿的？
5: 这张家口玉县的。
2: 哎呦喂，你瞧瞧瞧瞧，这给冻的话都说不利落了。要过年了咋不家去啊？
5: 大妈，我没找着工作，没钱回家。
2: 哎呀，你这么小的身子骨咋能打工啊？哎，孩子，这是20块钱，快回家吧啊！你妈在家等你，等得急着呢。
5: 我妈死了，是我妹妹死的，她变成了一个小土堆儿。有时候，我总害怕她睡醒了走不出来，总想着把那个小土堆刨开。
2: 哎呀，可怜的孩子。哎，要不这样，你跟大妈回家过年去吧，家里暖和。
5: 我习惯睡马路和地道桥了。
2: 可马上要过年。

0: 年了，总不能在这儿动出个好歹呀、啊！你等等啊，等等，
1: 大篮子，大篮子，
2: 妈，
1: 大篮子，
2: 妈，
1: 哎，
2: 妈，怎么了？啊，不是让我接您回家吗？你长眉眼怎么就没影了？
0: 来来，啊，我给你捡了个弟弟。
2: 什么？开什么玩笑你？
0: 真的，
2: 这
0: 不蒙你。就在那儿呢，
2: 那
0: 长得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有家教。
2: 哎呀，您可拉倒吧！大过年的有家教，有家教的能在大街上流窜呢？一准啊是个嘎杂子琉璃球，要么就是小乞丐。哎呀，别犯糊涂了你！
0: 哎呦，你才犯糊涂呢！
2: 哎，你
0: 谁还没个落难的时候啊？
2: 这是嘛，
0: 跟妈碰见了就是缘分。哎哎，走。跟我过去露一眼，
2: 您这又来了！
0: 哎呀，走啊！
2: 哎呀，哎呀，是。
0: 孩子，你叫啥名儿啊？
3: 我叫吴泽秀，我妈给起的名字。
0: 哎呦，瞧瞧瞧瞧，多好的名字呀！哎呀，这孩子也长得秀气。孩子。你真不跟大妈回家呀？
3: 嗯，真不去。
0: 哎呦，这大篮子，你看这，
2: 哎，不去也行。小孩儿，哎，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们呢，把你锁在这个书报亭里，好歹呢也能挡挡风。啊，对了，哎，这件军大衣啊，还有这个暖手炉，都给你留着啊。
3: 真的？
2: 不是称他还煮的。哎，谁叫你跟我妈有眼缘呢？嘿，这老太太呀、啊、是在世的活菩萨，见天街上普度众生。哎，碰见她呀，是你的福分。
0: 滚一边去！
2: 就是。
0: 泽秀，我这闺女嘴头子冲，可心眼不赖。
3: 谢谢大妈，谢谢姐姐。
0: 哎呀，谢啥呀，孩子？对了。大妈那些书呀、报呀的，你尽管看啊，别给弄脏弄坏了就成。
2: 那是，弄脏弄坏就甭卖了啊！
0: 哎，你
2: 要卖就是卖废纸。
0: 哎，我打死你！
2: 啊、
0: 你这死丫头，你
2: 可不是吗？这你哪错了？
0: 哎，秀啊，明儿一早大妈就来给你开门，送饺子。过年了，好歹得吃完饺子不是啊？
3: 大妈，过年了，我按老家的规矩，给你磕个响头吧。
0: 哎呦哎呦呦呦，这可不行！快起来，现在不兴这个。这也行，你给大妈磕了头，大妈就是你干妈了，咋样？
2: 嗨嗨嗨嗨，老太太，哎呀，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就算您老没儿子也不待见我，也不能这么豆芽签子呀，你这哪跟哪儿啊，真是不着调。
0: 再胡气我抽你
2: 啊，
0: 长行事了你啊。
2: 本来就是
0: 白饶个大儿子，我乐意。
2: 好好好，您乐意，您是当老家的啊，千金难买您乐意，还急着白脸的甩咧子，爱咋地咋地，真是小心剃头挑子一头热。哎，人家小乞人家小兄弟不开面
0: 儿。哎呀，去去去去去。哎，叫干妈。
3: 干妈。
0: 哎。
4: 爸，干妈和兰子姐是我在北京最先遇到的贵人。后来无论多冷多热多累，每天晚上我都到书报亭借读两个小时，那些书报让我一下子找回了小时候跟我妈妈的感觉。爸，小时候我妈不也有一个装书的旧箱子吗？那是我俩的百宝箱。我在干妈的书报亭里如饥似渴的

0: 泽秀啊，准是又没工作，交不起房租了。啊！他跟我说啥了吗？哎呀，
1: 说啥了？你快讲！
0: 他说，他现在给一家餐馆杀鱼，他天生胆小，不敢杀生，可为了挣钱，他一天要杀几十条鱼，每次他都像只受惊的小兔子。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对那些捞起来的鱼忏悔：“对不起，对不起，我得活，我不活的话，我的小妹妹就活不了了。”哎呀，
2: 这孩子命苦的很。
3: 干嘛？干嘛？你们是不是在找人啊？
0: 对对，
3: 在那边的长椅上躺着一个大孩子，两天一夜了。
1: 啊，在哪儿啊？
3: 就在那儿。
1: 谢谢啊，
3: 没事，
0: 谢谢妈，走，快去看看，
1: 快走，
0: 妈在这儿呢，这儿，
2: 秀，你怎么在这儿呢？啊，你瞧着大姨把我儿叫的，
0: 妈，她发烧了，我背她，您去打车。快，咱们上医院。
1: 出租车，出租车，停车，停车。
2: 哎，兰子，
0: 妈
2: 还在一辆都不停啊。
0: 今儿下雨，打车的人多。妈，咱一边跑一边打吧。
2: 走。
1: 兰子，
2: 你没事吧？哎呦，我的闺女啊！
0: 妈，让我喘口气儿啊！好了，握一把嘛。放心，中，
1: 来，
0: 一。七，
2: 好了，
0: 走。
2: 兰子，你当心点儿啊！兰子，泽秀总这样不是事儿啊，他还小，得念书。你想法儿，帮他报个名，上个学吧。妈代替过了，就是那种职业教育啥的，费用妈出啊。
1: 出租车！
3: 干什么呀？你们这是不要命了？
2: 哎呀，对不起，师傅，我孩子病了，得赶紧上医院啊！哎呦，
3: 快上车！
2: 哎呦，谢谢您嘞，谢。
0: 妈，帮我。
2: 哎呀，慢点。
0: 师傅，快，最近的医院。
3: 哎，好嘞。
0: 妈，您才挣几个钱呢？您把钱都给泽秀花了，将来我可不管您啊！天心眼变得没边了，
4: 不管拉倒，谁叫你妈摊上他了呢？啊，摊上了就不能不管？
0: 行，您举起，您管。妈，上辈子准是您欠泽秀的，这辈子一眼瞅见就恨不得宠着他，照顾他。哎呀，都忘了谁是你亲生的了。好，妈，我那些留下来的初中教材啊，还有辅导书啊，全都送给他，让他读。哎呀，您不懂，等学的差不多了，才能上职校。
4: 嗯，这还差不多。
2: 哎呀，兰子，哪儿疼啊？不让妈看的。啊，
0: 妈
2: 哪儿啊？
0: 都在摔跟头，手还杵着地上了，估计折了。啊！
2: 哎呦！师傅，快点开呀，快点！
3: 哎，成，您坐稳啊。
5: 兰子，是泽秀妈上辈子积了德，保佑她在北京遇见了你跟你妈。泽秀，你赵大妈就是你的再生父母。兰子姐辞了好好的工作，跟你跑出来办公室打江山，人家图你干啥？你不听我的。

0: 可以，但不能没有良心，忤逆着赵大妈和你蓝子姐。要不，咱们俩就断绝父子关系。我走了。
1: 你叔，大叔，你回来。
2: 叔，
1: 大叔，爸不认识路啊。
3: 别慌，我去追。爸。
4: 那一天，我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向左还是向右，我选择了众叛亲离。梦想注定是孤独的旅程，可丢掉梦想就成了半具僵尸。总有千百个理由放弃，也必须找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孤独中我特别想念已经长眠在丘陵下的妈妈。很长时间我忌讳妈妈这个词，这个词就像电闸，一碰我就浑身颤抖。人生就是这样，你为一件事筹划了很久，然后翘首以盼，可当你终于有能力的时候，过去的就真的过去了。干妈，兰子姐，对不起，我无法再等，将来你们会理解的。我在大城市闯荡，但我终究会埋在家乡，埋在妈妈。

0: 小骗子！我看你们还敢再来，再来我打折你们的腿！哎呀，
1: 哎，强大爷，别拿棍子打呀！
0: 我打的就是你！看你们还敢来，滚，滚！
2: 哎，杨群，往这边跑！
3: 哎呀！
2: 这大马趴摔得脆啊！所以我都摔烂了，还拎着。杨泉，你这叫舍命不舍财。
1: 你还笑啊你？哎呦！啊，我说胡总啊，还有好消息呢，咱们这车胎也被扎了，四个轱辘全扎了。啊，笑不出来了吧你？在北京想了100种的困难，啊，资金、技术、人员、土地，嘿，没想到，最大的困难，是咱俩成了大骗子，人人喊打呀！
2: 是啊，这些天一睁眼，咱就来跟乡亲们聊，可聊不下去呀，这沟通成本太高了，为什么？这里明明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啊，却容不下我胡泽秀回来吗？冷圈儿啊，我估计啊，是村子太封闭了，乡亲们缺乏安全感，所以这戒备意识特别强。
1: 不会吧？这网上也全是骂咱们的人呢，啊，说咱们是皮包公司，在北京倒闭了，就回村来诈骗大伙儿的宅基地，
2: 还说啊。胡泽秀要骗回他的拾荒村骗去，干嘛跑到30里外的马柳沟骗呢？
1: 合着你全知道啊？你看，啊，手机网友骂你，啊，狗屁不荒，我们这些北漂一天不打工就得喝西北风，不荒才怪。啊，我们比不上你胡泽秀这官二代、富二代潇洒。哎呦，你啥时候成了官二代、富二代了？
2: 真是有口难辩呐，杨泉儿，咱们是挺难，可那些年，我每天要打4份工，早上4点卖早餐，9点做电话销售，傍晚下班后去读书，晚上9点卖麻辣烫，凌晨1点还要去酒吧唱歌。没钱吃饭的时候，我就买几个大白菜，蘸着醋吃馒头。就这样，我竟然一路。

0: 我读到了职业教育的 MBA， 成了上市公司的高管，还去美国的哈佛进了修。这说明啥？说明啊，只要奔跑就会天亮。哎，对了，昨天我去给我妈上坟去了，告诉她我回来了。
1: 哎，去去去去，
2: 回来后不后悔啊？
0: 不后悔。小时候啊，我特别爱听村子里的一个疯子唱歌，真的，他表达的是独一无二的艺术。现在啊，我就是人们眼中的这样一个疯子。
3: 哎，想当初你在公司天天给我们洗脑，哎，你听着啊，那我学学你的样子啊。
4: 我走过多少寒冬，就见过多少凋零，我走过几个长夜，就会有几个黎明啊。我努力向上攀爬，不是想让全世界看见我，而是我想看见更大的世界。
0: 是啊，现在我想带着家乡的父老一起看那个更大的世界。玉县有我爱吃豆腐干的姥姥，爱吃脆骨的二姨，爱吃羊眼睛的发小二奎，爱吃糖豆的小学同学，还有用天蓝色油漆把教室窗户刷成梦中颜色的班主任老师。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妈在这儿。记得小时候一到春天，我妈就带我到村后的杏林里唱歌、写生、看云彩，还把各式各样的野花采回家，插在她陪嫁的一只花瓶里。
5: 秀儿，哪朵花开得最好看？
6: 这朵大红色的，还有那朵粉红色的。
5: 等你长大了，咱们还要在这儿盖一座世界上最美最美的高楼，像童话里的城堡一样。
0: 杨泉，曾经我就是一棵野生的小树，现在我想做一棵开花结果的大树。我妈妈的梦想赶上了乡村振兴的战略，这就是天意啊，想不干都不成。
7: 秀，老秀。
0: 爸。
8: 叔。
0: 爸，你咋来了？
9: 不放心呗，看见你给我的旱烟了，都到了门口还不进屋。
0: 爸，
9: 来看看你们弄得咋样。
10: 这会儿忙着没有啊？没忙着，赶紧跟我走。
0: 去哪儿啊，爸？
10: 去你住的破窑。秀儿啊，马柳沟谁都不把房子租给你，就这家租了，知道为啥不？
0: 为啥？
10: 这家院子里啊，有一个老祖宗留下来的磨盘，研制火药用的。那家伙是青龙，破坏风水。谁住谁倒霉
0: 啊。爸，您听谁说的？
10: 还有谁呀？风水先生呗。快走，赶紧把他挪出去。
0: 哎哎，爸，待会儿我跟杨泉挪就行了。
11: 叔，您嘴上骂胡总，心里还是牵挂他的吧？
10: 哎呀，打归打，骂归骂，到了心里放不下。谁叫他是我儿子呢？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我说秀啊，咱村里人都骂你呢，说你花了600万在马柳沟弄民宿，有这闲钱干啥不给咱本村乡亲花呀？啊，他们都叫你白眼狼。
0: 爸，我在玉县走访了90多个贫困村，马柳沟村比咱拾荒村合适。
10: 我不明白你们这些

0: 我抽口烟。哎呀，昨儿个我在大门口外吃饭，村西你的老嘎叔过来指着我的鼻子说，鲤鱼就算跳了龙门也还是条鱼，成不了龙。你儿子在北京破产了吧？你这当爹的成了瘸腿的老虎，神气不起来了吧？你这
1: 混蛋！叔，走，找他算账去。杨泉，站住！冲动是魔鬼。
0: 秀啊，当时你爸一口气差点就上不来了。你说你为啥非得回来，让人家指着你爸的鼻子骂呀？哎呀，
1: 叔，别理他们。我辞职回来跟着胡总干，就是因为相信他。你也得相信他呀。
0: 你们真的信任他，他真能干成？
1: 能，他有这个能力。
0: 好吧，你们要好好弄啊，弄不好你爸就得一直躲着人走嘞。哎，我回来。
2: 爸，吃了饭再走吧。
0: 不吃了。哎呀，你这个土窑能做出个啥？哎，秀，
3: 爸，
0: 爸那有3万块钱的养老钱，用给你取出来不？
3: 不用，真的不用。
1: 哎，叔的眼泪直打转呢。
0: 秀儿，你姥姥家养的狗不知被谁毒死了，也好，省得他们遭罪了。记住了啊，好好干，给你妈和全家争口气呀。
3: 爸，我记住了。
2: 哟，哎，周支书，口水呢？
4: 我，小胡总啊，
2: 说，
4: 在常大爷家吃了闭门羹了吧？咱村40多户人家，年轻人都打工去了，留在家里的这些老脑筋呢，一时改不了。说实话，连我这支书都没整明白。你花那么多钱把咱全村的房子都翻盖翻盖不好吗？再修条路，像人家别的小康村一样，那多美啊。
2: 叔，乡村开发有两种，一种是集体搬迁，彻底颠覆原有的生活，另一种是保护村落原有的风貌。我这个项目属于后一种。
1: 哎，也就是说保护原生态。
4: 原生态？哎呀，那啥时候才能奔小康啊？哎，
3: 就
2: 哎，叔叔叔叔，哎，叔，咱马柳沟村盛产桃花米、木瓜杏，往后啊我弄个品牌，就叫不慌姥姥，咱通过互联网的销售。
3: 哎哎哎哎，您别走啊！
2: 哎，
5: 胡德兄，快递
2: 啊！谢谢啊，没事不客气，我走了。杨泉，
1: 啊，
2: 大兰姐的快递
1: 啊。
2: 好像是封信。
6: 泽秀，走了一个多月了，还顺利吧？你干妈呀，天天念叨你，你就不能给她打个电话吗？衣锦还乡是个浪漫的词汇，不用说我也知道你会遭遇残酷的现实。设想再美好，模式再精细，一旦落到下沉时

0: 市场的土壤上没法避开疾风劲雨，很多企业搞乡村振兴，最终多少都会有心无力。你不光要有情怀，还要砸钱砸人砸资源才能运营。思来想去，我在公司做通了六个人的思想工作，也带他们做了一些考察，他们下个星期就会赶到马柳沟，跟你和杨泉一块儿从零做起。得嘞，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1: 杨泉，我就知道大兰姐会理解的。等北京的团队来了，咱们首先进行头脑风暴。耶！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二集，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再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好戏雅韵。
1: 为国捐躯何言自

0: 好戏雅韵。
1: 当你忠诚一表啊。
2: 你当我真的不会起誓啊？

0: 你到本宫当真醒目名义吗？
1: 哟，这不成了笑话了吗？满朝文武谁不知你是布衣驸马呀？
0: 非也。
1: 非也？哈哈，怎么知你来到我国一时无载，连个真名实姓都没有啊？今儿个你说了真名实姓还算罢了，如若不然，我奏之母后，我说更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玫瑰动火。

0: 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住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京剧的著名的演员杨春霞。杨春霞啊，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春霞原先毕业于上海戏曲学校，他的老师是严慧珠，同时他又向杨婉农、魏连芳学习，并且呢随着朱传明啊学过昆曲。他的行当是工青衣花旦，并兼学刀马旦。在艺术上啊，他宗的是梅派，并且呢兼学张派。他在艺术上呢可以说是博采众长，文武昆乱不挡，是一位艺术上造诣很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许多观众呢，尤其是中青年观众呢，只了解他演现代戏的一面，岂不知呢这个演现代戏的基础啊，完全是来源于传统剧目的功底。杨春霞呢有着深厚的传统戏的功底，有史料记载呢，1958年他18岁的时候就开始呢随周恩来总理呢出国访问。我想今天利用这个时间里啊，就请大家欣赏几段由杨春霞演唱的传统戏和现代戏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由杨春霞演唱的《凤还巢》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春霞演唱的《凤还巢》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杨春霞演唱的《莲香伴》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春霞演唱的《莲香伴》选段。刚才大家欣赏到这两段唱腔啊，都是传统戏选段。那么这两段唱腔呢，录制时间呢大约都在90年以后。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就是杨春霞呀唱的《杜鹃山》，乱云飞的一段唱腔。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春霞呀演唱的《杜鹃山》选段，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关于嫦娥的这些美好传说呀，流传了几千年，然而当今的历史学家却将这个一直以来流传为佳话的美好传说给打破了，还原给世人一个真实的嫦娥和后羿的故事。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一探究竟。根据历史学家发现啊，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原本有两个叫羿的人，一个是射日的后羿，一个是曾经夺取夏政权的夷羿。而后人所说的嫦娥和后羿的故事呢，正是根据这个名叫夷羿之人的原型塑造出来的。他的妻子啊，也叫嫦娥。相传啊，嫦娥是夏朝初期一位部落酋长的女儿，居住在如今的山东省乐陵市。这位嫦娥啊，能歌善舞，智慧聪明，而且啊，她对占卜之术了解甚多。相传只要到了占卜或者是祭祀的时候，嫦娥就在祭台上占卜祭祀，犹如从天而降的仙女。后来这位聪明而且智慧的女子嫁给了今天山东省德州滨州北部的一个大部落的首领夷羿，并且生了一个儿子。夷羿凭借自己的能力打败了其他部落，成为了东夷族的最高统治者。在国家安定之后，夷羿成为管理者。然而作为管理者的夷羿呢，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反而依然对于打猎游玩是兴趣盎然，对于国家大事疏于管理。结果呀，导致大权落到了大臣韩卓之手。看到这种情况，嫦娥也曾经多次劝诫夷羿，但是无论多么的苦口婆心都无济于事。后来啊，灾难发生了，韩卓杀死了夷羿和他的儿子，他垂涎于

嫦娥的美色，要求嫦娥嫁给他。嫦娥固然看不起这样一个杀死自己丈夫和儿子的小人啊，但是为了让丈夫儿子的尸骨能够得到良好的安葬，于是她暂时答应了韩卓的要求，并且以两个条件进行交换。第一，将一亿父子的遗骨运回东夷封地，按照君王礼仪厚葬。第二呢，她要为一亿守墓，直到办完中秋之夜的月亮以后才可以嫁娶。韩卓由于贪恋嫦娥的美貌，于是就答应下来。一亿父子被安葬了，待到中秋来临，圆月升起时，嫦娥跳起了祭祀月神的舞蹈，以此告诉人们她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要与人们诀别了。当韩卓到来时，嫦娥跳入了马嘉河，香消玉殒。根据历史学家发现啊，在今天山东省乐亭市南部发现了距今约四五千年之前的龙山文化遗址，从东到西有三座古冢，最东面的一座是徽冢，中间的一座是夷王墓，最西边的小冢子相传就是嫦娥和一亿的儿子之墓。根据考证啊，这三座古冢的年代正好是嫦娥和一亿生活的时代，可见嫦娥奔月的千古佳话是有事实依据的，并非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

在中国历史上，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朝代更迭以成对的形式出现。比如说，西周后有东周，西汉之后有东汉，西晋之后有东晋，北宋之后有南宋。仔细分析之后，您会发现，最初是以西和东来划分，后来呢，则是北和南。比如唐之后有南唐，明之后有南明，虽然存在的时间都很短，但是却反映出地域变迁的特征。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汉朝还分东汉西汉，到了宋朝呢却是南宋北宋。楚汉之争以后啊，刘邦夺取天下，定都长安，史称西汉。也就是从公元前202年开始，到公元8年王莽篡汉结束。王莽夺取政权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经济的措施，但是效果却适得其反，引发了绿林和赤眉大起义。其中呢，西汉皇族的远亲刘秀通过数年努力剿灭了其他势力，统一了全国，史称东汉。西汉和东汉呀，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关系，也称前汉和后汉。刘秀也不认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新朝代，而是光复了汉朝。他自认为啊，是汉宣帝的继承人，继位以后啊，追尊汉宣帝为中宗。由于当时长安在战乱当中破坏严重，所以定都洛阳。从地理位置上，洛阳位于长安以东，所以呢，人们称刘秀建立的朝代是东汉。五代十国后期，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当了皇帝了，定都东京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史称北宋。从公元960年登位到1127年止，首尾历时168年，共传9帝。北宋末年，金兵攻破汴梁城，徽钦二帝被俘。那么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应天府继位，后来迁都于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杭州，史称南宋。北宋和南宋的划分啊，还是从都城的位置和疆域考虑的。汴梁啊，位于淮河以北，临安呢，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北宋啊，拥有北方的大部分土地，而南宋则偏安于南方的一隅。从政治和经济发展角度考虑，中国领土从汉唐到宋元明时期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同时呢，经济中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由北方向南方转移。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逐步将都城东迁。当北方游牧民族强大的时候呢，就可能南移。这反映到了王朝更迭上，便是先西汉后东汉，先北宋后南宋。可见呀，是东是西，还是称南称北，都和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历史发展有关，并没有从古至今保持一统的严格规范。您了解了吗？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上海京剧院。

的著名旦角演员王建英呢，我想呢大家都不太熟悉，但是呢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艺术造诣很深的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而且呢还是一位大胆尝试革新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王建英他是1947年生于上海，1967年呢毕业于上海戏曲学校，在校期间呢他是主攻刀马花旦行，兼学青衣，后来呢他就专攻徐演花旦。由于他的扮相好，嗓音纯正，艺术素质不俗，而且呢聪明勤奋，深得当时的校长于振飞以及严慧珠和著名的教师魏连芳、杨婉农等喜爱，并且呢亲自向他传授技艺。因此呀他在学校期间呢进步很快，1964年，也就是他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呢，在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演出大会上呢，由他主演的《桂台》这个戏呢，赢得了专家、内行及广大观众的高度赞扬。毕业以后呢，他先后在许多现代戏当中担任主演，他在《红灯记》当中呢演过李铁梅，在《沙家浜》当中呢演过阿庆嫂。那么还值得一提的是啊，王建英呢是一位博学的京剧演员，他不仅京剧唱得好，而且对声乐还有很深的研究。那曾经在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当中呢担任过领唱，我想这对他在发声方面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他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了荀派为主的艺术，那么并拜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如为老师，经常请教荀令香，使他在艺术道路上呢进步很快，经常演出一些荀派的代表剧目，在观众当中呢影响很好。同时啊他还参加了一些新剧目的排练和演出，据报道啊，就是他在新戏《黑水阴魂》当中呢，他一个人呢兼演一对孪生姐妹，分别采用了梅派和荀派的不同唱法，刻画了两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可见呢他的艺术功力是非常深厚的。出于对音乐和戏曲的共同爱好呢，王建英呢和著名的指挥家陈谢阳结下了艺术良缘，共同的生活与长期的熏陶使王建英的音乐修养不断得到提高，因此呀他能够同时活跃在剧坛和歌坛上，成为一名艺术上的多面手。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王建英演唱的《杨门女将》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王建英演唱的《杨门女将》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王建英演唱的传统京剧《霸王别姬》选段。

啊，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王建英演唱的《天女散花》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两段这个荀派名句。首先，请听《红娘》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百感交集。百感交集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无数感触交融汇集在一起，形容心情复杂，感慨无比。百感交集的交有一齐同时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世说新语。魏介，字叔宝，河东安邑人，晋怀帝时任太子贤马。太子贤马是太子的侍从官，他精读《易经》《老子》，说话常常是非常深刻的。西晋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持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北方的匈奴贵族刘裕乘机起兵入侵，晋怀帝永嘉3年，匈奴军队两次长驱直入，一直打到西晋都城洛阳，但都被西晋军队击退。面对动荡不安的时局，魏介决心把家迁往南方。他的哥哥魏粲在朝廷担任官职，母亲不忍心和魏粲分离，魏介劝他要以家庭大计为重，终于说服母亲同意南迁。永嘉4年，魏介告别哥哥，离开洛阳，带着母亲和妻子一起南下。魏介一向体弱多病，一路上长途跋涉，餐风饮露，经受了千辛万苦。在将要渡长江的时候，他的神情容貌都显得憔悴不堪。他对所有的人说，见到这白茫茫的江水，心里不由得百感交集。只要是一个有感情的人，又有谁能排遣这万千的思绪和感慨呢？由于社会动荡，魏介南迁也没有能够安居乐业。过江不久，妻子不幸亡故，他辗转到达建康，于永嘉6年病逝，年仅2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

0: 立，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1: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0: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5: 咱们接着说这个小八义。上一次啊，说到周景龙写完这退婚文约，往上面还摁了一个斗记。老人家，我告辞了，但愿您后半生一切如意，再无逆事。周景龙一转身，他往外就走。梁世泰敲了敲梁中，梁中啊，送客。老管家随后就跟出来了。出了客厅之后，这老管家梁中拉着周景龙就奔他这屋来了。哎，来来来来来，顾老爷，哎，周景龙说你别这么叫，我可不是你们家的顾老爷了，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陌生人。不不不不，顾老爷，我还这么称呼。我们这位老太爷呀，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见您是这么一副样子。哎，这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老周家如果说没有贪这个事儿，如果说吏部天官周令印还在任上，您要是到这儿来，我敢说这老爷子能够迎出二里地去。今天你们家遭了罪了，皇上既拿你，你看他就变成这样的，这人也不能这个样子。公子，我知道您是有志气的人，就看刚才他一说退婚，您没打拨魂，我从心里边往外就佩服您。公子啊，我可跟您说，别看这老爷子这样，我们小姐可是好人，梁秀英梁小姐不知道这个事儿，要知道这个事儿，她准不乐意。周景龙一声苦笑，哈哈，老人家，你们小姐好又有何用呢？啊，你们小姐不是也得听她父母之言吗？哎，那倒是啊，这个事儿就别说了。这样吧，公子，说着话，老头到自个儿那柜儿那儿，打开锁头，掀开这柜盖，里边拿出来20两银子。公子，这20两银子是我攒的这么一点梯级。我呀，没有子嗣，就有一个傻儿子。我这个傻儿子也不能娶媳妇，也不能给我继承后代香烟。我呀，自个儿想着尽量啊，积点德性吧。这银子您带着吧，你跟老太太你们两个人路上用钱呐，想办法做个什么买卖的，做谋生之计吧。老人家，我谢谢您。他的银子我不要，您的银子我更不能要。您这银子是怎么攒的？我知道您攒这20两银子可太不容易了，我谢谢您，我走了。不不不不不，公子，您慢，你不要我的钱，因为我是仆人，我是老奴才，我这奴才的钱给了主人，您觉得花的不气势，您瞧不起我，我这是下贱钱，是这意思吗？老头一说这个话，周景龙还倒抹不开的了。老人家，我绝无此意，绝无此意，你就把这钱给我收下，你收下。周景龙说，好吧，这样吧，我收一半，我就收10两银子，行不行？那也好，你就收10两。周景龙伸手接过10两银子来，揣到怀里头，迈步往外走。老头随后送到大门口这个地方，把门的这桃二桃三这两个门丁一瞅，哎呦，顾老爷您走啊。周景龙这阵也没答应啊，也没否认，心想跟这二位怎么说呢。周景龙就直道的往前走，桃二桃三随后也跟着往外送。老头一伸手，拉倒拉倒。周景龙一转身，冲着梁中一抱腕，改日再会。周景龙转身大踏步往前就走，离开了这梁府，眼看着就走到十字大街这儿了。正走着呢，就听身后边有人喊，妹夫妹夫。周景龙心想，谁喊妹夫啊？根本他就没回头。 结果这喊妹夫的声音是越来越近。我说妹夫，我说妹夫，啪！这一巴掌搭到周景龙的肩膀子上了。妹夫，周景龙心想：你谁是你妹夫？周景龙一回身，一看身后边站着一个人，这个人身后边也跟着一个人，跟着的那个人就是那老管家梁忠。这梁忠随后就上来了：“周公子，你别走了，我们少爷来了，你不认识他呀？这是我们的少爷。”这是梁世泰老太爷的义子，叫梁衮。哦，周景龙仔细瞅了瞅站在面前的这梁衮，这梁衮27、28岁，长得体态健壮，穿着一身箭袖花袍，戴着一顶花巾，后边飘着两根飘带，四方脸，这个脸是铁青色，肤色黝黑，两道长眉，一双细眼，正鼻子，歪嘴，满脸上这五官搭配，就这嘴不太合适，多少有点歪。这样的，嗨，我说妹夫，你怎么走啊？啊，干嘛走啊？我追你来了。哦，您是梁兄，请问您追我干什么？哈，别提了，妹夫，你这事儿啊。我可知道，我刚进屋，进屋之后啊，我就听这老爷子说了，我听这老爷子一说呀，我是一肚子气。你不知道，这老爷子现在岁数越大，他是越糊涂，胡子见长，脾气见大，他这脾气跟那胡子一样，越来越厉害了。这老爷子最近还添毛病了，特别爱喝酒，这酒一喝多了啊，他什么事儿都办了，瞅这个也别扭。瞅那个也不顺眼，不是指责那个就是怪这个。我回来之后一听说他把您给赶出来了，我说这怎么能行啊，贵客到此必须得接呀，怎么能往外赶呢？我这一说他倒明白了，他一着急还掉眼泪了，那怎么办，已经撵走了。我说不要紧，我再给你请回来，所以我到这儿来了。妹夫啊，咱们还是近亲呢，还得回去。说着话拉拉扯扯，扯着周景龙往回就走。周景龙有点不明白，这究竟怎么回事，他们一阵冷一阵热的。周景龙这是个文弱书生，心地善良，也是个实在人，一看梁衮这么热情，那回去就回去吧，跟着梁衮他就回来了。周景龙往回走的时候心里边还合计呢，这老梁家这人都怎么回事啊，怎么一阵冷一阵热的，刚才梁世泰对我那样，他这个义子一转眼就对我这样，那梁世泰对我真正是态度转变了吗？回到梁府，一进客厅，赵景龙往里一走，一看梁世泰啊还在那儿坐着呢。这回梁世泰一看周景龙从外边一走进来，梁世泰是满面堆笑就站起来了。哎呀，景龙啊，我实在是对不住你，对不住你呀，我都老糊涂了。哎，我刚才不应该把你给撵出去啊，你知道吗，我刚喝了一点酒，在朋友家呀，他们办喜事儿，非劝着我喝，我这个酒一喝多了啊，我就胡说八道。上回我喝醉了酒，在那马路上躺了半夜，谁把我弄回来的我都不知道。还有那回我喝醉酒回来，就在我那老伴床底下睡了一宿，愣没人发现啊！天亮的时候才把我拽起来。哎，我呀老了，不躺酒了，我一喝完了酒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醒了酒之后说的什么都不记着。哎，我这个酒才刚醒过点来，刚才你来了，我怎么说出那么一片话来？这是怎么说的？尤其是我一看见那个退婚文约，我说这怎么能是随便就能退婚的呢？啊，我那女儿是嫁妻随妻，嫁走随走啊，嫁着个扁担也得抱着走啊！啊，你说把你给撵走了，我女儿将来还嫁给谁呢？嗯，说着话把那文约拿起来，这个东西不要了，撕了，扔了，快点坐坐坐坐。梁世泰这一番热情把周景龙整个给造愣了。周景龙瞅着梁世泰，心想他是喝酒喝的吗？我看他有点精神病，怎么这个转变这么快呀？ 啊， 梁世泰马上吩咐让周景龙坐下。周景龙坐下之后，梁世泰瞅着他，景龙啊，你们家遭了斩了， 我听说这个消息。

0: 我们那个老亲家给我接来，不得误事。梁衮在旁边一听，老爹爹，您尽管放心吧，这事儿您就交给我，这个事儿交给我之后，您就睡大觉去，保证给您办得漂亮。
1: 那好，景龙，
0: 今天你就别回去了，就在我这个府里边住下，晚饭在这吃，后边给你收拾出一间房来，你先安身，明天把你娘接来之后呢，你们娘俩就住到了一块儿，你看如何？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千千万万别出去，因为官府之中捉拿你拿得正紧，一旦被官面上的人发现你，那你有了罪了，我们也跟着可就遭了殃了，是不是？先躲躲风。周景龙一听这老头说的这些话嘛，还像人话。周景龙说：“老人家，那我先谢谢您吧。”“别谢，别谢，咱们是至亲亲戚，谈不到谢呀。”“啊，梁衮呐，这个事儿我就交给你了啊。今天晚上我还有一个酒局，我还得去。你说现在呀，整天呢就吃吃喝喝，谁让我是这么一个身份呢？当年在朝里边做过官，现在虽然退隐了，大家伙心里边有我。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总高看我一眼，把我请那儿去，吃的我这胃口直反酸。没办法，我今天晚上还得去。你呀，好好的照顾景龙。”梁衮说：“您放心。”这儿，梁衮招呼着周景龙：“走吧，妹夫，跟我来。”周景龙跟着梁衮，随后边还有老管家梁忠就来到了后花园。后花园给他腾出一间书房来，这个书房也不知当初是谁在这住过的，桌子椅子上都有尘土，打扫干净之后安排周景龙就住在这儿了。吃晚饭的功夫，这梁衮让灶上师傅给做了几个好菜，又弄了一坛酒搬到书房里边，跟周景龙他们两个对饮。对饮喝酒之间，周景龙跟这梁衮一交谈，发现这个人文化水平并不太高，但是社会经验相当丰富。你要跟他谈五经四书啊，这梁衮好像知道的甚少。如果你要跟他谈什么逛妓院呐、吊膀子这事儿，他是行家里手。而且这梁衮那话头老往那上引，一引到那上面来，周景龙就没词儿了。这梁衮在这是滔滔不绝呀，把给周景龙说的是俩眼发直，瞠目结舌。周景龙心想，看来人是各掌握一门学问呐，这位是专门懂的这个呀。梁衮陪着周景龙吃完了晚饭，吩咐人把这杯盘碗盏都收拾出去之后，梁衮转身也出去了。晚上用不用过来我跟你作伴啊？周景龙说：“不用了，谢谢大哥。好，你恐怕这一路上也够累的了，今天晚上好好歇着啊。不过我怕我的母亲不放心呐。”“嗨，老太太那事儿你就尽管放心，明天天不亮我就套车去了，保证把老太太接到这儿来吃早饭，这还不行吗？”“好了。”梁衮转身走了。梁衮走了之后，周景龙坐在这屋子里边，点上了灯烛，拿过一本书来在灯下翻阅，没心思看书，翻了几页把书合上了。周景龙心想，看起来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呀，这梁衮一回来跟梁世泰几句话，这马上情况就来了一个大转弯，我就住进来了啊！听桥楼上到定更天了，梆嘡，更鼓响过，就听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到门外了，有人敲门。“开门啊，开门。”周景龙一个人在屋子里边已经把门插上了，这个人要不来的话他就想睡觉了。周景龙听外边有人这一说话，周景龙问了一句：“谁呀？”“
1: 我，
0: 梁衮，我给你送点夜宵来，把门开开吧。”周景龙心想，这梁衮真是好人，考虑多周到，晚饭吃完了怕我晚上饿，还给送夜宵来了。周景龙走过来，咕隆咕隆，把门就开开。门一开，一看梁衮就打外边进来，手里边端着一个碗，胳膊上搭着一条绳子，这手提溜着一把刀。梁衮这回进来之后，一回身，咣咣咕隆咕隆， 门插上了。

0: 把这碗往桌子上一放，绳子往桌子上一扔，这刀在手里边拿着，碗里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好像熬的中药一样。周景龙看着这一切，心里边就有点愣。大哥，您还没睡呀？您这是什么呀？连滚这里的模样变了，就像梁世泰白天那个变换那么快。梁世泰是由怒变喜，这小子是由喜变怒，现在就好像跟周景龙素不相识不认识一样。周景龙，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给你送这夜宵，你自个儿着摸着办啊！我不强迫你，三样你挑一样。这碗里边是什么？我告诉你，这叫八步断肠散，毒药，喝完之后走不出八步去，准死。这绳子粗细正好，屋子里边这有个房梁，你把它拴上，来个死扣，搬个凳子蹬上，套脖子上，把凳子一蹬，你就吊起来了，上吊用的。这刀是抹脖子用的，当然了，抹脖子大概你自个儿舍不得下手，我可以帮你个忙。赵景龙，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今天晚上这三样你是必挑一样，你要三样挑不了一样，那我就只有拿刀伺候你了。
1: 大哥，你这是何意？你不是说收留我在这儿住下吗？
0: 收留你在这儿住下，你想的多好啊。赵景龙，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犯官之后是朝廷里边行文缉拿的重犯呢、啊、跑到我们家里来之后你又跑了，今儿白天是我把你撵回来的，撵回来的我跟你说的那可都是瞎话。你想啊，你跟我们家有这么一点亲戚，我的妹妹许配给你了，哎，又有订婚的文约，这个事儿可能朝廷里边无人知道，大概你们老周家也没跟朝廷里边说，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家还没受连累，你如今跑到我们家里来了，这可就跟着受连累了。我们这老岳父他也糊里八度啊，他让你写一个退婚文约，以为这就一刀两断了事了，可是你写了退婚文约，这心里边能不怀恨吗？你走了之后你要到衙门里边去告这么一状，说跟我们家有亲戚，我们家是怎么也抖落不掉了，非把我们家给抓起来不可呀。如果说我们家要把你捆绑起来送到当官去请功受赏，这还不行，因为我们过去还有这么个婚约，官府之中人家还不能信，势必把我们也得绑起来。所以我前思后想啊，周景龙啊，周景龙，你既然来了，如鱼进网，就休想逃脱。怎么办？把你诓回来，把你安排在书房里边，今天晚上把你治死，治死之后偷偷的把你埋了。官府之中也不知道我们之间有这个亲戚，我们也不想去请这个功去受这个赏了。至于你那个老娘呢，我们就不管她了，她也不敢往这儿找来，找来我们也不认她，就是这么想的。你要死了，临死之前怎么也得让你死个明白，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一片真情。这梁滚说完这番话，周敬东心想，我万万没有想到他是这么一副心肠啊。这梁滚还有一副心肠没跟周景龙说呢，怎么呢？梁滚是街上这么一个泼皮无赖，他怎么跟梁世泰凑在一块儿，怎么认得这干爹呢？正像梁世泰自个儿所说，有一回他喝醉了，喝醉了倒在这马路上了，是梁滚发现他，梁滚知道这是梁世泰，是济宁州里边的大户头面人物，总想跟他套近乎，没有机会，他愣把这梁世泰背着回了府了。回到府中之后交给老太太，他愣说这梁世泰在道上都已经要死了，是他扑了前胸捶到后背，是他死而复生。所以这梁世泰醒过来之后呢，就非常感念梁滚对他这番救命之恩，梁滚呢就冲梁世泰磕了个头，管他叫干爹。打这儿开始梁滚就进了梁府了。这梁滚有一个最大特点，最会看人的眼目行事，梁世泰得意什么他干什么， 梁世泰喜欢什么他来什么，这小子看过上下集的刘旭传，看过全部的拍马经，所以说他今天到在这里见到周景龙，他心里边还另一个打算。打谁的主意啊？他打梁小姐的主意。他一看后花园里边还有这么一个漂亮大姑娘梁秀英，一打听说人这有主了，跟了吏部天官周令印的儿子周景龙了。这个梁衮这心里边就觉得别扭。梁衮是济宁州里边有名的什么呀？有人说他是色狼，有人说他是色鬼，有人说他是色魔，有人说他是色大王。总而言之，他是色中魁首，看见女的就走不动道，一看见漂亮女人就愿意跟人家搭个，这两个眼睛就好像秋后的蚊子一样，瞅见人往肉里头叮。这个小子一进了这个府，有一回看见梁秀英一眼搭住之后，三天没睡觉，犯了夜了，翻过来掉过去，在这床上吃遮饼，自个儿心里合计，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怎么就落到周景龙手里边了？周景龙这小子可真有艳福，老天爷保佑着让周景龙自个儿掉井里淹死吧，他要死了我就取而代之。他光这么想，毕竟周景龙不死啊，哎，偏赶上老周家摊了这场官司，周景龙往这儿一投亲，这梁衮就想到了，哎，老周家要倒霉了，全家该斩呐！我把周景龙要逼死这儿，尸体给他一处理，来个人不知鬼不觉，这小姐可就没主了。没主，第一个能够取而代之的就是我梁衮了。梁衮心想，即使我自己文才不怎么样，对着镜子我瞅自个儿这模样，五官相貌虽然说也不怎么样，但是有点人缘。这个玩意儿是情人眼中出西施啊，说不定这小姐就喜欢我这类型模样的。他这小子成天净琢磨好事，今天竭尽全力的想方设法要害周景龙。周景龙听到这里，他吵着梁衮：“梁兄啊，我周景龙和你远而无冤，近而无仇，为什么加害于我呀？我周家虽然犯了灭门之罪，也不至于死在亲戚的手中。念我城外还有高堂老母，你杀了我，这是一刀伤二命啊！能不能饶我出去？我绝不能说出自梁府。不行，今天晚上死活你就在这了，三样东西你是任选其一。”周景龙一听，是天绝我也。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高考前临阵磨枪那会儿，语文老师是不是交代过要多背几个名人轶事？不管遇到什么作文题，只要翻出几个万能的名人名梗，保证阅卷老师无话可说。这一时段啊，略知一二就来和你一起回忆回忆那些年都被用烂了的名人名梗。史铁生，史铁生高考作文一号人物，只要是提到身残志坚，除了三天光明就是他了。史铁生是当时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苏轼，苏轼因为在作文里出现频率过高，现在啊已经成为了竞技型选手，反正只要是怀才不遇就是他。虽然明明他的才华在同时代里都已经是名满天下了。梵高，这几年突然开始流行梵高，当他终于从文青的世界退隐，他就进入了高考作文的世界，提到梦想就是他了。吃不饱肚子疯了还想着艺术，谁能比他更纯粹啊？屈原，所有人都会记得屈原，因为他爱国爱到丧心病狂，因为他的离骚实在太难背，保证了所有人遇到爱国题材时都第一个想到屈原。居里夫人，当作文里需要一个为事业牺牲自我的人时，就一定少不了居里夫人。高考作文里能拿来用的女人本来就不多，她是最耀眼的那一个。爱迪生，挫折就是爱迪生的代名词，所有人写作文时能够准确写出他失败了999次，以及他流过的99%的汗水。 陶渊明在高中上

0: 眼里，陶渊明就是淡泊本人啊。虽然作文里提到淡泊名利的时候并不多，但是只要一淡泊，那必定是他。古代的隐士很多，但属他隐的特别出名。从小家境败落，一直做着小官混饭吃，到了41岁，好不容易混到了彭泽令，干了80天就辞职走人。这觉悟确实跟别人不一样啊。袁隆平，为国为民奉献牺牲的典型很多，但袁隆平是至今还活跃在人们视线里的当代人，所以作文里就有了极高的曝光优先权。司马迁，司马迁反复出现在语文和历史课本里，是永远的重点部分，最终把我们童年被司马光洗的脑给洗了回来。高考作文里当然要有他的一席之地。最棒的是，不管是勇气、梦想、希望，还是坚持无畏，反正大部分关键词他都能上，是最喜闻乐见的万能选手。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2: 赵景龙在后花园书房里边，梁衮逼着他非死不可了，三样东西让他任选其一。赵景龙长这么大可没遇到过这种事情，他哀告梁衮，梁衮不答应。最后周景龙瞅了瞅这毒药，又看了看这绳子，周景龙想，我不能让他拿刀杀了我呀，我要挑选死的方法的话，我就挑这两样吧。梁兄，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从这两样当中选其一吧，好不好？那行啊。或者有人说，那周景龙怎么不跟他斗争啊，怎么不跟他打呀？这周景龙是个文弱书生，从小到这么大就知道读书，那个年头封建社会阔家子弟读书之人就知道书中自有燕如玉，书中自有黄金窝，这要是把书读好了，将来就能当官，只要能当官就能发迹。周景龙呢是一个文人，从来没想过跟人打架。这梁衮呢市井刁徒，泼皮无赖，平常在街面上经常跟人打架斗殴，也曾经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过。这梁衮跟那武术大家呢也练过那么两招，摔个跤啊，来个背口袋呀，来个大别子，什么三角毛、四门斗、小胯虎、背布袋啊，会那么两下子。跟高手比他是低手，跟那个不会打的比他还是高手，所以在周景龙跟前他成能人了，递了这刀他完全把他唬住了。周景龙一说这句话，梁衮说，好吧，这两样啊反正都落囫囵失手，我要拿刀一抹你呢就身首异处了啊，你自个儿琢磨琢磨啊，我上门口外边等着你。咕隆咕隆，开开门，他光把门一带，外边把了吊一挂，夸弄个锁头挂这儿，他没锁，为什么？他没走，就在门口这儿手里边提着刀来回溜达，而且他怕周景龙跑了，嘴里边直说话，我就在门口等你啊，快点啊，二更天为限，过了二更天我可就进去了啊，你不能跟我在磨叽到天亮，磨叽到天亮这个事儿让别人一知道就不好办了，你想跟我使这个蘑菇计我可不在乎，快点快点。周景龙在屋子里边坐着，瞅着这碗毒药，又瞧着这条绳子，周景龙心中在想，难道说我周景龙这个命运就这样苦吗？啊，老天爷都加护我们母子二人，在法场之中一阵风把我们刮出来，可是到在这里我就没有求生之路了吗？天哪，我爹爹背去含冤，我周景龙也就这么不明不波的死去吗？我们老周家是哪辈儿缺了德了，损了阴了，落得这样的结果。老天爷保佑我吧，我今天能不能逃走？

0: 瞧瞧这书房的窗户，这窗户关得挺严，我跳窗户肯定跑不了啊！一跳窗户，那梁滚就知道了，门是走不出去了。外边听见梁滚的脚步声音，周景龙想我死，我牙一咬，心一横，无论是喝毒药还是拿起绳子来，都可以死掉。可是我娘怎么办呢？我娘在那个店里边还等着我的回音呢。我不明不白的死了，谁孝顺我的娘，谁侍奉我的老娘啊？我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孝啊。周景龙坐在屋子里边想主意，这梁滚在外边溜达，梁滚正在外边那么来回溜达的功夫，就听见由打远处走近，叽噔咯噔叽噔咯噔，木头底儿碰石路的响声，这是女人走路的声音。紧跟着就听有人轻轻的咳嗽了一声，嗯，一听这咳嗽这声，梁滚马上就听出来了，谁？梁师太他夫人老太太手底下的一个丫鬟叫巧玲。这个巧玲啊，是全府之中里边所有的丫鬟长得最漂亮的一位。这梁滚一进来之后就盯上这巧玲了。那边说梁滚不是看上梁秀英了吗？不，梁滚在对待女人上充分体现出一种博爱精神，他瞅见谁爱谁。他一看见这巧玲长得挺漂亮，所以没事跟着巧玲老搭着啊。这巧玲呢，一瞅见这梁滚就不膈应别人，但是呢他是丫鬟，这位是少爷，身份不同又不敢得罪，可这个少爷又没有少爷的那个样子。多咱有时候一没人的时候，见巧玲就问巧玲啊，多大了？18了啊，18了。过两天又见了巧玲了，又问巧玲多大了？18了啊，好岁数。又过两天又见巧玲，巧玲多大了？58了。哎呦，你比我妈大两岁。我说你怎么这么大了？你看你老问我，我不告诉你两回了吗？我就是18了，怎么老记不住啊？18呀，姑娘18是一朵花啊。有婆家了没有？您甭操心了，我找了仨了呀。18找仨了都没成啊。当着我给你找个好的，要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我什么样的都行，像您这样可就不行了。哎，那怎么回事？您是少爷呀，我高攀不起呀。嘿，真会说话啊，这小丫头片子。今天这巧玲来了，这巧玲怎么上这儿来了呢？其中可有原因。梁滚刚才在屋子里边逼着周景龙让他服毒上吊或者抹脖子的功夫，窗户外边有个人听着了，谁呀？那位老管家梁忠。梁忠今天晚上也上这儿来了，他本想晚上问问公子缺什么用什么，不需不需要我给您送碗茶水来。他走到窗户外边听见屋子里边有人说话，这梁忠驻足站立，仔细一听是梁滚。这梁滚正逼周景龙呢，一听说三条道路让他任选其一，老管家一听这心当时就揪起来了。哎呀，梁滚啊梁滚，你这个人可真不是东西，你今天闹了半天把周公子请回来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要害他呀啊，你太狠毒了。老爷子听着，梁滚要往外走的功夫，这老头一撤身马上就躲到一个荷花缸的后边。冬天虽然没有荷花，有那缸在，老头蹲到这缸后边，老头就合计怎么办呢。他瞅了瞅那梁滚滴溜刀在那书房门口来回直溜达，老头想，我得救这公子啊，这公子命太苦了，一家子被斩了，就剩这么一根苗了，跑这儿偷亲又想着把人家给杀了，这不损阴缺德吗？嗯，老头想，我救不了，我要过去我跟梁滚一说 他是说什么也不能答应我这个人情啊。老头忽然想起来了，这个梁滚平素当中在这个府中就对巧玲颇有好感，老跟着巧玲黏黏糊糊的。这老管家就找巧玲去了。巧玲呢是伺候老太太的，晚上给老太太打完了歇脚水，刚刚下楼要回自己房间休息，跟老头正碰上。梁中把巧玲就叫到旁边来了。巧玲啊，我求你一件事怎么样？巧玲说，老管家，你有什么事要求我呀？老管家心想，巧玲这个姑娘是个好心人，平素当中接触，这老管家对她颇为了解。老管家心想，我要想她帮我这个忙，必须我得以实情相告。老管家把这个事情怎么从头至尾一说，最后老管家说，现在这梁滚就在书房外边看着那公子呢。巧玲，要想救这个公子，满府之中没有别人，只有你一个能救他。姑娘巧玲一听就愣了，老人家，我怎么能救他呢？你给我来个调虎离山之计，你把梁滚引着走，把他引走之后，我就可以放公子逃生。我把他引走，我怎么能把他引走啊？姑娘，梁滚不是平素对你有好感吗？凭你的智慧，凭你的才能，我料定你会有办法把他领走的。姑娘听到这儿的脸就红了，那是一个色鬼呀，我是不用我的，您，对对对对，你掌握分寸，你把他只要领走就行。你把他领到旁边那个观花亭侧，上那个地方你们两个闲谈一阵，那就可以了。我如果把公子放走了之后，我到那儿去找你。那好吧，这姑娘颇有正义之心，一听这实在办的不是人事，人家公子偷钱到这儿来了，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家呢？姑娘就答应下来，答应下来，这巧玲鸡蛋疙瘩奔着就走来了。这梁滚一听见巧玲的脚步声，这一咳嗽他就便憋出来了。巧玲吗？啊，巧玲几步走到了跟前。是我呀。哟，少爷，这深更半夜的您在这干嘛呀？梁滚赶忙把这刀就背在身后了。我在这儿啊闲溜达，我今天晚上有点半夜睡不着觉，想过。想谁呢？想你呢，想我，我这不就来了吗呀？梁滚一听，平常我跟这个小玲说话，他向来是不搭茬啊。我说东，他说西；我说狗，他说鸡。今儿个怎么顺着我这腕儿上来了？也许平素当中都是人前大众之下，这姑娘羞于其口，今天在花园里边周围都没人了，亮出自己心底之情来了，也是有的。她一看见巧玲，把屋里边周公子这事儿啊就给冲淡了。哎，你来了你能怎么样呢？我能怎么样啊？少爷，我记得那回你不说你肚子疼让我给你揉肚子吗？啊，对对对对对，那有一回我让你给我揉肚子，你也没给我揉啊。我没给你揉，我今天想起来了，打算给你揉。你还疼吗？
1: 我疼，你要一揉我马上就疼，现疼都敢疼。
0: 哦，要这样的话，那今天我给你找地方揉肚子吧。真的，真的，不是骗我。
2: 我可知道啊，巧玲，你贼心眼的多，你领着我跑老太太那儿去了，告我一状，让老太太骂我一顿，是不是这意思？
0: 我要告你一状的话早就告了，还用等今天吗？行行行，咱上哪儿？
2: 这样吧，少爷，不用给您揉肚子了，那边有观花凉亭，那个亭子现在天冷没人去，咱们到那儿先谈两句好吗？
0: 我有些心里话打算跟你说说，一直没有到空跟你讲。
1: 是吗？好，好，好，好，好。
2: 哟，你怎么拿着刀啊？啊，这个，哎，你不知道我是文武全才吗？ 我这个人平常好练武啊，

0: 武庚的苦功夫，我天天这功夫都在这练呢。是啊，你把那玩意拿着，我可不跟你说。咱们俩要说的要是不对劲儿的时候，你再给我来一刀怎么办？看这玩意儿，我把它藏起来，嘣，扔到房山头呢。走走走走走，我告诉你啊，快点啊！你跟谁说话呢？啊，不是，屋里边有个人。哎，走走走走，我等会儿，嘎嘣，他把门锁上了。锁上门之后，跟着巧玲就来到了这观花亭上。这观花亭和这个后书房可有一很远的一段距离。到在观花亭这儿，他坐下了。哎呀，巧玲，你跟我说吧，你有什么心里话，尽管跟少爷我讲。少爷，说实在的，在府里边这么多日子，你对我那意思，我也不愚不傻的，我能看不出来吗？我真看出来了。是啊是啊，你是聪明人呐，一点就透啊。对对对对，怎么着？不过我对少爷你得了解了解呀。少爷，这梁世泰是你的义父啊，你亲爹叫什么呀？
1: 我亲爹
0: 叫梁信呐、啊。我五六岁的时候他就死了。
1: 哦，
0: 那你爷爷叫什么呀？
1: 我爷爷
0: 叫梁明啊。据说我爷爷当初可是个大财主啊，哦，有的是宅子，有的是地，到我爸爸那辈儿，这产业可就败了。
1: 哦，
0: 那你老爷爷叫什么呀？
1: 我老爷
0: 叫梁什么嘞？这个我真想不起来了。那你祖宗呢？
1: 哎，梁国一听不对呀、啊，这跟我说什么在这儿啊？怎么倒到祖宗那辈上去了？
0: 这意思你要跟我谈恋爱的话，还能倒上四辈去吗？啊？你不，我祖宗，我老爷爷都不知道，我祖宗我更不知道了。
1: 啊、哦，我得要问问你的根基呀。我问你，少爷，你二十几了？
0: 我二十八了。
1: 二十八了，没娶过亲吗？
0: 真童男一个，从来没娶过亲。
1: 少爷，你们这个男子啊，都是这样，没娶亲的时候，见了女人使劲的追。最后影呢，你就把女人给抛掉，就忘了。我们这个当丫鬟的更是这样，绝对不能。
0: 这会儿梁滚跟巧玲两人正谈话，那边老梁中已经来到了书房门外，他伸手掏出钥匙来，就把这锁头开开了。因着他这个府里边的总管，他有这钥匙，开开锁头之后，把门一推，梁中就走进来了。
2: 公子，我来救你来了。周景龙一看见梁中进来了，周景龙是两眼含泪，老人家，您来了，您怎么救我？
3: 公子，事到如今没有别的，你快快逃跑吧。
2: 周景龙说，我跑，那梁滚呢？
3: 梁滚，我已经叫人把他给调走了，他不会回来了，是一个小丫鬟把他调到观花凉亭上去了，您快走。
2: 我走了之后，梁滚回来之后，他能饶了您吗？
3: 嗨，公子，你就别管我了，你快走吧。他就是把我杀了，我也不在乎。
2: 老人家，不行，我不能因为自己逃跑而把您的性命断送啊！
3: 哎呀，公子，你快走吧。
0: 他俩这么互相一争执，那边呢，梁滚在那观花凉亭上跟那巧玲谈着谈着，他忽然好像明白点味儿来。
2: 哎，不对，咱先别说了，我有事儿。
4: 这梁滚一转身往回就走，
3: 梁滚往回这一走啊，可把这小丫鬟巧玲给急坏了。
2: 巧玲心想，我不能让她走了啊，老管家说得好啊，得待会儿她找我的时候那边事儿才能办完呢，她没来找我，她这是一去那边那个事儿准砸锅呀。
4: 这巧玲一着急就喊了一声，你站住。这梁滚刚走两步啊，
3: 怎么回事？什么事？
4: 你过来，过来，
3: 啊？怎么的？
4: 干什么呀？
3: 你就这么走了？啊？平常日子出来进去，你见了我满脸堆笑，跟我那言语之间多是挑逗之意。我躲着你，闪着你，你紧着跟着我。 今儿个我好不容易倒出个长功夫来，打算把这个事儿跟你谈清楚谈透彻，结果我给你这么一锅米，你还没做成了饭你就走了吗？
1: 嗯，
3: 梁管一听，什么？给我这一锅米还没做成饭，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梁滚对这方面非常敏感，梁滚心想，我看这个巧玲今天跟我谈这一番话，目的在于想跟我在这幽会。不是，巧玲，他这么回事，我今天呢，是想跟你好好谈，不过我那边还有点急事，我得到那边去办。
1: 什么急事儿？
3: 啊，瞅这个样，你根本没把我放到心上，你没把我当人看。哎，别那么说嘛，绝没这意思，绝没这个意思。我问你，说个痛快话，你能娶我吗？
1: 啊？那你能嫁我吗？
3: 我就看你了，
1: 那我听你的。
3: 你不嫌我是奴婢出身吗？
1: 那我绝对不嫌。
3: 那好，你坐下。
1: 哎，说，
3: 我得把我们家里边的身世跟你讲一讲，你觉得我们家跟你般配不般配？这玩意儿有个门当户对的事儿啊。听我跟你说啊，这个小丫鬟巧玲啊，就从她爹那辈儿上开始讲起，她爹当年怎么做买卖，一直讲到她这辈儿怎么进这府当的这丫鬟。好，她在这备诉个人档案。他为什么呀？为了是拖长这个时间，好吧，那边把事儿办成了啊。那边老管家梁中可真着了急了，告诉周公子，你快走吧，别耽误功夫了。俩人正在这争执的功夫，外边门一响，进来一个人。谁呀？梁中的那傻儿子叫梁红。梁中那傻儿子那是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在这个府里边前院后院可哪乱串，大家伙都拿他逗笑。有这一点好处，不打人，但是呢净说傻话。他成天跟着他爹屁股后边转。老梁中有时候就说呀，不知我们家哪辈缺了德了，养活出这么一个儿子来。今天呢，梁中这么晚没去睡觉，他儿子跑这屋来了。
5: 爹啊，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这是跟他们干什么呢？啊，我刚吃完饭，我怪渴的，你给我煎点茶水喝呗。
3: 老头一看，嘿，这什么时候你来了，跟着我在这起哄，快给我出去。
5: 我不出去，我看你们俩在这干什么。
3: 老梁中说，公子，你要不走的话，就枉费了我这一片心血了，你快走吧。周景龙一看这老头是真着了急了，周景龙说，好，那我走。周景龙迈步刚一出这书房，他又转回身来了。老人家，我走之后这个路我不熟啊。我告诉你，出了这个后角门，出了胡同口，往右拐，往右拐就是南门，你别走西门。他们要是一出去追赶你，肯定奔西边追，你在南门那儿等着，天亮一开城门你就出去，在城外边顺着护城河你往西拐去找你的母亲，就这么定了。
1: 好好好，老人家，我告辞了。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7: 百川归海，百川归海，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众多的事物汇集一处，也用来比喻大势所趋，众望所归。这则成语来源于《淮南子》，西汉的思想家、文学家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其父封为淮南王。他爱好读书古琴，才思敏捷，曾召集宾客和懂得天文、医学、历算、占卜等数千人，集体编写了一部数十万字的书《鸿烈》，也称《淮南子》。《淮南子》中有一篇《四论训》，讲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情况。他的基本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的祖先早先住在山洞里和水旁边，衣着非常简单。

陋，生活十分艰苦。后来出了圣人，他们带领人们建造宫室，这样人们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住进了可以躲避风雨寒暑的房子。圣人又教人们制造农具和兵器，用来耕作和捕杀猛兽，使人们的生活比过去有了保障。后来圣人又治礼作乐，定出各种各样的规矩，使人们有了礼节和约束。由此可见，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不是老是用一个方式生活，所以对古时候的制度如果不再适合使用，就应该废除。而对于现在的，如果适合使用，就应该发扬。以上的一切都说明，像千百条来自不同源头的江河，但最后都会归流入大海一样，个人做的事不同，但都是为了求得更好的治理社会，过更美好的生活。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千草灵芝丹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张丹。每天在这档节目当中啊，我都要跟大家伙谈到我亲自参与研发的千草灵芝丹。那么这个千草灵芝丹到底治什么病它最有把握呢？它主要的治疗的是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的慢性病啊，你包括心脑血管病啊，像什么心脏病啊、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啊，那么严重的心律不齐，还有房颤啊、室颤啊，另外包括像我们的脑血管病啊，你出现的你像这个脑动脉硬化啊、脑萎缩、偏瘫、失语啊、口眼歪斜，那么也包括你像脑出血了是吧，我引起的后遗症，也包括我出现的像帕金森。

那癫痫、老年痴呆都一样。那么你通过千草灵芝丹治疗这些病啊，那是最有把握的。千草灵芝丹我们在实验阶段就研究了有10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呢临床应用有6年，可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它就没有失过手。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胃肠道疾病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胃炎啊、胃溃疡啊，也包括呢像我们的12指肠溃疡啊，很多人说我啊这个呢就甚至有萎缩性胃炎。那么你到现在的话，你康复受益的这个呢啊病人的话，那就要上千万例。那么当然也包括你像青光眼的、白内障的啊，也包括肝囊肿、肾囊肿啊等等。那么也就是说，你从头到尾你所有的慢性病，那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你治疗的过程当中只需要80天的时间，我们从头到尾所有的慢性病那就能够完全好了。那么很多人就在节目当中啊也问过，那么为什么我在用上千草灵芝丹的时候我可以恢复得这么好？关键就在于千草灵芝丹它是从根源上治病的，是吧？你治疗的方法你是不同的，你过去你治不了这些慢性病，原因在哪儿啊？原因就在于我们在治疗这些慢性病的时候，你没有真正抓病根。什么是病根？病根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有大量的垃圾毒素。那么病根就是我身体当中这些垃圾毒素，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你损伤了你的身体的五脏六腑所有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是受损的啊，这样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机能都是下降的啊，所以我们所有的病啊，你这个呢都是细胞病。但是很典型，很显然，过去我们这些细胞病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过啊？就是我真真正正的把这些病治好的，因为你从来没有治过细胞，你也没有一个药它能治得了细胞，它只有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呢它可以治细胞。所以现在的话，为什么我讲只有千草灵芝丹80天的时间能够治好病呢？因为现在只有千草灵芝丹当中有6种野生灵芝，那像这个青灵芝啊、紫灵芝啊、黑灵芝、白灵芝、黄灵芝、赤灵芝，那再加上野生人参、野生三七，我们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只有这种成分它可以迅速的去杀灭啊，去稀释、去消灭、去溶解、融化你身体当中血液、五脏六腑所有的毒素，同时的话呢，来迅速的杀灭你老化细胞、激活新生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从而使你浑身上下所有的细胞像蛇蜕皮一样，我都变成好的，每一个地方的细胞都变成好的了。那我们浑身上下五脏六腑，你是不是所有的组织器官啊，我们都能够变成健康的，所以说你什么病就没有了，对吧？那现在千草灵芝丹就是用这种治疗方案，这样的治疗方法让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到现在没有一个失手的，那没有一个治不好的，没有一个漏掉的，那你完全的，你从头到尾啊，你从头皮到脚底板所有的病，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你80天的时间，我们这些病通通全部彻底都健康了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千草灵芝丹大家记住了啊，我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是有这么好的效果。现在大家伙知道了吧，为啥它能治病？第一就是对症了，那么其二呢，我的成分好，我的东西好，是不是啊？你两者一结合，它的疗效这么好，所以千草灵芝丹呢在全国呢去推广这个药，给大家伙是要报销75%的一个药费。那这一点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你报销75%的药费呢，那么其实它就是一种引导和啊，这个呢就是宣告的一种效果，它其实就是告诉咱们大家伙，那我为啥要给千草灵芝丹啊我报销75%的药费？你过去的话，那你报医保啊，我们知道医保报销
你都是住院了你才能报医保报销。你但凡住院的病，你就是一些重大恶性病了，是吧？啊，重一点的病，严重的病，那你才住院。没有人说我今天不痛不痒，我跑到医院里边住两天，那是闲的了，没事干了，对吧？所以说的话呢，你重大病他最多他报销，有的人报销个80%算多的吧。啊，你有很多费用你还报不了，有些药还不在医保范围之内。但是你千草灵芝丹为啥这么大的手笔，我直接把药费给你报了75%。你像你原价3960的药，你现在只需要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是吧？你为什么你可以有这么大的幅度呢？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就是因为这个药好。那所以咱们老百姓在用药的时候记住了，第一必须是国药的，千草灵芝丹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其二的话，光是国药不行，国药的药太多了，是不是？你吃感冒胶囊还是国药的呢？但是它能给你治了啊，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变、肝病、眼病、肾病吗？能吗？做不到吧？啊，为什么做不到？因为它不能排毒，不能休息包。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怎么办呢？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必须还得学会看成分，是不是？万病之源都是毒素，毒素损伤了我们的细胞，而只有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才能修细胞。你如果在别的药里边你找不到灵芝活性菌这种成分，它就没有起死回生能够新陈代谢的一个作用，它没有啊。那你这样的药你吃了之后顶多就是个顶药，它是永远不可能给你根治的啊。那你心脏病的、高血压的、脑中风的、眼病的，你吃了多少药了？大家伙自己也能想明白这个事儿，它就是个顶药，它根治不了。为什么根治不了？就是因为那些药它没有灵芝活性菌啊。而且你现在的话，你千草灵芝丹你是把6种野生灵芝都啊抓进来了，那你想这个药劲得有多大，药效得有多快。所以说它好了那么才给予报销啊。但是今天啊，张丹要告诉大家伙，这个报销这个补贴今天就要结束，而且是今天下午6点钟，也就是今天的18点钟。那么因此没有报名的朋友，大家算一算是不是这个时间相当的紧张啊。千草灵芝丹是一档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节目啊，所以说各地区各省市你们算算时间，现在还剩几个小时。因此的话大家伙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为啥？每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如果参与上的话990拿到80天的千草灵芝丹，额外一瓶虫草雪莲酒。如果说参与不上的话就是3960，大家伙记好了，3960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啊，我说啊大家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牢牢地记住了，那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你错过了再也不会有的。那你想想，这个千草灵芝丹的补贴钱不是厂家给的，是不是？不是个人给的，不是说张丹给的，也不是说谁啊给咱捐助的，这是医保局给予的补贴。那么因此这种补贴它属于财政补贴，任何个人他都是没有权利去决定的。所以说你补贴一旦结束了，你想啊你再给我延期一下吧，或者说你再给我多一个名额吧，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啊！大家伙，尤其一些老患者用过千草灵芝丹的，我想应该都知道，这个千草灵芝丹在过去的时候买都是相当困难的。很多人啊，你一开始买的少，后期想买不着了，啊？为什么？我节目当中讲，关键是野生灵芝、野生人参的量太奇缺了，可以说是贵比黄金的。啊，你现在的话你很多人一辈子了你可能连一颗野生灵芝你都没见过，一颗野生人参你都没见过啊。为啥？这东西太紧缺啊。就包括我们在做实验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吗啊，也是呢，千想万想千计划万计划，因为当时我们千草灵芝丹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啊，那他必须拿野生灵芝野生人参做实验啊。当时在做实验的时候，我们整个实验小组，你必须是把你的实验方案，我今天要做这样的实验方案，然后的话你把组员上报组长，组长再上报课题的领导人，那么你课题的这个呢负责人，你这个呢整个开会啊，然后不断的说你这个实验的一个呢就是可行性，然后的话呢才能批下来，然后才能批到原材料啊，野生人参、野生灵芝。大家以为做实验的时候满实验室堆的都是人参吗？啊，每一次
这个实验的这个过程，有一颗野生人参就不错了。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极为

0: 就感觉到呢，每天，哎呀，我这个呢，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的受不了了。我这个呢，哎呀，医生说我心衰了，这就开始害怕呀。啊，然后的话呢，也听说呢，啊，人家心衰的病人呢，啊，只能够活个多长时间啊？啊，比如说有的人说是个5年，是不是啊？有这种说法吧？所以说，很多人一旦得了心衰以后啊，啊，就这个呢，在家里边担惊受怕，唉声叹气。啊，这个呢，每天就没个像模样了，而且的话，就等于是数日子了啊。你心衰严重的，你存活率啊，你不到5年，不到10年，是不是？谁不害怕呀？你生命倒计时了，但是你在家里头唉声叹气有用吗？是不是？你得了心衰以后，很多人的话，你走路都走不成。你现在你得心衰的病人，心前区这个地方闷的像每天压着大棉花、大石头一样，好像你这个心脏里面有人给你堵了个棉花头似的。我就觉得这个气儿永远是不够用的，我上不来气，我觉得喘也喘不上气，一走一步汗哗哗的，然后的话呢，我这个腿也浮肿了，是不是啊？那么很多人过去的话，一到心衰，你吃很多药的啊。这个我以往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过这个病的，你一心衰了，很多人说，哎呀，我是罗内酯啊，完了之后消心痛啊，单硝酸呢，啊，或者是说呢阿司匹林呢、贝塔乐克啊等等这些药，5、6种你就吃上了，管啥用啊？是不顶事儿，对不对？啊，你吃完之后的话，心脏还是该闷的闷，心衰心衰，心脏衰竭，心脏是什么组成的？心脏是细胞，所以说你心衰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心肌细胞的一个损伤。那你这个病，你不去治疗心肌细胞，是不是？你这个病能治好吗？治不好吧，对吧？那么另外呢，咱们说的这是心衰啊，你没有心衰，你冠心病的还不是一样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什么意思？冠心脏病，心脏部位的血管我出现了动脉硬化。什么是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就是心脏部位血管它那个细胞它老化死亡了，它变脆了，它死了。那我们这个细胞死亡了，你光是去吃一些什么啊？又是心宝啊，又是丹参呢？你光是活血化瘀管用吗？能把死亡的细胞给它活过来吗？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只有把血管心脏部位这个细胞你给它活了，你这样的话你才能治病吧，对不对？那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了啊，你怎么着去进行治疗呢？我再说一遍，修细胞啊，就只有这一种方法，仅此而已。而现在能修细胞的，我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那就只有野生灵芝当中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吧。啊，因为你这么多年了，大家伙活了一辈子了，啊，大家伙现在的话，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大家都知道，啊，那许仙呢，啊，被这个呢，啊，这个呢就是白素贞给吓死了，那白素贞呢就去啊给他弄了灵芝仙草，啊，当然了，那么那是电视剧的编排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很多人问我啊，千草灵芝丹为啥效果这么好？我还是那句话，好药材决定好效果。你说一千道一万，你别的都是虚的，都是假的。你只有说这个好药材才是真正的治病之根源，啊！所以我讲了怎么治病，排毒修细胞。谁能排毒修细胞？那我说过了啊，野生灵芝，野生灵芝怎么就能排毒修细胞了？通过现代40多种高科技的，你20多道工序，再加上73项这个呢微生态学的一个专利技术的萃取，把这个灵芝活性菌给它提取出来，这就做到了。所以说，你看现在啊，糖尿病的、高血压的、心脏病的啊、眼病的、风湿骨关节病变的，那现在呢，这个大型的减免补贴啊，现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下午4点钟啊，这个6点钟，所以说没有报名的。大家伙要抓紧时间，马不停蹄的，我们迅速的报名去，再晚了就没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呢，别的我不多讲。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我们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3: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4: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3: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

0: 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1: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5: 张老师啊。
4: 哎，
5: 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现在是咱千草灵芝丹的受益者了。
4: 嗯。
5: 说真的，我现在这么多年了，不知道怎么过的，哎，现在感觉到轻松了。
4: 啊，感觉到轻松了啊！千草灵芝丹啊，当时买了有多少？
5: 我这80天，这还有3天就用完了。
4: 啊，那就足疗程用药嘛。啊，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你讲。
5: 我就想跟你说说，你看看我恢复的怎么样。
4: 好啊，
5: 现在不是
4: 把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都跟我说说，我听听。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63了。
4: 63了啊，原来是哪不舒服呀？
5: 哎呀，血压高。
4: 嗯。
5: 头晕迷糊。
4: 嗯。
5: 说真的，这高血压这个病啊，40来岁的时候就有了。
4: 哦，你这是有家族遗传吗？
5: 对，我父亲、母亲都是高血压。
4: 怪不得呢啊，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啊。那你这个高血压刚查出来的时候血压有多高啊？
5: 那会儿单位的体检给查出来的，刚查出来的时候那会儿没有吃降压药，那会儿就是不到160。
4: 嗯，不到160，那时候也不低了啊。那你查出来之后都是怎么治疗的？
5: 刚开始的时候头晕，闲着头晕的时候我就吃点降压药，要不头晕连吃都不吃。刚查出来的时候
4: 啊，
5: 但后来啊，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感觉老是头晕，那会儿不吃不行了。大夫说你必须得吃，给你开了药了，你不吃，你一不舒服你就跑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4: 嗯嗯。
5: 我从那会儿，我到47上那会儿开始，正儿八经的开始吃降压药的。
4: 啊，那吃了降压药以后呢？
5: 嗨，吃降压药刚开始吃降压药，不管吃哪一种都管事儿。
4: 嗯。
5: 后来就不行了，哎呀，后来说不行了，不行就换吧，哎。你像卡托普利呀、洛活喜呀、复方利血平、北京降压零号、
4: 嗯、
5: 尼金地平，哎呦，
4: 嗯，
5: 变这样才用的，
4: 换了个遍是吧？啊，
5: 哎，这药子不但吃的品种多了，吃的数量还多了嘞。
4: 啊啊！
5: 哎呀，我说这可是麻烦了啊！这头啊，到了50多岁，真的就凸显出来了，迷迷瞪瞪的，跟浆糊似的，不清楚。
4: 不清楚了啊！
5: 对。另外呢，我这个颈椎啊也不太好，疼得厉害的时候，你这脖子一动会儿啊，你自己能感觉到里边那个骨头都在响动，嘎嘣嘎嘣的。哎呀，我还找大夫，我说我这是不是要断了我？这颈椎，人家断了你还能给我说话呀、
4: 啊？
5: 你这样说话，哎，说你这颈椎出毛病了，
4: 啊、
5: 给你开点药，先给我开点膏药，还有吃的、都用上了，哎，倒是有所缓解。
4: 嗯。
5: 可是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以后，好像这个药对我都不起啥作用了。
4: 其实那就说明他没有从根源上治疗啊！啊，那给你开的都是顶药啊，那不断根儿，不断根儿的话呢，药往往啊，你不断根儿的药啊，你比如说你吃点止疼的是吧？你当时肯定有止疼的效果。可是人呢，他是有耐药性的，对吧？你没有断根儿啊，那你吃着吃着就产生耐药性了。所以说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降压药也越吃越多，是吧？完了之后，颈椎病的药呢，吃的也不顶事儿了啊，那就剩下遭罪了。而且颈椎病和高血压呀，啊，他们联系到一块儿，那么这样相对来讲又比较危险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颈椎病啊，颈椎压迫神经的时候是会导致我们血压忽高忽低的。你万一血压波动特别大呢，啊，忽高忽低的，那不就中风了吗？是吧？啊，
5: 是呀，这61那一年，我这得这个又得什么？这叫是腰间盘突出。 开始我倒没太在意，我以为是腰闪了一下呢，疼，疼得厉害，哎呀，直不起腰来了，到医院去了。人家说你这腰间盘突出了，我说腰间盘突，对，他说你这是三四五，哎，是突出，说你这个得注意了以后啊，腰间盘突出，我给你做做理疗吧，做做理疗，做了做倒是有所缓解。我还知道我们这个小区门口这儿它有个按摩院，我还按摩，按摩了小半年。说一句心里话吧，没管多大事儿，
4: 没管事儿啊。
5: 按摩的时候，能缓解舒服一点，等你不按摩了，该啥样还啥样。
4: 那肯定好不了啊！啊，节目大家伙也听了啊，尤其是你，现在都是老患者了，应该也知道。那我腰椎病、颈椎病啊，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是老化啊，是我这个腰椎、颈椎部位的骨细胞它老化了，它受损了。所以说，你颈椎、腰椎的骨细胞一旦老化和受损的话，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啊，它就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出现一些增生啊、压迫呀，让你不过血啊、难受啊。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啊，你就会出现呢，哎呀，我头晕啊、头疼啊、腰疼啊，那你就只能解决这个老化的问题啊。那如果说你颈椎、腰椎老化的问题解决不了的话，那你这个病你就甭想治好了啊。那你做做按摩啊，拔拔罐啊，烤烤电，它就能把骨细胞给你烤好了？那是不可能的，只能起到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的作用。所以当时烤电挺热乎啊，挺舒服啊，烤完了就犯，对吧？啊，
5: 对，这后来我这听广播，张老师，我听了您讲这个千草灵芝丹了，还是国药 OTC 的，关键是啊，这个药材啊，成分好。说句心里话，这不用时候，没有比较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不到。
4: 那肯定啊啊！这么着，打到直播间了，咱们现在恢复的好啊，声音再大一点啊，我这边听的不是特别清楚啊。
5: 好，我现在啊，用了这不马上就要80天了吗？我为什么说它药材好、见效快呢？很安全，这一点用上之后。一比较就能感觉到，用上之后，我首先最大的感觉就是说，首先就是这脑瓜子啊，几天的事情你就感觉到比以前清亮了，不像原来，哎呀，这脑瓜子老是迷糊，记忆力也差，这往后用了有一个礼拜啊，我就感觉这个血压呀平稳了，
4: 好，
5: 像以前忽高忽低的了，
4: 嗯嗯，
5: 我说这行，等用了有20来天的时候。这血压呀、这么多年了啊，说一句心里话，吃着这样的药，他血压也正常不了。那高压到了150，低压也就是在95到100这样的。等到20来天的时候，再测这血压的时候，那会儿血压高压才137，低压呢85，
4: 那非常的好啊。啊，这血压只要能下来呀，我们这个危险啊就把它解除了，是不是啊？你没有那么高的血压了，那我们就不担心啊。我突然之间啊，我要是中风了怎么办？是不是？我心梗了怎么办？啊，我心衰了怎么办？我不担心这个啊。那么血压下来以后啊，现在这80天了吗？我原先啊，颈椎病、腰椎病原有的啊那些症状，疼啊、麻啊、胀啊，现在还有吗？
5: 现在都没有了，这腰也不疼了，是走路也有劲儿了，这脖子转动，好像里边跟告了油似的，怎么
4: 啊？告了油一样，
5: 舒服了。
4: 你原先的时候啊，那些什么降压药也好啊，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药，通通都已经全部不吃了吧？对不对？
5: 都不吃了，
4: 都不吃了啊，这就好。我节目当中讲啊，我说千草灵芝丹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啊，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在治病的时候，它是从根源上治疗的。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你治病根了呀。啊，那你啊用上千草灵芝丹，我节目当中说得很清楚啊，我能够排毒修细胞，是吧？你高血压也是因为呢，我血管细胞、血液细胞受到损伤。那我骨病我也给你分析了，我是因为细胞受损伤。那我只要是我修了细胞，这病自然好。这就叫做治病求根源、求病根，那挺好的啊，恢复得挺不错的。那你这种情况呢，把手里边的药啊给它用完啊，用完之后这该停药停药就行了啊。
5: 那行，那你这么说，我就按您说的。我听说现在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4个疗程才花1个疗程的钱，990块钱啊。
4: 对了，没错啊，但是跟咱没关系啊，因为我们已经好了，啊，有事打电话，好吧啊。
5: 好的，张老师，谢谢你啊，
4: 再见。
5: 再见。
2: 好的，再会。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
6: 哎，你好。
4: 你好啊。
6: 哎，张老师吧。
4: 嗯。
6: 哎，张老师，我这是第一次给您打电话。
4: 嗯。
6: 我是河南郑州的，我新患者。
4: 嗯，你说吧。
6: 我听您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大概听了有了一个星期了。
4: 嗯。
6: 哎，我听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这里边用的都是好药材。
4: 对。
6: 哎，每天都治好了那么多的病人，我就想问问我这个病情。
4: 嗯，那你说吧。啊，你是怎么了？哪不舒服？
6: 我心脏病都快得十年了，张老师。
4: 嗯，
6: 十年了，这不是就是前年，就一下子人呢疼的就梗了就过去了。
4: 嗯。
6: 到医院医生说我这个心，一条血管吧就堵的就80%都多了。
4: 哦。
6: 都当时
4: 做什么手术了吗？
6: 对，当时就给我做手术，都下了两个支架呢。
4: 哦，下了两个支架
6: 啊。
4: 嗯。
6: 对对，下了两个支架，那花了7-8万呢，这就花瞎了金口的。
4: 嗯嗯，花了钱倒是一方面，那没办法呀。
6: 啊，
4: 那你这个病当时你控制的不好啊，那你一下子心梗了。那时候如果不下支架的话，命都保不住了。所以说这个支架啊，那时候不得已啊，不下也得下，下也得下啊。那你下完支架以后呢？啊，这个身体状况如何呀？
6: 下过之后，我也感觉心脏这一块儿也舒服了，出气也顺了，也不喘了。
4: 嗯、
6: 哎，我当时我挺高兴。哎，我说这虽说花了7-8万块钱嘛，这钱花的也值。
4: 嗯、
6: 不管怎么着，我说我不难受了，我就感觉我的病给我治好了。
4: 嗯嗯，
6: 啊。这虽说就是每天还得吃那进口那的玻璃维维持吧，我说只要是我不难受，我也不说啥了。
4: 嗯。
6: 就是去年就是过了秋天那会儿，我这胸口这又开始不行了。
4: 嗯。
6: 开始感觉就是一走路或者是外边谁一吵吵，这个心就慌的厉害了，又开始。
4: 嗯嗯，
6: 不能听见那个大的响动啊，一听见，就心慌，然后就出气就不顺，就憋了。
4: 那么说明你这个病犯了呗，是吧？
6: 是是啊，这又出这情况，我就得担心害怕呀。我说这满打满算也就是有两年吧，好的有两年。
4: 嗯、
6: 这又开始难受了，不行了，晚上现在吧也睡不着觉。心绞痛嘛，现在又开始有时候一紧又开始有点压得慌，有的那种紧到疼的情况了。
4: 嗯嗯，所以说的话呢，当时挺高兴挺乐呵，现在应该是特别失望吧。
6: 啊、
4: 是吧。啊，
6: 对，是那后悔当时也是没法子，那叫保命
4: 的，没法子
6: 的
4: 事儿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急死之期标，缓则之期本嘛，是吧？那咱们怪只能怪原来的时候我的心脏病没有从根源上治疗，那你没办法了，走到那一步。但是你错在哪儿呢？错就错在你在啊到医院里边下支架的时候，你也没整明白你这个病是咋回事儿，你错在这儿了。你啥叫心脏病啊？我节目当中说了啊，大部分人啊，他不是说我先天的我都得了这个心脏病，心脏病有先天性心脏病是没错的，那叫瓣膜的损伤，那个确实是需要手术来治疗。但是大部分人现在的心脏病，我们冠心病是没有先天性的，那么这个病是长年累月你身体当中攒了大量的毒素，这些毒素把你的血管给它堵住了，从而出现的一个病症。那么因此的话呢，我们要治这个病，你自己想一想，你这个血液血管当中为啥当时不通了，梗住了，堵住了70%又是80%的，那是啥堵住了？油脂垃圾吧，对不对？啊，是不是那些垃圾把它堵住了？垃圾把它堵住了，那堵住以后的话，我不去把这些堵着的垃圾我给它排出去啊，我每天啊我下个支架，想得倒美啊，支架只是把我们血管其中一小个点儿给它支开了，整条血管那些垃圾并没有排出来，而且你的心肌细胞你并没有得以修复，所以这个病压根儿就没有根治啊，明白了吧？所以说你错是错在这儿了。就你住院了以后，你压根你也没有从根源上治疗，你老觉得你存在侥幸的心态，我下个支架就得了，花了几万块钱，那是啊万万不能的。所以说下支架只能控制症状， 根源性的治疗是排除血液当中的毒素，修复心肌细胞。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千草灵芝丹，仅此一个药。这个药节目你也听了，里边是有六种野生灵芝，那青灵芝、黄灵芝、白灵芝啊、紫灵芝、赤灵芝啊所组成的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灵芝知道不？我就是不给你详细的讲。哎，咱也知道灵芝，那可是仙草仙药，对吧？啊，
6: 对对，嗯。
4: 所以说，你把这仙草仙药六种仙草仙药集齐了，咱不说六种了。平常的时候咱连一种估计都没见着，太难找了，这个东西太紧缺了，不是说那比黄金还紧缺。黄金你现在去了金店里头，咱买个大金戒指，孩子给你买个大耳圈子，那都能买得着。这灵芝，那可是有钱没处买的地方。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现在国家这么大的力度啊，来推广这个药，不就希望用最短的时间80天，咱们治一个好一个，让你们有一个算一个，赶紧把病治好了，利利索索的享受生活吗？现在还赶上补贴啊！你80天下来，他给你排毒修细胞，你啥病也没有啊，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没有心绞痛，健康活百岁。所以说今天下午6点补贴都要结束了，你还在这磨蹭，再磨蹭名额都没了，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990就够了，磨蹭半天3960，到时候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知道了吧？啊，
6: 是是，我就是听您想说是活动晚上就要结束了，我说是电话我也就赶紧打过来了，我说我
4: 打我这没用的，打错
6: 了，
4: 赶紧抢名额去吧，啊，有事给我回电话来，好吧？啊，
6: 哎哎，那好那好，谢谢您了，张老师，
4: 再见吧，啊
6: 啊啊，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7: 喂，你好。张老师你好。
4: 你好啊。
7: 我刚才听着节目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的大型优惠活动在晚上都结束了是吧？
4: 啊，6点吗？啊，下午6点，所以说大家抓紧啊，因为啥呢，一旦结束了就要花原价3960，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有的地区都断货了。现在赶上补贴的话，以你报销75%，你花上个990块钱就行，还有一瓶雪莲酒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7: 我是老患者了，我这个现在用着，上次给你打电话咨询了以后，我就用上了。
4: 啊，
7: 用
4: 多少了？
7: 我感觉效果还挺好，见效挺快的。
4: 啊，你当时买了多少？
7: 我当时是买了，这是2个疗程的。
4: 嗯。
7: 啊，你看我用上以后啊，我感觉也就是用了个5-6天吧，感觉这身上啊，腰酸腿软的情况明显见好。
4: 嗯。
7: 用了也就是个。11-12天吧，感觉这个身上啊不怎么刺痒了。
4: 啊、
7: 哦。原来我因为这糖尿病时间长了，13-14年了，这个身上刺痒的都不得了。
4: 啊、哦，你是糖尿病患者、是吧？啊、
7: 哦。啊，是，他还不敢抓、哦、你一抓吧，抓破了以后长不住口。
4: 嗯嗯。
7: 用了10几天吧，这个刺痒劲儿明显减轻了。
4: 好啊啊，那不说明见效了吗？啊、
7: 哦。是。
4: 嗯，
7: 用了也就是20来天吧，这个血糖吧，下来了。
4: 嗯，
7: 这个血糖吧，这空腹血糖吧是5.0，餐后零7.1，
4: 非常的好啊、哦、啊！你原先用药之前你的血糖有多少？
7: 原来头用药以前吧，这血糖空腹血糖是9点多，餐后的都是13点多、14点多。
4: 啊、那时候是吃的西药还是扎的胰岛素啊？
7: 吃的西药。
4: 吃的西药啊，那么之后的话血糖平稳了，你就把那个西药啊逐步停了吧，是不是？
7: 停了，常来大夫知道的就把这个西药停完了。
4: 啊，已经停完了。
7: 嗯。
4: 停了西药之后的话，血糖波动过没有啊？
7: 没有，这血糖还是挺好，血糖现在空腹血糖5.2，餐后的是7.0、7.1。
4: 太好了，啊，太好了啊！这才用了2个疗程啊，两个疗程也就是。多少天啊？2个疗程40天吧啊，所以说这个效果啊非常非常的快啊。那么除了血糖下来之外，还有哪些并发症我们都见到效果了呢？
7: 一个是身上刺痒好了，再一个就是我现在眼睛啊是白内障，给玻璃体混浊，医院里这是给我确诊了的、
4: 啊。
7: 现在这看东西啊，比原来头上多了，这个黑色字了，还有这个黑点啊，明显就发淡了。
4: 嗯。
7: 我感觉这个视力啊，比原来也提高了。
4: 嗯。
7: 但是我没有家视力表，家里没有视力表，也没有测，反正来家里吧，基本上都自理了吧，原来就自理不了了。
4: 嗯，这还用视力表 啊，自己看看就能看清楚了，是吧？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啊，原来看你家门前那棵树啊，完了之后看得不清楚，那现在我看得清亮了。原来看大孙子的脸啊，咱模糊迷糊的，现在能看得清清亮亮了，那多明显的一个对比呀、啊，是不是啊？
7: 是，现在这调上的表吧，能看清几点几分了，原来根本都看不着。
4: 那不就得了，还用啥视力表呢？啊，这就很典型啊。
7: 是
4: 我节目当中说了啊，糖尿病啊。是一个典型的细胞病，那这个病是咋回事呢？就是我们血液当中，那有大量的糖毒。你我糖尿病吗？我高血糖吗？大家伙儿最先看到的就是血糖，啊，那你拿一个血糖仪一扎，扎破你的手指头，你那个血比别人那个血里边那个血糖要高，就说明血里边含的糖分它就要高。大家就是没尝过，你要尝一尝的话，你的血就比别人要甜的啊。那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糖呢？啊，我产糖产得多吗？错了，这些糖啊都是你吃进去的，你吃的米饭馒头呀啊等等水果里头的，那么这些糖本来都是应该通过我们的胰岛啊，我们有一个胰岛吗，那胰腺吗，
7: 对，
4: 它来分泌胰岛素，然后把这些糖啊领到你的五脏六腑，结果现在胰岛不干活了，然后血液呢啊当中啊这些糖没地方去了，那就飘在血里边呗，这下倒好了啊，每天啊，这血里飘了那么多的糖，那就跟那腌糖醋蒜似的，是不是？那糖就是你的腌糖醋蒜的水啊，啊，你的五脏六腑，包括眼睛、皮肤、肌肉、骨骼，哪个不在这里头腌着呢？所以说，血液很干燥，你能不痒吗？瘙痒。
7: 对。
4: 腌坏了肾，肾炎、尿毒症；腌坏了眼，青光眼、白内障。所以这就是根儿，怎么办呢？啊，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啊？是不是得排除血液当中这些毒素，同时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这样的话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好了，我自己能产生胰岛素了啊，我自给自足啊，我就不需要吃西药了，同时排除了血液当中的毒素，那我就没有并发症了，就这么简单啊，这就是根儿。
7: 是。
4: 而你现在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因为我们就是从这个根儿上给你治的啊，用上千草灵芝丹排毒修细胞，所以咱好了啊。但是呢，好归好啊，这东西得实事求是的讲，还没有根治呢，啊，再用上两个疗程，你这个病就完全好了，啊，到时候你想吃啥吃啥，啥药也不吃，啊，啥针也不打，所以现在呢，千草灵芝丹啊，大型的补贴减免活动下午6点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四个疗程3960，现在只需要990，还不赶紧报名啊？啊，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啊。
7: 啊，行，我现在赶紧打咱那朝外电话，赶紧报名。
4: 打这个电话啊、
7: 哦！啊，这个电话我有。那谢谢张老师啊，上次你给我了，我现在就拨打，赶紧报名。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
8: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4: 是，你好啊、嗯。
8: 哎，张老师你好啊。
4: 嗯。
8: 这千草灵芝丹啊，我现在呢就是两个疗程呢，马上快用完了。
4: 嗯。
8: 哎，这当时也就是听了你的节目啊。哎，我听到这千草灵芝丹啊是国药 OTC 的，
4: 嗯，
8: 说是里边这个成分好啊，都是好药材，里边有那个灵芝、
4: 嗯、对、野生灵芝嘛啊、
8: 嗯、
4: 野生灵芝，还有呢野生人参啊，野生三七的提取物，灵芝活性菌，排毒修细胞嘛啊。
8: 哎，对，这我听明白了，我当时呢就是买了这四个疗程的药，这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这真不愧是国药 OTC 的，用了以后呢这个见效不但快啊，而且对身体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4: 那你想想就行了，灵芝仙草啊，我告诉你啊，就那灵芝啊，大家如果说呢就是说有这个机会啊，你把那灵芝当饭吃、
8: 嗯、
4: 我告诉你啊， 你都不几乎排出来的东西很少很少，为啥？灵芝里边全是精华啊，全都让你就吸收了，尤其灵芝活性菌啊，那可以修复所有的组织损伤的，所以这东西是好东西啊，好药材才能决定好效果嘛，是吧？才治病，你赶紧把你原来的病情和现在恢复的你跟我说说，我听听吧。
7: 哎，这我年龄不大，今年59啊，
4: 嗯，
7: 可是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是不少。
4: 嗯，
7: 年轻的时候啊，你说经常跑业务啊，就是喝酒啊抽烟呢、啊、避免不了的事儿。
4: 嗯，
7: 后来呢就是感觉吃东西啊这个胃里啊就不舒服
4: 啊，
7: 经常胃里啊反酸，烧心。
4: 嗯，
7: 那时候打嗝呢就是特别严重。
4: 嗯，
7: 早上起来呢口就是特别的臭，
4: 特别臭啊。
7: 哎、
4: 有毒素多了才会臭啊，是吧？啊，
7: 对，你说吃点东西啊、消化不了。
4: 嗯，
7: 这后来呢感觉肝区这块呢也不舒服了
4: 啊，
7: 老是发疼。
4: 嗯，
7: 闻点那个油腻大一点的东西啊就是个反胃恶心。
4: 哎呦，你这肝也出问题了。
7: 对，一检查呢大夫说是有那个酒精肝了。
4: 你看看啊、
7: 给我开的那些护肝的药啊一直也在吃着。
4: 嗯，
7: 可是那个症状呢就是能缓解一下。
4: 嗯，
7: 年龄大了以后呢这个眼睛也不好了
4: 啊、
7: 哎，看东西啊眼前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4: 嗯，
7: 反正视力呢下降的特别厉害，
4: 特别厉害啊、
7: 哎、
4: 嗯、
7: 这到后来呢就是眼睛前边那个跟那个小飞蚊子一样的东西啊在眼前呢就是飘来飘去的
4: 啊、
7: 哎，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哎呦都看不了。
4: 嗯，
7: 哎，这后来你说这眼睛不好了也就不经常出门了。
4: 嗯，
7: 哎，在家里啊就是听节目，哎，我就听你讲这天草灵芝丹了。
4: 嗯，
7: 哎，用上以后呢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
4: 啊。把见到的效果、
7: 哎、
4: 都跟我说说，我听听。
7: 对
4: 啊，
7: 现在呢这两个疗程下来啊我这个胃里啊舒服的多了。
4: 哦，
7: 哎，吃着东西啊这个胃啊不反酸了，
4: 不反酸了啊。
7: 哎、
4: 嗯、
7: 也不烧心了
4: 啊、
7: 哦，哎，最近这段时间呢，我这个饭量都增加了，
4: 饭量增加了哟、
7: 哎。
4: 那你吃下去之后舒服不？
7: 哎，舒服嘛。现在呢，
4: 啊、
7: 这个脸上的颜色比原来好了，出门的那些老朋友啊、都说我最近这段精神头好。
4: 那肯定，你原来酒精肝，你那脸不是土黄色啊，灰土灰脸的、
7: 嗯、
4: 是吧？啊、
7: 哎，
4: 现在的话，这个精神头它肯定是好啊啊。关键是你自己舒坦了啊，你自己觉得就身上啊，好像是。干干净净的没病了对吧啊、
7: 嗯、就是啊、
4: 嗯、
7: 以前呢护肝的那些药啊我已经都减量了
4: 啊、
7: 哦、哎这眼睛啊现在看东西清亮了，
4: 清亮了。
7: 哎、
4: 嗯、
7: 这反正呢自己啊不管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嗯、我这个眼睛它不困了，
4: 不困了啊。
7: 哎，
4: 我跟你说哈，这些都是好现象啊。为啥呢？因为我说过千草灵芝丹呢，
7: 嗯，
4: 在治病的时候这个疗效我从来没有试过手。那我为什么这么大的自信呢？给大家来介绍这个药，我说了80天还大家健康啊，80天好人什么样你什么样，我包括你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所有的病。那么为什么我敢说这句话呢？因为你所有的疾病的根源都是由于你身体当中细胞受损，比如说你的酒精肝，酒精肝我们不管你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总而言之就是由于大量垃圾损伤了肝脏，肝脏的细胞受损了，所以说我才肝区胀痛啊，我口干口苦呢，我肚子胀难受啊，往下发展酒精肝、脂肪肝、脂肪肝癌变，或者是说肝硬化，或者是说呢我到最后的话啊心肾衰竭，完了到最后我人啊就没了。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怎么办呢？修细胞，只有我们肝脏的细胞修健康了才可以。那千草灵芝丹是干啥的？不正好就是修细胞的吗？所以咱治了病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没什么可这个担忧的，咱这病到最后肯定完全能够康复，100%的是没有问题呀，对不对？
7: 哦、
4: 啊、
7: 那张老师你说我这个护肝的这个药啊、
4: 嗯、
7: 现在就不用吃可以了吧？
4: 吃它干嘛呀？啊，护肝护肝护的肝细胞，我肝细胞都好了你护啥呢？对不对啊？
7: 哦，行行行、
4: 嗯、
7: 那我就是家里这两个疗程的药啊够不够啊？
4: 够了啊，这次活动不用参加了，机会让给别人吧。我说了80天啊，让你们所有的病都治好，咱有野生灵芝说话算话啊，就是因为是野生灵芝我也从不食言，所以像这种情况那咱们就接着用吧，有事通电话吧，好不好？
7: 哎，好好好，那谢谢张老师的。
4: 好，再见啊。
7: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 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

0: 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2: 哎，你好，
3: 张老师，我刚才听说活动说今天说是晚上就要结束了。
2: 今天下午6点吧，也就18点啊，全面全国各省市活动结束。然后的话呢，下一回再申请到这么大的补贴的活动，基本上是不可能。所以大家伙抓紧时间，一个城市只给10个名额啊。
3: 啊。
2: 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啊。
3: 啊，你说我连着打2天电话才和你通通话，太不容易了。
2: 啊，久等了啊。
3: 是。
2: 那你现在用过没有啊？
3: 我没用呢。我说这几天听你讲那个千草灵芝丹，说治疗慢性病，说治疗慢病一体多病，吃也挺好。我寻思我得试试啊。
2: 嗯，这个病情先跟我说一下，我先听听吧。啊，
3: 张老师，你说我这病吧，年头挺多，也有10来年了，这病。
2: 哦，
3: 是啊，
2: 十来年的老病号。十来年的话，跟我说说您啥毛病啊？
3: 哎，最开始吧，我就觉得心闷不得劲儿，那是头些年了，就心有点慌，没当回事儿。
2: 哦，
3: 后来就越来越重了。哎，就我就心脏有点像那扑通扑通的，就好像上一阵就跳的没完，
2: 哦，
3: 特别有点动静
2: 是吧？
3: 对，有点动静不行，我就到医院查了，到医院查，他说你这出现他说房颤早搏的现象了。
2: 哎呦，
3: 哎，我记得有一说我出去溜达去，哎，突然就感觉就浑身突突，马上就坐下来歇一会儿，不歇了就缓不过来那劲儿。
2: 对
3: 对，特别是吧，就是我一记得有一次出去的时候我还摔一下子。
2: 哦，
3: 哎，就忽悠一下，像过去摔一下子，
2: 嗯，
3: 有点动静就吓一跳，
2: 嗯，
3: 特别晚上睡觉，有时候睡一觉啊就憋醒，这常事儿的，
2: 常事儿啊，你想想就行了啊。这样的话，这心脏病这个症状不轻啊，是吧？
3: 是啊，你说我吃饱饭都不行啊，吃半饱，吃多了就觉着心嘛，就像慌的难受，
2: 嗯，
3: 天天得揣着救心丸了。要不就担心，我就怕这心脏病一下就过去，
2: 是怕这个事儿呢啊。
3: 是，你说我才刚60岁，除了这心脏不好之外吧，最近嘛大半年就感觉这，你说这半年这腰酸腿疼的，
2: 啊，
3: 浑身嘛就是乏嘛，总是就像干一天活那么累，实际上啥也不能干。就
2: 查过没有？
3: 查过了，查过了。他说我这情况，他说也属于那个是心脏来的。
2: 嗯，心脏来的。
3: 对，
2: 啊，
3: 特别有时候吧，就夜里还盗汗呢。
2: 啊，
3: 嗯，手脚心就烧得慌。要是一着点凉啊，就小便就更多了
2: 啊。
3: 哎，那说大夫就说，他说你那个心脏就是也就心脏拐着的。
2: 嗯，
3: 但是我就觉着小便还多，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呢。
2: 嗯，那你这个没去做做检查？
3: 这小便我还没检查的。这个，
2: 嗯，你这个呢可以查啊，小便多尿道炎也可有可能啊，另外的话呢肾不好也有可能，这个不能直接诊断是什么病啊。
3: 嗯，
2: 除此之外的话，现在心脏病啊我们倒是诊断清楚了啊，这个病呢我们完全可以用千草灵芝丹。我说过千草灵芝丹是怎么治病的啊，是排毒修细胞。那你现在的话，你为啥心忽忽悠悠的老晃悠啊？啊，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你心脏部位供血不好。为什么供血不好？垃圾毒素堵住了我们的血液的运行的通道，所以说的话呢，那血过不去了，那肯定堵啊，堵了之后肯定闷呢，闷了之后肯定会觉得呀，心发慌，心发颤。为啥吃完饭以后会觉得晕呢？我节目当中讲了，因为吃完饭以后血液都到达了我们的啊这个心这个消化系统，到达你的胃，那你心肌缺血啊，啊你能不晕吗？脑缺血啊，那能不晕吗？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那这不也是细胞病？既然是细胞病，那咱们用千草灵芝丹那就错不了啊。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它是5步疗法，通过当中所富含的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它可以有效的去清除你血液当中所有的垃圾，同时修复我们老化的受损的心脏细胞血管细胞。那么你通过这种治疗方法，那你这个病肯定是能好的。所以说的话，这个没问题啊，80天的时间这病就好了
3: 啊。
2: 另外的话，你说你尿多，那你不管尿道炎症也好，肾脏病变也好，那你这些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那只要是细胞组成的，一个跑不了
3: 啊，
2: 到最后都是利利索索的就健康了
3: 我听你讲说千草灵芝丹细胞疗法，
2: 可不是，里边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呀。我节目当中说了，就80岁的老太太也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咱们现在知道有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还让你990就治好病，这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吗？
3: 是啊。
2: 所以说国家呢这么大的幅度给大家补贴药费，虽然名额紧张，但抢上就是咱自己的，抢到了就是健康。要是参与不上，千草灵芝丹说不定都买不着，赶紧抢名额去吧。

0: 啊，那等我病好了，我给你送锦旗吧，张老师。
1: 那我等着你报喜，我们再会了。
0: 好，再会。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是张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张老师，咱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哎，这个不管说是国药、OTC 的药，确实是见效快呀。
1: 见效快。
3: 嗯，你看我一个疗程快用完了，我这啥呢？我这个好几样病。
1: 嗯。
3: 首先吧，你就听我说话，这气管都不好。
1: 还凑合，现在倒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你用上药了啊。
3: 对
1: 呀，
3: 要不用千草灵芝丹，那我这跟你说，现在这气儿都不够用啊。
1: 嗯嗯，
3: 哎，那个时候跟你没用药，那时候哎呀，咳嗽的上气不接下气儿的。
1: 啊
3: 啊，这个就是嗓子总拉风匣子叫唤。
1: 嗯
3: 嗯，这啥呢？完了吧？你说月缺下过点，这不是去年吧？左腿还得血栓，静脉血栓。
1: 静脉血栓。
3: 嗯，静脉血栓吧，这个手术以后吧，这个腿啊老胖肿，就是走道走远一点不行，
1: 哦、
3: 站时间长也不行，就肿啊。
1: 嗯
3: 嗯，就腿发皱，
1: 腿发皱啊。
3: 嗯，
1: 静脉血栓特别不好治，是吧？
3: 是
1: 静脉血栓有很多医生啊都说束手无策，是不是啊？
3: 嗯、对，
1: 回家养着吧，啊，不行就手术吧。但有的人手术完了还是又犯病了。
3: 对
1: 啊，
3: 哦、你看用咱千草灵芝丹，虽然是一个疗程时间，才二十多来天，
1: 二十天吧，啊，
3: 但效果还蛮好的。现在，
1: 嗯，
3: 哥，我这走道吧，这大腿根不发皱了呢。
1: 哎呦，
3: 嗯、
1: 啊，就是。就感觉到腿上的肉松快了吧？
3: 松快，松快了，对。
1: 好好好啊！要这样的话，就说明什么呢？血液循环开始畅通了，知道了？
3: 嗯。
1: 血栓开始少了，开始小了。因为你为啥会发紧啊？发紧就是因为血液当中有血栓。
3: 嗯。
1: 血栓堵住了血液循环的通道，它流行不了了，流动不开了，血流不动了，才会觉得胀嘛，对不对？
3: 是
1: 啊。
3: 哎，那时候啊，我可怎么说，可不说悲哀悲伤吧、
1: 嗯、
3: 那时候啊好像无助那种感觉，没用药以前
1: 啊、
3: 哦、我说这不
1: 现在肯定是没事儿了嘛、现在就除了高兴就没别的事儿了呗、
3: 现在高兴没别的事儿了，现在我这个在外头还是紧着走呢，这回哎呀走的腿还是很灵巧的呢，还
1: 非常的好啊。
3: 嗯，
1: 我听你说话呀啊，你这个气管现在确实是很好，
3: 是啊，
1: 听不太出来就那种呼噜呼噜的声音，现在
3: 听不出来。我是哎呀，要不是以前呢，我就吃那什么安茶碱啥的，那个胃都吃坏了，都不是。现在你看，咱这药物还不刺激胃，不刺激肾，挺好的。
1: 嗯，它关键是它治病啊，是吧？啊、
3: 嗯，
1: 你现在感觉胸口闷吗？
3: 胸口不闷挺了，
1: 嗯、
3: 就只要嗓子，就是这嗓子嗓子粗那种感觉，就睡觉吧能躺下了，不像原先有时候一犯病一下大劲儿，那这个都是就整个枕头顶胸口那躺不下。
1: 哎呦，多遭罪呀！那不得坐着睡呀、
3: 啊？那可是吧，半坐半卧的。
1: 啊、
3: 这回我说那都有好几年了，这回我能躺下了，我就觉得，哎呀，这回我这好像过年了一样似的。
1: 以前过年也没这么高兴，是不是啊？
3: 嗯、可不是呗、啊，
1: 人要上岁数了呀，其实不求啊，
3: 嗯、
1: 我们这个大富大贵了，是吧？
3: 嗯、
1: 我去挣钱啊，弄个什么千万富翁啊，
3: 嗯、
1: 亿万富翁。咱这一辈子风风雨雨走过来以后的话，你最后发现，
3: 嗯，
1: 这个那句话说的太好了、
3: 嗯、
1: 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呀、
3: 嗯、
1: 对不对？
3: 是，
1: 你什么都没有，有一个好身体最重要、
3: 嗯、
1: 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是有山珍海味摆在你的面前，是不是？
3: 对
1: 啊，一座金山摆在你的面前你都没用啊，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说健康最重要啊。但是过去的话你想想，睡个觉啊都得坐着，你说你幸福不是吧？净剩遭罪了。现在咱躺下睡觉，我想睡几点睡几点，对不对啊？这才叫做健康。那我觉得你恢复的挺好的呀。
3: 是、
1: 啊、
3: 你看原先吧，我还有风湿病呢。
1: 嗯。
3: 哎，一变天呐，那各关节啊，串着疼，一会儿在这疼一下，一会儿到那疼一下，酸不拉几难受。我说跟你疼的胳膊腿没地方搁没地方放那种感觉。
1: 哦。
3: 啊、
1: 那现在呢？
3: 现在行了，脚各关节有一股热流滚滚那种，有股热流滚滚那种状态，不像有凉风钻了
1: 这
3: 呢。
1: 这就对了啊、
3: 嗯，
1: 所以说整体恢复的很好啊，
3: 嗯、
1: 不错、
3: 嗯。
1: 这两天啊，我跟你讲啊，你也是老患者了啊，这不千草灵芝丹啊，大型活动啊，今天下午啊6点钟就结束了。
3: 是。
1: 那么所以说，作为老患者，我觉得我不用多说吧，
3: 嗯、
1: 还不赶紧抢去啊！我节目当中讲，就10个名额，
3: 就10个哈，
1: 参与上了。 四个疗程才990，而且还送一瓶雪莲酒，
3: 嗯，
1: 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泡的酒啊，
3: 嗯，
1: 那么参与不上3960，还不一定能买得着，
3: 嗯，对，
1: 所以你打电话去吧，赶紧把药补齐了，赶紧康复了，
3: 哎，
1: 吧
3: 好的
1: 啊，
3: 哎，
1: 行了吧，
3: 了
1: 就这么着吧，
3: 哎，谢谢，
1: 好了，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
5: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6: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啊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细胞疗法健康讲座节目啊。那么有的听众朋友啊这两天非常关注啊千草灵芝丹的这个大型的啊，我跟大家伙说了啊，这个补贴特别特别的紧张啊。为什么呀？因为原因我也说了啊，千草灵芝丹呢它里边呢是6种野生灵芝野生人参入药的。那么现在野生灵芝呢又难采挖啊，而且的话呢收购又特别难，数量又特别少，又加上呢欧美国家呢现在对中医啊越来越感兴趣，是吧？而且灵芝提取物灵芝活性菌呢它对癌症有非常好的治疗的作用，所以说现在有很进口咱们的野生灵芝啊。那么这样的话野生灵芝的市场价位呢又大幅度提升了，所以我讲啊这个马上面临着涨价。那么这两天呢在这个就是涨价之前呢给了大家一次大型的这个减免补贴，那老百姓呢省钱又看病啊。原价你4个疗程啊，就涨价之前啊，4个疗程是3960，那么补贴75%的药费，那么你就剩下个990了，是吧？那么990啊，大家伙省的特别多啊。那么一天呢，一个城市给了10个名额啊，咱多了是没有的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了。为啥呢？因为我接到场外通知啊，全国现在各地货源根本就不足，因此。

此的话呢，这个活动维持不了三两天了，啊，那么如果说一旦说你们当地货源断了，你下一批新的货源再到的话，那就是涨价以后的了。你涨价以后的啊，那就不是说是我现在3000多块钱的事儿了，啊，那可能是5000-7000-8000，所以说你这个价位一下子就翻了一番，啊，那这样的话，你现在你900块钱，你990能治病的，你非得等到啊这个5000-7000-8000了，那时候的话，你不是额外多花钱了吗？对不对？因此的话呢，大家要抓紧时间啊，赶紧报名去。很多朋友这两天埋怨啊，说电话特别不好打。电话不好打，那是因为用的人多呀，啊，所以说的话呢，用的人多，东西才好啊，东西好了，你才要去用它嘛，对不对？再难打也得打呀，一定要打通，啊，因为打通之后，七咱们是省钱的机会。我刚才也说了，啊，是吧？千草灵芝丹，你原价你现在四个疗程得3960，你要是能冲到前十名打厂来电话，你就是990啊，而且额外还有一瓶虫草雪莲酒，是吧？那么另外，如果说你这三两圈你订不上，你这活动一结束，那你到时候可能就花个5000-7000-8000了，你的更多了那花的。所以说时间就是金钱啊，我觉得用在这儿特别的恰当啊，你这个一样的药，对不对？所以大家伙要抓紧。另外的话呢，与其啊在那埋怨电话怎么老打不通，不如呢抓紧时间按重播键啊，赶紧重播，因为现在有太多太多太多的人想得到这个千草灵芝丹了。啊，我张丹呢在节目当中讲，千草灵芝丹现在大家伙特别想得到这个药，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它能治病啊，啊，你现在成千上万的人等着用它呢，因为你现在有很多慢性病啊，比如说心脑血管病啊，高血压是吧？高血脂、高血粘、冠心病、脑中风啊，脑中风后遗症是吧？你比如说呢，你啊这个呢说不了话、走不了路、脑萎缩、帕金森、老年痴呆症。那么再者，你包括我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病啊，你包括我们出现的，有的人说我是骨病，是吧？颈椎、腰椎、股骨都坏死啊，风湿、类风湿、产后风等等。那么有的人说我可能出现的是什么呢？肠胃病啊等等。你这些病你过去治不了的，你在我这儿，那你这千草灵芝丹你都可以治啊，你错不了啊，啊，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你80天的时间，大家记住了，不要多，80天，我能让你全好啊。那所以说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想得到这个千草灵芝丹啊。你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就像我们这个脑出血的患者，脑出血患者现在特别多，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有高血压的，他心里边特别烦躁，一烦躁之后的话，血压就容易蹭蹭的升高，血压一蹭蹭升高以后呢，就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一个呢血管的破裂，脑出血啊。你脑出血以后啊，你看大家伙现在那症状多可怜呢，不能说话了，不能走路了，腿也不能迈了，瘫痪在床了，大小便也失禁了。你这大小便一失禁，被窝里吃，被窝里拉，是吧？那味儿，那屋里那味儿能进吗？而且你到最后的话，你想想，这想喝口水啊，嘴干，你都得别人给你去倒，比划半天，有的人那话都说不了，对吧？那么这些病变的话呢，我们过去治过没？治的太多了。治好了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找到病根儿。我节目当中讲千草灵芝丹80天我能给你治好病，是因为我能找到你的病根儿，从病根上根源上我给你治病，所以我说我给你治病最把握最拿手，从来没有失过手啊。临床研究的话，我们在实验阶段有10年嘛，临床上是有6年啊，所以千草灵芝丹到现在没有失过手啊。大家伙听好了啊，为什么他没有失手？因为你所有的病都是由于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细胞受损了而出现的，对吧？你想想你哪个病不是吧？脑出血是不是？脑出血是脑血管破了，脑血管是怎么破的？脑血管是什么组成的？细胞啊，血管也是一个个细胞组成的吗？是吧？你脑血管破了就是脑血管啊，你这个细胞它受损了，它破坏了，那么受损破坏以后一破了，你这个大脑的细胞呢又得不到足够的血液供给，脑细胞又萎缩了。这样的话呢，我们脑细胞一萎缩之后就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呀？我节目当中讲了，脑细胞一旦萎缩啊，这样的话呢马上你那个大脑啊说话走路都不灵便了，是吧？所以说你说你这是不是细胞病？你为啥出现脑血管的硬化了？就是因为你血液当中的油脂垃圾太多了，对吧？啊，你见哪个人5-6岁了得了脑出血了没有吧？
为啥？五六岁的小孩身体当中垃圾少啊，你为什么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出现脑出血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当中的毒素越来越多了。哎，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这些病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应该怎么治，病怎么来就让它怎么去啊。啊，那我通过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性菌啊，我这当中六种野生灵芝啊，不是一种啊，你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它可以像那个洗洁精洗油一样，我就把你血管里那些油脂垃圾全都给你溶解了，代谢了，冲刷出去了啊，给你排出去以后啊，啊，这样呢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就没了，你血管干净了吧，这是第一步。同时呢，接下来呢我在节目当中讲啊，最后下一步是干嘛，是休息包。那你血管破了吗？脑血管破了，而且关键最重要的是脑细胞受损伤了，我的那个脑子的细胞啊，因为没有营养的一个供给，是吧，所以说我受损了。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啊，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我把脑细胞给你修复好了，那你这样你还留下什么症状了？是不是啥症状都不留了呀，对不对？你什么毛病都没有了。所以我节目当中讲，简单不简单啊？治病的道理简单不简单？太简单了。而且我节目当中讲啊，我给大家介绍的千草灵芝丹那是一点不掺假呀，那正规国药准字的，在说明书上咱都可是写的非常清楚的啊，野生灵芝入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它是啊在全国推广的药啊，那咋不推广别的药呢？那么现在的话给大家报销 75% 的药费，我怎么没见啊给那个啊就感冒冲剂啊报销 75% 的药费呢？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了，原因在哪儿啊，就原因是这个药它能真真正正的治病啊。那么你这种脑出血的，我今天不是说脑出血后遗症了吗，是吧，你脑出血后遗症的，你在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以后，你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你当天啊你会觉得精神头改善，然后有上有个三五天，你原先那个胳膊腿不是麻吗，僵硬吗，对吧，它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它就不麻了，那开始觉得有那种小蚂蚁在上面爬的那种感觉，哎，在跑的那种感觉啊。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啊，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啊，你比如说我用上有个啊一个月左右，哎，我原先那个胳膊腿都不能活动啊，哎，我就开始逐步的我这个手啊能握了，能捏了，能拿了啊，胳膊腿就能活动了，哎，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千草灵芝丹效果就是这么快。那么之后呢总共下来80天，哎，我通过休息包是吧排毒，你这病就好了啊，那你就可以出去走出去了啊，出屋子了，能拿能抬，胳膊腿就能动了啊，说话啊，这个走路各方面像正常人一样，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节目里边跟大家讲了啊，这就叫做疗效，是吧，啊，就是这么治病的啊。这是中风后遗症啊，那么你这个脑出血后遗症，那你其他的病也一样啊啊，包括心脏病是吧，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啊，都是一样的啊。那么再者你也包括呢，你像那个啊肾囊肿肝囊肿眼病青光眼白内障是吧，眼底动脉硬化那都一样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我告诉大家啊，不管你这病10年20年了还是30年40年了，你有的人说啊，你在这过程当中，要不这个70-80岁了，我不管你多大岁数，你只要是身体当中毒素太多了，细胞受损了出现的病，我通过千草灵芝丹，大家伙记好了，80天我让你跟正常人一样啊，脑子清楚，下地干活，出去买菜随你，拿筷子吃饭，拿笔写字随你啊，让你所有的症状统统消失，是吧啊。所以说的话我节目当中讲啊，现在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什么呢？那就是千草灵芝丹在全国呢现在正在推广。我节目当中讲啊，我说千草灵芝丹能治病，不是因为我张丹啊这个呢说话说得好听，我张丹在节目里边讲了，我在临床待了30多年是吧，我呀就会瞧病，你这个药如果不好我还不给推荐呢。那这千草灵芝丹为什么好啊？好就好在它里边有那种野生灵芝啊，你关键是药材好啊，你张丹你这呢啊说的再好，它里边的药材普普通通，一把甘草片

0: 你住在这个产灵芝的那个山啊，深山周边的那些啊，就是当地的居民，那每天没事就要背这个箩筐上山采灵芝的。所以说采挖一颗灵芝容易吗？非常不容易，是吧？啊，虽然说灵芝的繁殖能力比人参要强一点，但是的话也很难找。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了，这东西难得，你这东西它不是说我想用多少用多少的嘛，对吧？因此的话呢，你说不定你过上一段时间，你这千草灵芝丹你都用不上了，你现在能用上你还不赶紧用，而且这么大力度的推广，再说你过两天再用，再有个三两天，我不是说了吗，这个补贴就要结束了，就要涨价了，是吧？你当地的货源一旦发放完了，你这个下一批货源一到，你就要啊涨价了，涨价那是涨一分两分吗？啊，那是涨好几千呢。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瞅着现在呀，啊，这个呢减免的时候你赶紧报名去啊，为啥？为了健康呗，谁不想健健康康的活着呀？谁不想没病没灾的活着呀？对吧？但是你说你光靠原来那些方法能治好病吗？能治好病你早治好了，你还用在床上躺这么多年呢？给你这么大力度啊去推广呢啊这个药，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明这个药它顶事儿啊，啊它管用啊，说明它好使啊。所以我节目里边讲了啊，这么大的力度大家把握住了。我再强调一遍啊，只要你们当地货源一旦发完，活动立即结束，据我估计现在也只能维持个两三天吧啊，这种机会太难得了。其实就像有的人讲，千草灵芝丹呢，野生灵芝提取的，只要能治病我换原价也愿意啊。关键就是什么呢，现在有省钱的机会了，那么咱们老百姓挣钱不容易，你当然你是能省则省嘛，是不是？能省钱的时候你花钱啊，多花钱，那咱就犯傻了呗，是不是？所以说大家赶紧报名去啊，如果要报名的话，我想治好病，行了赶紧报名啊。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3: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4: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3: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3: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你好，请问是张老师吧？
0: 啊，我是张丹。你好。
5: 哎，你好，张老师。
0: 啊，
5: 我听说咱们那个千草灵芝丹马上就要涨价了，是吧？
0: 对了，啊，马上要涨价，因为这一批呢，你们各地的货源呢，啊，发完以后啊，下一批的新货源啊，那么就要涨价了。所以说的话呢，到时候比现在要多花好几千。这两天呢，为了让老百姓呢能省钱啊，能看好病，还给了大家呢一定的补贴。那么这个补贴啊，照现在你们各地的货源来算的话，也就只能维持个三两天啊。所以说我希望呢，咱们所有的听众啊，听到的赶紧报名去啊，为啥？省钱又治病的机会。但是呢，打进直播间的我也得给你们把把关啊，看你们什么情况。你现在是千草灵芝丹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老朋友了，千草灵芝丹当时呢也没赶上什么活动，花原价的买回来这四个疗程的，现在已经用了两个多月了。
0: 啊，四个疗程啊，两个多月，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听听吧。啊，多大岁数了？
5: 今年都64岁了。
0: 64岁了啊，64岁啊。

0: 癌的话是什么情况啊？
1: 是这么回事啊，我过去这个心脏啊一直不太好。
0: 嗯，
1: 平时那个时候也毕竟感觉也年轻啊，抵抗力也强一点，所以呢、
0: 嗯、
1: 一直没当回事儿。
0: 嗯，
1: 可是就在2011年的冬天的时候突发了回这心梗啊。
0: 突发过心梗是吧？
1: 突发过心梗，哎呀那天、
0: 嗯，
1: 你说实在的，着急麻慌的送医院之后啊，当时呢直接就做手术，下了两个支架啊，
0: 下两个支架啊，嗯
1: 啊，当时咱就总寻思着呀，这下子彻底从根上给解决问题了吧，钱也花了，咱、
0: 嗯、
1: 风险也担了，
0: 嗯，
1: 可是好景不长啊，张老师啊，也就是将近好了有一年多的时间，
0: 嗯、
1: 从2012年的春天的时候开始啊，心脏又感觉不舒服了，
0: 不舒服了啊，是不是又开始觉得憋了、
1: 啊、
0: 闷了，对吧？
1: 又憋闷，又喘不过气了，活动活动感觉心慌胸闷气短的。
0: 嗯，
1: 这不到医院一检查呀，做这个造影说是什么，有这斑块堵塞了。
0: 又有斑块堵了啊！我说一下
1: 啊，
0: 这个心脏病啊，尤其心梗本身就是血栓堵了啊，因为要不然你梗不住的啊。你什么梗住了？心脏部位有血栓吗？血栓是哪里来的？是血液当中的垃圾沉淀下来的。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心脏病患者大家记好了，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有大量的这个呢毒素，那么你这个毒素日积月累呀，慢慢沉淀下来就变成了血栓。那么我们啊，原来下支架那没必要，那个没办法的事儿啊。为啥？当时梗住了吗？你当时如果不下，你血通不过去，几分钟之内人可能就没了，所以你没不下也得下。但是关键下完支架以后，你这想法不对啊，你这下完支架以后就觉得，哎，我这个病就完全好了。怎么可能呢？我在节目当中讲，血栓是哪里来的？血里的毒啊，垃圾沉淀的。那你下完支架，你把血里的毒素排出去了没有吧？所以说它会形成新的血栓呢。而且的话，你不光有一条血管，你有三条主要的血管啊。这条血管下个支架，那另外的呢？那另外两条血管呢？堵上之后不照样心梗吗？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要不说呢，当时呢，咱就没有明白过这个道理，过去也不懂啊。
0: 嗯。
1: 另外，当时大夫说，还有一个是检查的说有脑供血不足，另外还有一个心衰的出现。
0: 哎呀，心衰的症状啊，嗯。
1: 啊，这平时老是感觉头疼、头晕、犯迷瞪。
0: 嗯。
1: 手脚啊，一个劲的发麻发木，走道都感觉特别吃力困难，小腿也肿。
0: 嗯。
1: 哎呀，你不知道，你说这些年呢，心里边就一直不踏实，提心吊胆的熬了这么多年。
0: 对啊，随时担心晚上睡到半夜三更的梗住了，是吧？啊，
1: 可不是呗。另外，这个心绞痛发作这个频率也是越来越高。
0: 嗯，
1: 有时候咱总想啊，你说一下子，你说做支架花了那么多的钱，也没顶多长时间。
0: 嗯，
1: 你说虽然我这有退休工资吧，你说做这手术都是儿女们给拿的钱。
0: 嗯，
1: 咱总想啊，你说他们都成家都立业了，是吧？咱不能说给他们添累赘添麻烦。
0: 是。
1: 你说拿这么多的钱，咱有的时候把病治好也算了，可是没顶多长时间又出现这些问题，你说心里能不着急，能不发慌吗？
0: 那肯定着急啊，心里头还委屈呢，是吧？花了这么多钱，你看庸医啊，一帮庸医没给我治好，实际上哪是庸医啊？临床里边都是这么治的，走到天边去啊，走到美国去也是这么治的，是吧？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关键是治病求根源呢啊，那过去没办法啊，大家没有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把千草灵芝丹用上了，临床效果怎么样？肯定和原先不一样了吧？是不是？
1: 哎，不错不错。为什么今天突然话一听说涨价，心里着急呀、
0: 啊？
1: 因为他感觉这回这个用上千草灵芝丹之后，这两个多月以来这个恢复情况啊，身体明显的能感觉出来那种非常明显的变化，
0: 非常明显的变化啊！快说说我听听 啊，都有哪些方面的变化了？
1: 你不说咱那个千草灵芝丹的用上就好使，吃上就管用了。
0: 嗯，
1: 我记得也就是用了3-4天的功夫吧，明显的感觉这个头疼啊、头晕这个症状啊就缓解了不少。
0: 好，非常的好、
1: 哎、
0: 啊，
1: 睡觉踏实了。明显的感觉这个身上第二天起床时候那股的精气神有了。
0: 嗯，
1: 哎，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就是心脏啊就感觉跳动起来就均匀有力了
0: 啊，
1: 心绞痛啊这明显的次数也减少了
0: 啊，心绞痛次数减少了啊。好
1: 啊，你说现在坚持了两个多月、
0: 嗯、
1: 现在最近这段时间的心绞痛再也没犯过。
0: 没有犯过吧？我节目当中说了 啊，千草灵芝丹那是一般药啊，啊，千草灵芝丹里边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谁不知道啊？啊，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啊，所以它和过去传统的治疗方法那是完全不同的，而且的话呢，不光是野生灵芝啊，里边还有野生人参的提取物呢，啊，你包括我现在给大家送的虫草雪莲酒是吧，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泡的酒我都给你整齐了，我要说啊，给你治不了病我都对不起这些药材，因此的话咱用上才管用啊，怎么管用的，排毒啊，啊，怎么管用的，修细胞啊，啊，身体当中血管里的垃圾毒素排出去了，细胞修复的健康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还有啥毛病啊，你不是心里边特别敞亮和痛快吧，一口气儿是不是就能喘到心口窝子了，对不对啊？
1: 是啊，现在最起码的心里没有压力没有负担了，感觉特别的踏实啊
0: 特别踏实啊，生命威胁被解除了是吧，啊，
1: 就是现在吃饭香，睡觉睡得也踏实，哎，没有压力了，感觉早晨起床之后这一天到晚的感觉心里边乐乐滋滋的，神清气爽的，感觉这日子过得有个奔头啊。
0: 对了啊，不再胆战心惊的啊，我觉得挺好。但是我得告诉你啊，千草灵芝丹呢，从治病的角度来讲，我说了，要治好病呢，只需要多长时间呢？只需要呢80天的时间啊，病好了。你要觉得呀，哎呀，我想吃点保健量是吧，保养保养，我不拦着你啊，你可以打场外电话订去啊，赶涨价之前呢赶紧订上。但是从治病的角度来讲你是没有必要再用了啊，所以说的话活动不用参加啊，如果想参加吃保健量你就自己打电话。那么另外今天没有别的事儿了吧，就是把这病情给我说说让我听听是不是
1: 啊。啊，就是我说心里话，这千草灵芝丹呢，我是认准了，我就长期用下去。
0: 认准了，
1: 不妨哎，咱就是现在最起码的，让人心里踏实，这日子过得感觉也舒坦也轻松啊。
0: 这就好啊！我希望啊，你能够健康长寿，活百岁啊！咱们也一定能够做到啊！只要说呢，往后啊，生活当中好好保养。其他问题我不多说了啊，因为活动还有3-2天啊，咱后头还有一大片等着的，我不多讲了，你有事以后给我回电话吧，我们再会了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麻烦，
0: 哎，
1: 谢谢您的张老师啊。
0: 好了吧，再见吧。
1: 哎，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哎，张老师啊。
0: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这个千草灵芝丹可是解决我大问题了。
0: 嗯，解决大问题，用多长时间了？
3: 哎，我这刚用了20多天，上回买了两个疗程。
0: 啊，两个疗程20来天
3: 啊，
0: 40天的用药，用了有20来天了。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你讲。
3: 嗨，我这现在终于能睡着觉了，我这是顽固性的失眠。
0: 哦。
3: 哎，你说晚上原先哈困了，你躺下睡吧，你那脑袋一挨枕头，精神了。越躺越精神，越躺越精神。哎呀，你这个来气呀、
0: 啊！
3: 待会儿这怎么睡不着？再起来了，看看表，12点了。
0: 嗯。
3: 哎呀，上趟厕所，回来再接着闭着眼数数睡吧、还睡不着，再起来1点多了。
0: 哦。
3: 哎呀，有的时候真是，就眼看着啊，这天蒙蒙亮了，哎，觉得有点困了，迷迷瞪瞪，迷迷瞪瞪，睡一会儿又醒了。
0: 嗯。
3: 哎呀，我是真是挠死我了。再有就是什么，脑供血不足。
0: 脑供血不足啊。
3: 啊，心脏也不好。
0: 嗯。
3: 你说我这睡不好觉，我难受啊，白天一点精神也没有，浑身没劲儿、迷糊。啊，我就上药店就买这个治失眠的药。你说这药吧，吃上前几天吧挺管事儿。
0: 嗯。
3: 过几天再吃就不行了，还是睡不着。
0: 嗯嗯。
3: 啊，我反正是吃什么样的吧，这治失眠这个药都不行。
0: 嗯。
3: 啊，我这心脏也是跳的就没劲儿，哎呀，浑身软绵绵，光想躺着。
0: 嗯，
3: 这个前胸闷，后背疼、我这个脸色不好看，显老。
0: 嗯，
3: 我这是刚50啊，这别人说我什么呀？说我60多了。
0: 六十多了、
3: 哎、
0: 你想想就行了啊。这个呢、
3: 啊、
0: 晚上睡不着觉是干熬啊，是吧？熬
3: 啊,
0: 啊人就会未老先衰嘛。啊，那人是需要休息的。那为什么我们晚上要睡觉啊，白天干活啊？我节目当中讲啊，这叫做休养生息嘛。那你说如果说白天晚上都睡不着，你没有法休息，那你白天晚上都在熬着啊，你的细胞老化的速度就要比别人要快呀、啊、所以说他肯定显老啊，是吧？啊，
3: 嗯，是啊。
0: 嗯，
3: 哎，不过啊，张老师，这个千草灵芝丹，我正好去邻居家串个门，哎，我看见了他们家哈，哎，我说这是管什么用的？哎，他就说这个好，他说他也是老睡不着觉，哎，吃了两个月哈，现在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0: 嗯，
3: 啊，我这不看看这药盒子，有都是好药材，灵芝、人参什么的。
0: 对对对，啊
3: 啊，我这当天我就定了两个疗程。
0: 嗯，
3: 这个药我感觉见效挺快。
0: 嗯，
3: 吃了也就有一个礼拜，晚上能睡着觉了，困了，
0: 快吧？
3: 哎，
0: 嗯、
3: 啊，躺下吧，哎，一会儿就睡着了，
0: 睡着了
3: 啊、
0: 嗯！
3: 哎呀，我真好，你看现在这才20多天哈、
0: 嗯，
3: 我差不多这一晚上能睡6-7个小时了，
0: 6-7个小时非常的好 啊,
3: 啊，
0: 嗯，
3: 哎呦，这觉睡好了，第二天真是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3: 嗯、这心脏感觉也舒服了，能上来气儿。
0: 嗯
3: 啊，我说这脑袋瓜子也不迷糊了，也清亮了，感觉、
0: 也清亮了啊。
3: 嗯、
0: 啊，我节目当中啊，原先就跟大家伙说过的啊，我说它快啊，见效特别的快啊。为什么快呢？因为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讲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的。我们老百姓啊，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灵芝自古被称为仙草，是吧？那新白娘子传奇，许仙救的那个白娘子救许仙，采的就是灵芝仙草啊。
3: 嗯，
0: 所以说这灵芝啊，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神仙用的东西。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你是好药材才决定着好效果呀。你普普通通的药材，你肯定解决不了那些、疑难杂症的。你要想真正解决这些严重的病痛，你就得上好药材，就这么简单啊。就好比人干活一样，是吧？你这活要想干得贼漂亮，是吧？那么你这干活的人呢，他必须手艺要贼好。你要说我普普通通一点手艺来做的话，你要指望干出漂亮活来，你觉得现实吗？不现实啊，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啊。所以说啊，治病就是要靠药材，说一千道永远没用。有的人又说这个，又说那个，又获了这个奖那个奖，没用啊，都让他们一边去。为啥？里边没有好药材啊，你就是啊天仙他也不行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了，老百姓啊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了，是吧？那么千草灵芝丹为啥来治病？我张丹啊，我可跟大家说得很清楚，可不是因为我张丹个人魅力有多大，是吧？可不是因为我张丹给你讲病讲得好，关键在于哪儿啊？药材好，灵芝啊，啊，这个宝贝在里头呢 啊。所以呢，你恢复的挺不错的，挺好的啊。
3: 啊，是，
0: 嗯，
3: 现在吃的也香了，睡的也好了，哎呦，真是跟我以前用的那些药不一样。
0: 嗯，
3: 主要是张老师，今天我打电话还有个事儿。
0: 嗯，
3: 想问问您啊，就是我小姑子今年41岁才，
0: 嗯，
3: 刚发现的，就是乳腺瘤恶性的，
0: 哦、恶性的就癌变、
3: 哎、我这一听真是，
0: 嗯，
3: 你说这孩子也正上学呢，那个咱们这个药能不能给他调理一下啊？
0: 完全可以，那你抓紧时间让他用。
3: 哦、
0: 我节目当中讲了，癌症癌细胞是由我们人体的好细胞变坏了，所以说千草灵芝丹是怎么治病的？是排毒修细胞吧？是不是、
3: 嗯、
0: 啊，你排除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来修复细胞、嗯、那除了这个药以外还有别的药能比它更好吗？啊，肯定没有。所以像这种情况、
3: 嗯、
0: 无论如何让它用上，它这个病应该花钱不少。现在呢报销药费嘛，啊，我觉得最多能有个3-2天时间就结束了吧。结束以后啊、嗯、这个就要涨价了啊，涨价了
3: 啊、
0: 嗯、所以说你赶紧给它报个名，因为要是能抢上的话、
3: 嗯、
0: 第一有雪莲酒一瓶赠送，其二药费花个990就行了、
3: 啊、
0: 抢不上就得4000块钱呢，你中间差了3000块钱呢，你说是不是啊？
3: 啊，是，
0: 嗯，
3: 我订两份，这要涨价。那个、
0: 嗯、
3: 我们是唐山古冶的，现在打电话肯定能赶上名额吧？
0: 抓紧时间，一天就10个名额、
3: 啊、
0: 多了没有。
3: 嗯，
0: 我不是节目一开始就告诉你们了、嗯、就是抢，是不是啊？
3: 啊，
0: 不是说呢，
3: 是是
0: 张老师啊是小市民意识啊，你家就为了省钱了。那咱老百姓的钱上天上飘下来的，谁的钱是天上飘下来的呀？ 是吧？赶紧抢去吧 啊！省一分是一分的，啊，行了、
3: 嗯，
0: 再见吧啊！
3: 哎，好，再见。
0: 嗯，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

0: 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你好啊。
1: 千草灵芝丹的张老师吧？
2: 对，我是张丹，你好啊。
1: 哎，你好，张老师，是这样啊，这是我大姐啊给我说的，她说你用用这个千草灵芝丹吧。
2: 嗯。
1: 因为她有糖尿病。
2: 嗯。
1: 她用着了，用了两个多月了，说效果特别的棒，给我推荐。但是我就想啊，一样的药用上了以后，不一个人用，那效果能一样吗？
2: 我节目当中讲过了啊，我千草灵芝丹可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可不是说呢我单一的去给你治个什么高血压什么心脏病，大家记住了啊，它是排毒修细胞，是灵芝，野生灵芝入药的，你只要是细胞病它都治，你只要是你身体当中哪个部位细胞受损了而出现的病它全部都治啊，记住了。所以说的话呢，把你的病情啊说说我听听，我看看你是不是由于身体当中毒素过多了，垃圾毒素多了而出现的病，那不就知道了吗？是吧？啊，
1: 对，要不说他让我听你的节目，我也听了几天了。我主要是嘛，我这是得的是脑出血，这2013年得的。
2: 啊、
1: 得了这个以后啊，一直在家，这不出院以后康复了半天也没收到啥效果。关键是我这个血压高啊，降不下来。我
2: 降不下来，血压现在有多高啊？
1: 我吃完降压药了以后，高压在153到154这样。
2: 啊，153啊，这还是对头的
1: 对
2: 啊，153。还有呢，低压呢？
1: 低压低不了100。
2: 啊，哎呦，那你这血压太高了。
1: 关键就是这样，我都一站起来就头晕迷糊。哎，
2: 你这个站的时候千万要慢一点啊，因为你这样的话突然站起来，特别容易导致脑出血的一个复发。你要真的出现第二回脑出血了，我估摸你这话都说不成了，你给老师打电话都打不了了啊！
1: 对，就是现在我这说话没事，走路还不行呢。
2: 嗯，
1: 这脚啊没劲儿。
2: 嗯，
1: 放不平。
2: 这
1: 一走路，这脚是甩的，这胳膊呢也抬不起来，也放不下去。这半马身子可以说是跟废人一样，
2: 就
1: 不
2: 说啥也干不了啊，走不了路。我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还提到了有关于脑出血的一些问题啊。确实是这种情况的啊！你要脑出血出现以后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你真的是脑细胞一受损呢，你这个总指挥总司令啊，他这个坏掉了，你肯定啊，说话或说走路啊，都会受到影响。我刚才讲了，治的是细胞病，你这个病那不典型的细胞病吗？人为什么血压会居高不下呀？我的血压为啥下不来？是因为你的血管里的毒素太多了，所以你吃了降压药以后呢？这降压药啊都没有发挥作用啊，就被这个呢毒给包裹住了。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我把这个呢就是降压药啊吃上以后，那么你没有清除血液当中的毒啊，而且降压药副作用又特别大，你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了啊，你的这个呢啊血压会越来越高，而且的话呢吃了不管用，再加量，加量损伤了肝肾，完了之后的话呢病情越来越重，所以你这没有治到根上去。另外有关于脑出血的后遗症，你如果照现在这个治法更没戏啊，你天天吃药你不修细胞啊，你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不修复的话，你猴年马月你能改善的这些并发症啊，你门都没有啊，你这个走路永远走不了啊，所以说像这个病那也是典型的细胞病啊，明白了吧啊。
1: 这不一听你介绍，我这会才听了几天节目，我才明白这个道理了。
2: 嗯，
1: 所以说我今天就把电话打过来了。
2: 嗯，
1: 我就想呢，既然别人用了效果这么好，我呢也想用上它。
2: 嗯，
1: 就听说这个活动还990，是不是
2: 啊？对了，990啊，千草灵芝丹呢这两天啊确实有大型的减免补贴活动，我说了啊还能维持个2-3天的时间，为啥呢？因为千草灵芝丹它里边是野生灵芝的提取物，所以说的话现在呢这个野生灵芝啊市场价位抬高了，咱们这个下一批货源呢啊，下一批这个千草灵芝丹啊就涨价了，那么涨价比现在要多花好几千，我节目当中啊跟你们说了，我说你们能省则省啊，能抢则抢，赶紧把这个活动呢抢上，一天一个城市呢给了10个名额，多了倒是没有，你要是抢上的话呢，到时候呢咱们只需要990，抢不上赶不到前十名是3960，但是如果说下一批货源到了以后呢，那可能是5000-7000-8000的事儿，所以说这个补贴啊，我希望你也能够参与上，但是这个名额呢只能你自己报名了，我是帮不了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80天以后你记好了，走路想去哪抬腿就走啊，完全没有影响，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还不赶紧抢名额去，还等啥呢？啊？
1: 那行，那还是让他们给我抢号，给我送过来吧，我审。
2: 抓紧吧，
1: 啊，
2: 那就这样吧，我们再会了，啊。
1: 再会。
0: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
2: 嗯，你好啊。
4: 啊，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啊，我听说现在这个千草灵芝丹呐、啊这不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是吧？
2: 啊，对，没错啊。
4: 啊，每天就10个名额呀。
2: 只有10个啊，就这3-2天啊，因为当地你们这一批货源如果用完的话，下一批新的货源就要涨价了。啊，比现在要多花好几千呢，啊！
4: 哦，那我也想跟你问一下我的病情呢、啊。
2: 嗯，行，你说吧。
4: 我这眼睛呢、啊，主要就是有这个青光眼。
2: 嗯。
4: 眼牙呢是在27左右。
2: 27左右有点太高了啊。
4: 啊，我这还是点着那个眼药水的。
2: 那你不滴眼药水的话，岂不是更高？
4: 对对对，更高。
2: 嗯、
4: 眼睛就是胀啊，疼的难受。
2: 血压高有什么危害呀？眼睛会突然爆盲的。知道了，为啥会胀啊？
4: 啊，
2: 觉得胀的难受啊！啊
4: 啊、嗯，现在我这个眼睛呢、啊，它就是那个眼珠子、啊，就感觉好像往外很明显的往外突出。
2: 嗯嗯。
4: 啊，眼压高，疼的也受不了。
2: 嗯。
4: 嗯，还有呢，就有这个视神经萎缩。
2: 视神经萎缩呀？哦。
4: 啊。现在这视野已经受损了。
2: 嗯。
4: 嗯，看东西吧，就是看不全，尤其是这两边的余光。
2: 嗯
4: 啊、
2: 嗯
4: 要是有人从我这旁边经过，我都不知道。
2: 不知道啊。
4: 哎，
2: 这样的话，
4: 对对对，
2: 其实视力基本上是下降的特别厉害啊、
4: 哦。啊，是是。
2: 嗯嗯。
4: 哎呀，您说这点眼药水呀，什么吃药啊？
2: 嗯。
4: 啊，也不太管用。
2: 嗯。
4: 就是。反正在家里面呢、啊、那我是治眼药的那各种各样的药啊很多。
2: 啊、
4: 哦、啊，钱也花了不少，这眼睛呢是越治越重了。
2: 越治越重啊。那你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你用过没有啊？
4: 啊，这个还没用了。
2: 啊，没用过，是新患者呀。啊，我说呢
4: 对对
2: 啊。你就说现在眼压还是特别高，完了眼药水滴上之后的话呢，根本就不太管用，是这意思吧、
4: 啊、
2: 对不
4: 对？对对对、
2: 啊、
4: 嗯。
2: 嗯，我说一下为什么啊？
4: 还有一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2: 啊，那你先说完吧。啊，还有前列腺增生，
4: 啊、
2: 什么症状、
4: 啊？
2: 你说吧。
4: 现在就是晚上排尿啊，就是次数比较多。
2: 嗯。
4: 一个晚上得起来个5-6回。
2: 嗯。
4: 啊，就每次上厕所尿就是等半天，尿出来尿的比较困难。
2: 嗯。
4: 啊，有尿频尿急的情况。
2: 哦。
4: 还有这个头晕呐、啊、耳鸣呐、啊。
2: 嗯。
4: 啊，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啊，白天也没精神，再、
2: 嗯、
4: 就是这个胃呢也不行，
2: 胃口也不好，
4: 啊，有糜烂性的胃炎，
2: 哎呦，嗯，
4: 啊，所以说我这病呢蛮多，
2: 哎呀，太多了，
4: 啊、我就不晓得用抹药了，反正我家里面是治胃药的、治眼睛的呀，啊，治什么前列腺的各种各样的药啊，多的去了，
2: 嗯，
4: 啊，我就想问一下，吃这个千草灵芝丹行不行呢、
2: 啊？行不行？我来问你一下啊，
4: 啊。
2: 你过去的话呢，你得了这么多的病啊，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这个病怎么来的？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啊在医院里边问过大夫啊，我这病到底是咋回事，没弄清楚吧，对不
4: 对？
2: 对
4: 对对，没这么问过、
2: 嗯、没弄清楚 啊,
4: 啊，
2: 我来告诉你啊，
4: 这方面想，
2: 这个治病啊先得找病根嘛，
4: 啊，
2: 知道我这病咋来的。那么你比如说我像这个呢，我就以青光眼为例啊，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呢、
4: 啊、
2: 青光眼并不是说啊，我这个眼都变成青的了，我才叫的这个名，知道了？
4: 啊，
2: 而是因为呢，青光眼患者，你呢，之所以出现这个病，是由于你眼睛部位不是有个房吗？前房后房吗？就跟你家房子一样啊，这个前边和后边有条路啊，这个房水呀、啊，从中间可以过，可以流动。这个水呢，是来濡润你这个眼睛的，所以说你这前房后房之间啊，它这个路必须是通的。这样你这个水啊就可以从前往流到后，从后流到前，这样循环。 可是一旦说这个路被堵上了，那么这样的话这个防水啊它就不能够呢来回的循环了，不能够来回循环的话呢，那么这样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那么不能循环了，自然这个路就给堵死了嘛，啊，所以啊这样的话眼睛就会发胀啊，你鼓的嘛里边的水就多。所以说青光眼如果说鬓角型青光眼呢是可以做手术的。怎么来做手术呢？就是做激光给你把那个洞啊给你通开啊，把那个道路给你通开，通开以后呢很多人还是会犯，为啥？因为堵的这个原因你没有解决，你为啥堵上了？考虑过没有？怎么好好的别人不堵我堵上了呢？道理很简单，垃圾，垃圾毒素把它堵上了。所以说你没有排毒啊，没有排出这个呢就是眼睛部位的垃圾毒素，你就是做了这个手术还会再堵上，明白了吗？啊，这是一点。
4: 明白了。
2: 滴那个眼药水有啥作用啊？就是啊，通过人为的滴上眼药水来降压的，但是的话呢，降了之后那个道路是不通的，回头还是个堵，所以说这不叫根治，你的治疗方法没有用对。那么另外也包括其他的胃肠病变，你所有的部位它不都是细胞组成的吗？所以说的话呢，只要修细胞呢就可以了，只要细胞健康了，你这些所有的病一个也不存在。所以像这种情况，那千草灵芝丹里边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不就是修细胞的吗？多简单的事儿。所以说的话呢还用问？用上之后当天眼睛就会觉得呢不那么胀了，用上以后呢有一个月眼压就不高了，用上之后最终啊不用拖啊80天的时间，你记住了，青光眼没了，眼睛清亮了，而且的话呢包括你的胃肠道各方面的病变通通消失啊，身体健健康康，完全没有问题。你听我的啊，我说你能好，你最终肯定能好啊。因此现在这个活动你自己打电话报名去吧啊，省钱的机会，抓紧时间，有什么样的问题到时候来找我，好吧啊。
4: 好的好的，行，那谢谢张老师，我赶紧打电话。
2: 好，就这样吧，再见。
4: 嗯，再见。
0: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5: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2: 哎，是我，我是张丹，你好啊。
5: 哎，张老师，那么你通了话，我挺高兴的。这不是听说这个你们这千草灵芝丹现在有活动是吧？
2: 嗯，有活动啊。
5: 嗯，
2: 但是活动呢，我这两天跟大家说了，只能维持个啊，这个呢就是2-3天的时间。为啥呢？因为下一批啊，咱们这个货源到了以后就要涨价了啊，所以说大家呢趁这两天啊，这不是给报销75%的药费吗？就希望在涨价之前呢，再让咱们老百姓啊省一回钱啊，这个少花点钱，所以大家伙都抓紧点，因为啥？只有10个名额一天。那你现在的话，
5: 是啊，
2: 你是千草灵芝丹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我一说老朋友吧，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快用完了，这不是效果挺好吗？
2: 嗯，
5: 对，我以前的时候呢，我这个都高血压都7-8年了，
2: 嗯，
5: 后来啊，这心衰都是活的就喘的不行，有7个厕所了，都是，哎呀，呼哧哈哧的喘半天气都喘不匀。
2: 哦，
5: 还有就是我这个呀，晚上的睡觉啊，脑袋呀嗡嗡响，耳朵也响，就是睡觉睡不好，就是失眠。晚上啊，前面也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难受。这呀，心脏晚上啊吃饭不敢吃，吃完饭吃多了吧，这心脏就难受，憋得出气费劲。
2: 嗯，
5: 就这么
2: 对啊，心衰了嘛，
5: 哎，这不是
2: 心肌细胞受到损伤，心脏活动无力，
5: 嗯，
2: 所以呢，你稍微吃点东西，那个血液啊，它就集中到你的胃肠了。集中到胃肠以后呢，那么你用于消化去了，那自然心脏就会出现缺血，心口窝就会发闷，头还会发晕啊，就开始难受，对吧？
5: 嗯，
2: 啊，
5: 是啊，这不是后来你说肿那样的，医院开的药维持着也不见效，后来我串门子去，我们附近呢一个，你他呢是用的这个，哎，千草灵芝丹呢，说效果挺好，我说这个啥成分呢？说这个 OTC 的国药，说成分好，药材也好，说这4个疗程啊，就是8天的用量就能彻底治好。我一听我就回来跟老伴商量，要不然买吧，老伴死活不让买呀。老伴就说呀，你花了那么多钱也不管。后来我就生气了，我说给我儿子打电话，让儿子说他，我是管不了的，儿子管了他了。然后儿子就说，慢点把电话给我爸。然后啊，我就把电话给老头了，等会就跟了老头说，说爸呀，我妈花了那么多钱也知道，说你都让我妈再试最后一次， 试试疗效咋样，还能怎的了，就这么的，老伴儿就说了。

0: 那你先少买点吧，买一个疗程的就这么的。你说这一个疗程啊，用下来以后吧，这慢慢的睡觉改善了。哎，老头说的，哎呦，这么多年呢，没听到我睡觉打呼噜，终于睡觉踏实了，也沉了，
1: 嗯，睡着了呢，
0: 哎，是啊，你现在我感觉啊，脑袋也不晕不沉了，晚上睡觉脑袋也不嗡嗡响了，
1: 嗯，
0: 最主要我这个心脏血压这方面，哎呀，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了，感觉效果特别好，这不是，
1: 嗯，
0: 见到效果了，还老外还倒支持我呢，就让我赶紧参加活动，到报名，问问你还再买多少，他也特别高兴。
1: 现在心脏方面的话呢，感觉怎么样啊？啊，比如说走点路啊，或者是说呢，在吃完饭以后啊，还有没有那种原来的啊？就是我吃完饭以后啊，难受啊，或者说头晕啊，那些症状还有没有了？
0: 那些症状没有了，晚上脑袋也不响了，耳朵也不响了，睡觉踏实了。现在心脏啊。以前去过厕所都不行，现在去超市买点东西回来回去的也没事了，
1: 也没事了啊，就心口啊，
0: 嗯，
1: 啊胸闷的啊那种感觉都已经没有了，是吧？啊，
0: 嗯，没有了，
1: 嗯
0: 嗯，
1: 我节目当中讲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它和你过去用的那些药是不一样的。那么老伴认为啊，你用了这么多药了，干脆别试了啊。其实啊，我不赞成这个观点，为啥？科学技术啊，日新月异。啊，你过去治不了的病，你不等于说现在治不了啊？啊，那科研人员、科学家，国家每年拨那么多经费啊，用于各种课题的研究，那不是白研究的啊？所以你过去治不了，你不等于现在我治不了啊？那你看千草灵芝丹，现在康复受益的何止是上千万呢？啊，可以这么讲，只要是慢性病，那治一个就好一个，就这么简单。
0: 啊，
1: 所以我节目当中说了啊，怎么治病的？排毒修细胞，心衰呀。啊，它也是由于心肌细胞衰竭而出现的，所以说它也是细胞病。那么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为啥我一个疗程20天的时间我就能恢复得这么好啊？原因在哪儿啊？就在于我在这20天的时间当中，我集中的，我去给你把血液当中的毒素我给你排出来了，我集中的给你修复了受损的心脏的细胞。你通过这样的一种治疗之后呢，那自然而然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能够和原先见到啊，和原来的药它不一样的效果啊，我就感觉就顺当了，我就舒服了啊，很简单。所以说老伴儿现在支持你啊，你看老伴儿还是心疼你。无非原先的时候就是怕吃亏上当而已。
0: 是，
1: 那现在又赶上活动，那我也支持你去报名去啊。那么如果报上名，3960的药，现在只需要呢啊这个990，额外呢送上一瓶雪莲酒，所以这个幅度呢特别的大啊。再用上有三个疗程，你这个病从头到尾就完全好了啊，什么症状到时候都不会留，所以你自己打电话吧，有啥问题到时候来找我，好吧？啊，
0: 嗯，行，好，知道，谢谢你啊，现在打电话报名去，好，
1: 好，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吧？
1: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一听听着您讲的千草灵芝丹，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啊，
3: 而且结束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说，这赶紧给张老师打个电话。我呢，我现在继续用药，继续治疗治疗自己这个病啊。
1: 啊，是这样的，因为下一批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它那个就是原材料，就野生灵芝的那个价位就提高了，提高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价位就要提升啊，涨不少呢，所以这两天这不给大家有一个补贴嘛，那么希望呢，涨价之前呢，让老百姓再省点钱，我说你们这两天抓紧时间啊，因为省下的都是自己口袋里的真金白银啊，再说了也难得啊，你涨了价了，你到时候的话，你这花的太多了啊，但是我。啊，我先听听你的情况，
3: 嗯，
1: 你现在用了吗？千草灵芝丹？
3: 我现在用了，已经用快2疗程了。
1: 哦，那就快40天了，一半的药了啊。那你把效果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吧，好不好？
3: 是这样，我这糖尿病都有13年时间了。
1: 嗯，
3: 你说这几年就是一开始吧，吃点高高丸，血糖就下去了。
1: 嗯，
3: 说句实在话，我还真没把它当回事。
1: 嗯。
3: 我说不过就是吃几粒药吧，就下去了。但是这几最近这几年，说不行就不行了。
1: 啊，哦，说不行不行
3: 了。吃了这种药换那种药，换来换去，药越吃越多，这个血糖是越来越高。
1: 越来越高了吧？啊，我就知道你们会这样的。知道为啥不？因为呀，我节目当中说糖尿病是啥？ 是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然后血液当中有大量的死糖和糖毒。那你吃的那些药啊，它有修复受损胰岛贝塔细胞的吗？没有吧？有没有清除血液当中死糖的？没有吧？所以你在用上那些药以后啊，啊，那些药它只能是暂时的抑制糖的吸收，那都是止药。那随着日积月累啊，这死糖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之后的话，那自然身体都木了，所以再吃上药，一种、两种、三种，不断的往上加，再怎么加也降不下来了。所以到最后，很多人逼着打胰岛素，打上一段时间胰岛素啊，也只能降糖，不能治并发症啊。因为啥？不能排毒啊，是不是啊？啊，
3: 是是是是。
1: 嗯，
3: 我呢，我这几年不光是血糖高，而且这个经常感觉头晕头疼，记性也不好、
1: 嗯，
3: 特别是啥时候呢？早上起来起床的时候，一起如果起得稍微快一点，就感觉好像天翻地转一样，
1: 嗯，
3: 站不住脚，
1: 站不住脚。
3: 而且，
1: 嗯、
3: 这你说，就说说有时候出去外面吧。哎，就是走路的时候，好像那个脚底下没根儿一样。
1: 没根儿？你不会中风了吧？
3: 哎、
1: 你到医院检查过吗？
3: 他检查说是脑动脉硬化。
1: 啊、哦，脑供血不足、
3: 嗯、
1: 是吧？
3: 脑供血对，脑供血不足。再一个呀，就是说这自己这个记性不好，一出门还没下楼呢，就想着，哎，我门锁好了没有啊？我钥匙带了没有啊？
1: 嗯 嗯。
3: 这脑子就感觉自己都感觉不好使了。
1: 不好使了啊？为啥？
3: 嗯，
1: 因为啥？脑子里边啊，这个地方啊，糖毒特别的多啊。那些糖，完了之后没有排出去，那都不都变成毒了吗？啊，变成糖毒了吗？是吧？黏黏糊糊的啊，每天去腐蚀你的这个脑细胞啊。你想，你的脑细胞它能好使吗？它好使不了啊。原来还有哪些症状？说说我听听。
3: 还有就是眼底出血了。
1: 啊，眼底出血过呀？
3: 哎呀，这个出了血以后，虽然说是到医院说让打激光吧，打了以后，还是又出了一次，出了第二次。
1: 嗯，出了第二次。
3: 出了第二次以后，
1: 嗯，
3: 这个眼前看东西还是有点小黑点儿。
1: 嗯。
3: 哎，觉得这怎么说呢？我就想，你说前半辈子吧，穷也好，富也好，那咱都能过。这要是老了，眼睛看不见了，指望这个。这个老婆呀，指望这个儿子媳妇去照顾，我觉得这后半辈子觉得没指望，没什么这个希望了。
1: 嗯，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再说了，伺候的再好，也不如自己好胳膊好腿啊，对吧？啊。
3: 嗯。
1: 嗯。
3: 就是这平时这个眼睛不好了，出去呢老伴也不放心，哎，在家里有时候就听听广播吧，听到这千草灵芝丹说国药 OTC 的，都是这好药材。
1: 啊，那肯定是好药材才能决定好效果嘛！啊，再说了，我说了国药准字的，对吧？慢性病防治中心推广，那能错得了？现在见到啥效果了？快说说，我听听。
3: 现在的效果好多了。首先我自己都感觉我自己这个记性啊，比以前好了。
1: 啊，
3: 这脑子好使了。
1: 嗯。
3: 再一个呢，就是说晚上睡觉睡得踏实，早上醒来以后，感觉这个脑袋啊特别轻松。
1: 好。
3: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像那降糖药吧，我都不用了。
1: 嗯，
3: 我这血糖啊，现在不吃饭才5.2，吃了饭以后也就是个7.3、7.4
1: 这
3: 样。这
1: 就对了嘛，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谁说的糖尿病治不好，是不是啊？啊，我告诉你啊，下一步放开饮食啊，想吃啥吃啥
3: 啊
1: 啊，放开饮食之后血糖还是没有波动，再过40天这病就好了。还是那句话，怎么治的？排糖毒。修胰岛细胞啊，就这么治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再定两个疗程的药，这病就能好。因此的话呢，活动啊两三天就结束了，你赶紧占个名额去。你恢复的这么好，还不赶紧抢名额去，还等啥呢？啊，抓紧吧。
3: 哎、好好
1: 好
3: 好，
1: 再见吧。啊，
3: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5: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桑栖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6: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 风湿骨病、各类眼病、

0: 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1: 仙草灵芝丹毒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0: 生命的追求，活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千草灵芝丹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张丹。每天在这档节目当中啊，我都要跟大家伙谈到我亲自参与研发的千草灵芝丹。那么这个千草灵芝丹到底治什么病它最有把握呢？它主要的治疗的是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的慢性病啊，你包括心脑血管病啊，像什么心脏病啊、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啊，那么严重的心律不齐，还有房颤啊、室颤啊，另外包括像我们的脑血管病啊，你出现的你像这个脑动脉硬化啊、脑萎缩、偏瘫、失语啊、口眼歪斜，那么也包括你像脑出血了是吧，我引起的后遗症，也包括我出现的像帕金森、那癫痫、老年痴呆都一样。那么你通过千草灵芝丹治疗这些病啊，那是最有把握的。千草灵芝丹我们在实验阶段就研究了有10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呢临床应用有6年，可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它就没有失过手。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胃肠道疾病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胃炎啊、胃溃疡啊，也包括呢像我们的12指肠溃疡啊，很多人说我啊，这个呢就甚至有萎缩性胃炎。那么你到现在的话，你康复受益的这个呢啊病人的话，那就要上千万例。那么当然也包括你像青光眼的、白内障的啊，也包括肝囊肿、肾囊肿啊等等。那么也就是说，你从头到尾你所有的慢性病，那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你治疗的过程当中只需要80天的时间，我们从头到尾所有的慢性病那就能够完全好了。那么很多人就在节目当中啊也问过，那么为什么我在用上千草灵芝丹的时候我可以恢复得这么好？

关键就在于千草灵芝丹它是从根源上治病的，是吧？你治疗的方法你是不同的，你过去你治不了这些慢性病，原因在哪儿啊？原因就在于我们在治疗这些慢性病的时候，你没有真正抓病根。什么是病根？病根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有大量的垃圾毒素，那么病根就是我身体当中这些垃圾毒素。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你损伤了你的身体的五脏六腑所有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是受损的啊，这样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机能都是下降的啊，所以我们所有的病啊，你这个呢都是细胞病。但是很典型，很显然，过去我们这些细胞病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过啊，就是我真真正正的把这些病治好的。因为你从来没有治过细胞，你也没有一个药它能治得了细胞，它只有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呢它可以治细胞。所以现在的话，为什么我讲只有千草灵芝丹80天的时间能够治好病呢？因为现在只有千草灵芝丹当中有6种野生灵芝，那像这个青灵芝啊、紫灵芝啊、黑灵芝、白灵芝、黄灵芝、赤灵芝，那再加上野生人参、野生三七，我们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只有这种成分它可以迅速的去杀灭啊，去稀释、去消灭、去溶解、融化你身体当中血液五脏六腑所有的毒素，同时的话呢来迅速的杀灭你老化细胞，激活新生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从而使你浑身上下所有的细胞像蛇蜕皮一样，我都变成好的，每一个地方的细胞都变成好的了，那我们浑身上下五脏六腑，你是不是所有的组织器官啊，我们都能够变成健康的，所以说你什么病就没有了，对吧？那现在千草灵芝丹就是用这种治疗方案，这样的治疗方法让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到现在没有一个失手的，那没有一个治不好的，没有一个漏掉的，那你完全的，你从头到尾啊，你从头皮到脚底板所有的病，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你80天的时间，我们这些病通通全部彻底都健康了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千草灵芝丹大家记住了啊，我在治病的过程当中那我就是有这么好的效果，现在大家伙知道了吧？为啥它能治病？第一就是对症了，那么其二呢，我的成分好，我的东西好，是不是啊？你两者一结合，它的疗效这么好，所以千草灵芝丹呢在全国呢去推广这个药，给大家伙是要报销75%的一个药费。那这一点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你报销75%的药费呢，那么其实它就是一种引导和啊，这个呢就是宣告的一种效果，它其实就是告诉咱们大家伙，那我为啥要给千草灵芝丹啊我报销75%的药费。你过去的话，那你报医保啊，我们知道医保报销你都是住院了你才能报医保报销，你但凡住院的病你就是一些重大恶性病了，是吧？啊，重一点的病、严重的病那你才住院，没有人说我今天不痛不痒我跑到医院里边住两天，那是闲的了，没事干了，对吧？所以说的话呢，你重大病他最多他报销，有的人报销个80%算多的吧，啊，你有很多费用你还报不了，有些药还不在医保范围之内，但是你千草灵芝丹为啥这么大的手笔，我直接把药费给你报了75%，你像你原价3960的药，你现在只需要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是吧？你为什么你可以有这么大的幅度呢？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就是因为这个药好。那所以咱们老百姓在用药的时候记住了，第一必须是国药的，千草灵芝丹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其二的话，光是国药不行，国药的药太多了，是不是？你吃感冒胶囊还是国药的呢？但是它能给你治了啊，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变、肝病、眼病、肾病吗？能吗？做不到吧？啊，为什么做不到？因为它不能排毒，不能修细胞。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怎么办呢？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必须还得学会看成分，
是不是？万病之源都是毒素，毒素损伤了我们的细胞，而只有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它能修细胞。你如果在别的药里边你找不到灵芝活性菌这种成分，它就没有起死回生能够新陈代谢的一个作用，它没有啊。那你这样的药你吃了之后顶多就是个顶药，它是永远不可能给你根治的啊。那你心脏病的、高血压的、脑中风的、眼病的，你吃了多少药了？大家伙自己也能想明白这个事儿，它就是个顶药，它根治不了。为什么根治不了？就是因为那些药它没有灵芝活性菌啊。而且你现在的话，你千草灵芝丹你是把六种野生灵芝都啊抓进来了，那你想这个药劲得有多大，药效得有多快，所以说它好了那么才给予报销啊。但是今天啊，张丹要告诉大家伙，这个报销这个补贴今天就要结束，而且是今天下午6点钟，也就是今天的18点钟。那么因此没有报名的朋友，大家算一算是不是这个时间相当的紧张啊。千草灵芝丹是一档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节目啊，所以说各地区各省市你们算算时间，现在还剩几个小时。因此的话大家伙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为啥？每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如果参与上的话990拿到80天的千草灵芝丹，额外一瓶虫草雪莲酒。如果说参与不上的话就是3960，大家伙记好了，3960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啊，我说啊大家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牢牢地记住了，那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你错过了再也不会有的。那你想想这个千草灵芝丹的补贴钱不是厂家给的，是不是？不是个人给的，不是说张丹给的，也不是说谁啊给咱捐助的，这是医保局给予的补贴。那么因此这种补贴它属于财政补贴，任何个人他都是没有权利去决定的。所以说你补贴一旦结束了，你想啊你再给我延期一下吧，或者说你再给我多一个名额吧，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啊！大家伙，尤其一些老患者用过千草灵芝丹的，我想应该都知道，这个千草灵芝丹在过去的时候买都是相当困难的。很多人啊，你一开始买的少，后期想买不着了。那、啊、为什么？我节目当中讲，关键是野生灵芝、野生人参的量太奇缺了，可以说是贵比黄金的。啊，你现在的话你很多人一辈子了你可能连一颗野生灵芝你都没见过，一颗野生人参你都没见过啊。为啥？这东西太紧缺啊。就包括我们在做实验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吗啊，也是呢，千想万想千计划万计划，因为当时我们千草灵芝丹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啊，那他必须拿野生灵芝野生人参做实验啊。当时在做实验的时候我们整个实验小组，你必须是把你的实验方案，我今天要做这样的实验方案，然后的话你把组员上报组长，组长再上报课题的领导人，那么你课题的这个呢负责人，你这个呢整个开会啊，然后不断的说你这个实验的一个呢就是可行性，然后的话呢才能批下来，然后才能批到原材料啊，野生人参野生灵芝。大家以为做实验的时候满实验室堆的都是人参吗？啊，每一次这个实验的这个过程有一颗野生人参就不错了。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极为的金贵，30克的野生人参，那、啊、现在的话市场价位是300万，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查新闻，就在人参拍卖会上啊，首届人参拍卖会上30克的野生人参卖到了300多万。所以说你想想这个东西有多金贵，贵比黄金。因此我说千草灵芝丹这个药它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现在你一体多病慢性病了你不去用它你不着急，你到最后的话你百病缠身你用就来不及了啊。你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是啊，你出现什么呢啊，你这个呢啊就感觉到呢每天哎呀我这个呢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的受不了了，我这个呢上不来气了，一到医院里边去做检查，哎呀医生说我心衰了，这就开始害怕呀啊。然后的话呢也听说呢啊，人家心衰的病人呢啊只能够活个多长时间啊啊，比如说有的人说是个5年，是不是啊，有这种说法吧。所以说很多人一旦得了心衰以后啊啊就这个呢在家里边担惊受怕唉声叹气
啊，这个呢每天就没个像模样了，而且的话就等于是数日子了啊。你心衰严重的，你存活率啊，你不到五年，不到十年，是不是？谁不害怕呀？你生命倒计时了，但是你在家里头唉声叹气有用。

0: 啊，你吃完之后的话，心脏还是干闷的闷，心衰心爽，心脏衰竭，心脏是什么组成的？心脏是细胞，所以说你心衰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心肌细胞的一个损伤。那你这个病，你不去治疗心肌细胞，是不是？你这个病能治好吗？治不好吧，对吧？那么另外呢，咱们说的这心衰啊，你没有心衰，你冠心病呢还不是一样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什么意思？冠心脏病，心脏部位的血管我出现了动脉硬化。什么是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就是心脏部位血管它那个细胞它老化死亡了，它变脆了，它死了。那我们这个细胞死亡了，你光是去吃一些什么啊？又是心宝啊，又是丹参呢？你光是活血化瘀管用吗？能把死亡的细胞给它活过来吗？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只有把血管心脏部位这个细胞呢，你给它活了，你这样的话你才能治病吧，对不对？那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了啊，你怎么着去进行治疗呢？我再说一遍，修细胞啊，就只有这一种方法，仅此而已。而现在能修细胞的，我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那就只有野生灵芝当中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吧。啊，因为你这么多年了，大家伙活了一辈子了，啊，大家伙现在的话，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大家都知道，啊，那许仙呢，啊，被这个呢，啊，这个呢，就是白素贞给吓死了，那白素贞呢，就去啊，给他弄了灵芝仙草，啊，当然了，那么那是电视剧的编排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很多人问我啊，千草灵芝丹为啥效果这么好？我还是那句话，好药材决定好效果。你说一千道一万，你别的都是虚的，都是假的。你只有说这个好药材才是真正的治病之根源，啊！所以我讲了，怎么治病？排毒修细胞。谁能排毒修细胞？那我说过了啊，野生灵芝。野生灵芝怎么就能排毒修细胞了？通过现代40多种高科技的，你20多道工序，再加上73项这个呢微生态学的一个专利技术的萃取，把这个灵芝活性菌给它提取出来，这就做到了。所以说，你看现在啊，糖尿病的、高血压的、心脏病的啊、眼病的、风湿骨关节病变的，那现在呢，这个大型的减免补贴啊，现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下午4点钟啊，这个6点钟，所以说没有报名的。大家伙要抓紧时间，马不停蹄的，我们迅速的报名去，再晚了就没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呢，别的我不多讲。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我们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3: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你益寿赛神仙。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张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我现在是咱千草灵芝丹的受益者了。
0: 嗯。
5: 说真的，我现在这么多年了，不知道怎么过的，哎，现在感觉到轻松了。
0: 啊，感觉到轻松了啊！千草灵芝丹啊，当时买了有多少？
5: 我这80天，这还有3天就用完了。
0: 啊，那就。

0: 不足疗程用药嘛啊，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你讲。
1: 我就想跟你说说，你看看我恢复的怎么样。
0: 好啊，
1: 现在
0: 把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都跟我说说，我听听。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63了。
0: 63了啊，原来是哪不舒服呀？
1: 哎呀，血压高。
0: 嗯。
1: 头晕迷糊。
0: 嗯。
1: 说真的，这高血压这个病啊，40来岁的时候就有了。
0: 哦，你这是有家族遗传吗？
1: 对，我父亲母亲都是高血压。
0: 怪不得呢啊，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啊。那你这个高血压刚查出来的时候血压有多高啊？
1: 那会儿单位的体检给查出来的，刚查出来的时候那会儿没有吃降压药，那会儿就是不到160。
0: 嗯，不到160，那时候也不低了啊。那你查出来之后都是怎么治疗的？
1: 刚开始的时候头晕，闲着头晕的时候我就吃点降压药，然后不头晕连吃都不吃。
0: 嗯、
1: 刚查出来的时候，
0: 啊，
1: 但后来啊，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感觉早上头晕那会儿不吃不行了，大夫说你必须得吃，
0: 嗯、
1: 给你开了药了、
0: 啊、
1: 你不吃，你一不舒服你就跑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0: 嗯嗯，
1: 我从那会儿我到47上那会儿开始，正儿八经的开始吃降压药的。
0: 啊，那吃了降压药以后呢？
1: 嗨。吃降压药刚开始吃降压药，不管吃哪一种都管事儿。
0: 嗯，
1: 后来就不行了。哎呀，后来说不行了，不行就换吧。哎，你像卡托普利呀、洛活喜呀、复方利血平、北京降压零号、
0: 嗯、
1: 尼金地平，哎呦，
0: 嗯，
1: 变这样才用的。
0: 换了个遍儿是吧？啊，
1: 哎，这药子不但吃的品种多了，吃的数量还多了嘞。
0: 啊啊！
1: 哎呀，我说这可是麻烦了啊，这头啊。到了50多岁，真的就凸显出来了，迷迷瞪瞪的、
0: 嗯，
1: 跟浆糊似的，不清楚。
0: 不清楚了啊，嗯。
1: 对，另外呢，我这个颈椎啊也不太好，疼得厉害的时候，你这脖子一动会儿啊、
0: 嗯，
1: 你自己能感觉到里边那个骨头都在响动，嘎嘣嘎嘣的、
0: 嗯。
1: 哎呦，我还找大夫，我说我是不是要断了我？这颈椎，人家断了你还能给我说话呀、
0: 啊？嗯，
1: 你这样说话，哎，说你这颈椎出毛病了。
0: 啊、
1: 给你开点药，现在给我开点膏药，还有吃的、
0: 嗯、
1: 都用上了，哎，倒是有所缓解。
0: 嗯，
1: 可是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以后，好像这个药对我都不起啥作用了。
0: 其实那就说明他没有从根源上治疗啊，啊，那给你开的都是顶药啊，那不断根儿，不断根儿的话呢，药往往啊，你不断根儿的药啊，你比如说你吃点止疼的是吧？你当时肯定有止疼的效果，可是人呢，他是有耐药性的，对吧？你没有断根儿。啊，那你吃着吃着就产生耐药性了，所以说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降压药也越吃越多，是吧？完了之后，颈椎病的药呢，吃着也不顶事儿了啊，那就剩下遭罪了。而且颈椎病和高血压呀，啊，他们联系到一块儿，那么这样相对来讲又比较危险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颈椎病啊，颈椎压迫神经的时候是会导致我们血压忽高忽低的，你万一血压波动特别大呢，啊，忽高忽低的，那不就中风了吗？是吧？啊。
1: 是呀，这61那一年，我这得这个又得什么？这叫是腰间盘突出。
0: 啊，
1: 开始我倒没太在意，我以为是腰闪了一下呢，疼，疼得厉害，哎呀，直不起腰来了，到医院去。
0: 嗯嗯，
1: 人家说你这腰间盘突出了，哎。
0: 啊，
1: 我说腰间盘突，对，他说你这是3-4-5，哎，这突出，哎，
0: 嗯、
1: 你这个得注意了以后啊，腰间盘突出，
0: 嗯、
1: 说我给你做做理疗吧，哎，做做理疗。做了做倒是有所缓解，我还知道我们这个小区门口这儿它有个按摩院，我还按摩，
0: 嗯、
1: 哎呀，按摩了小半年
0: 啊、
1: 嗯。说一句心里话吧，没管多大事儿，哎，
0: 没管事儿啊。
1: 按摩的时候，
0: 嗯、
1: 哎，能缓解舒服一点，等你不按摩了，该啥样还啥样。
0: 嗯，那肯定好不了啊！啊，节目大家伙也听了啊，尤其是你现在都是老患者了，应该也知道。那我腰椎病、颈椎病啊，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是老化啊，是我这个腰椎、颈椎部位的骨细胞它老化了，它受损了。所以说，你颈椎、腰椎的骨细胞一旦老化和受损的话，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啊，它就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出现一些增生啊、压迫呀，让你不过血啊、难受啊。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啊，你就会出现的，哎呀，我头晕啊、头疼啊、腰疼啊，那你就只能解决这个老化的问题啊。那如果说你颈椎、腰椎老化的问题解决不了的话，那你这个病你就甭想治好了啊。那你做做按摩 啊，拔拔罐啊，烤烤电，它就能把骨细胞给你烤好了，那是不可能的，只能起到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的作用。所以当时烤电挺热乎啊，挺舒服啊，
1: 嗯、
0: 烤完了就饭，对吧？啊，
1: 对，这后来我这听广播、
0: 嗯，
1: 张老师，我听了您讲这个千草灵芝丹了，
0: 嗯，
1: 还是国药 OTC 的，关键是啊，这个药材啊，成分好，
0: 嗯，
1: 说句心里话，这不用时候。没有比较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不到，
0: 那肯定啊。啊，这么着打到直播间了，咱们现在恢复的好啊，声音再大一点啊，我这边听的不是特别清楚啊。
1: 好，我现在啊用了，这不马上就要80天了吗？我为什么说它药材好、
0: 嗯、
1: 见效快呢？很安全，这一点用上之后一比较就能感觉到。
0: 嗯，
1: 用上之后我首先最大的感觉就是说，哎，首先就是这脑瓜子啊，几天的事情你就感觉到比以前清亮了，
0: 啊，
1: 不像原来，哎呀，这脑瓜子老是迷糊，记忆力也差，哎，
0: 嗯，
1: 这往后用了有一个礼拜啊，哎，我就感觉这个血压呀平稳了，
0: 好，
1: 像以前忽高忽低的了，
0: 嗯嗯，
1: 我说这行，等用了有20来天的时候，这血压呀这么多年了啊，说一句心里话，吃着这样的药，他血压也正常不了，那高压到了150。低压也就是在95到100这样的
0: 啊，
1: 等到20来天的时候再测这血压的时候，哎，那会儿血压高压才137，低压呢85，
0: 那非常的好啊。啊，这血压只要能下来呀，我们这个危险啊就把它解除了，是不是啊？你没有那么高的血压了，那我们就不担心啊。我突然之间啊，我要是中风了怎么办？是不是？我心梗了怎么办？啊，我心衰了怎么办？我不担心这个啊。那么血压下来以后啊，现在这80天了吗？我原先啊，颈椎病、腰椎病原有的啊那些症状，疼啊、麻啊、胀啊，现在还有吗？
1: 现在都没有了，这腰也不疼了，
0: 嗯、
1: 是走路也有劲儿了，这脖子转动，
0: 嗯、
1: 哎，好像里边跟告了油似的，哎，怎么
0: 啊，告了油一样，
1: 舒服了。
0: 你原先的时候、
1: 哎、
0: 啊，那些什么降压药也好啊，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药，通通都已经全部不吃了吧，对不对？
1: 都不吃了。
0: 都不吃了啊，这就好。我节目当中讲啊，我说千草灵芝丹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啊，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在治病的时候，它是从根源上治疗的。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你治病根了呀。啊，那你啊用上千草灵芝丹，我节目当中说得很清楚啊，我能够排毒修细胞，是吧？你高血压也是因为呢，我血管细胞、血液细胞受到损伤。那我骨病我也给你分析了，我是因为细胞受损伤，那我只要是我修了细胞，这病自然好，这就叫做治病求根源求病根，那挺好的啊，恢复的挺不错的。那你这种情况呢，把手里边的药啊给它用完啊，用完之后这该停药停药就行了啊。
1: 那行，那你这么说我就按您说的，我听说现在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4个疗程才花1个疗程的钱，990块钱啊。
0: 对了，没错啊，但是跟咱没关系啊，因为我们已经好了，啊，有事打电话，好吧啊。
1: 好的，张老师，谢谢你啊，
0: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啊，你好啊。
3: 哎，张老师吧。
0: 嗯。
3: 哎，张老师，我这是第一次给您打电话。
0: 嗯。
3: 啊，我是河南郑州的，我新患者。
0: 嗯，你说吧。
3: 哎，我听您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大概听了有了一个星期了。
0: 嗯，
3: 哎，我听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这里边用的都是好药材。
0: 对。
3: 哎，每天都治好了那么多的病人，我就想问问我这个病情。
0: 嗯，那你说吧。啊，你是怎么了？哪不舒服？
3: 我心脏病都快这10年了，张老师。
0: 嗯。
3: 10年了，这不是就是前年，就一下子人啊疼了，就梗了，就过去了。
0: 嗯。
3: 到医院，医生说我这个心，一条血管吧，就堵的就80%都多了。
0: 哦。
3: 都当时
0: 就做什么手术了吗？
3: 对，当时就给我做手术，都下了2个支架呢。
0: 哦，下了2个支架
3: 啊。
0: 嗯。
3: 对对，下了2个支架，那花了7-8万呢，这就花瞎了金口的。
0: 嗯，花了钱倒是一方面，那没办法呀。啊，那你这个病当时你控制的不好啊，那你一下子心梗了。那时候如果不下支架的话，命都保不住了。所以说这个支架啊，那时候不得已啊，不下也得下，下也得下啊。那你下完支架以后呢？啊，这个身体状况如何呀？
3: 下过之后，我也感觉心脏这一块也舒服了，出气也顺了，也不喘了。哎，我当时我挺高兴，哎，我说这虽说花了七八万块钱嘛，这钱花的也值。不管怎么着，我说我不难受了，我就感觉我的病给我治好了。
0: 嗯嗯，
3: 啊。这虽说就是每天还得吃那进口那的玻璃胃维持吧，我说只要是我不难受，我也不说啥了。
0: 嗯，
3: 就是去年就是过了秋天那会儿，我这胸口这又开始不行了。
0: 嗯，
3: 开始感觉就是一走路或者是外边谁一吵吵，这个心就慌的厉害了，又开始。
0: 嗯嗯，
3: 不能听见那个大的响动啊！一听见，就心慌，然后就出气就不顺，就憋
0: 了。那么说明你这个病犯了呗，是吧？
3: 是啊，这又出这情况，我就得担心害怕呀。我说这满打满算也就是有两年吧，好的有两年，这又开始难受了，不行了。晚上现在吧也睡不着觉，心绞痛嘛，现在又开始有时候，一紧又开始有点压得慌，有的那种紧到疼的情况了。
0: 嗯，所以说的话呢，当时挺高兴，挺乐呵，现在应该是特别失望吧，是吧？啊，
3: 哎，是那后悔，当时也是没法子，那这保命
0: 的没法子
3: 的
0: 事儿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是吧？那咱们怪只能怪原来的时候我的心脏病没有从根源上治疗，那你没办法了，走到那一步。但是你错在哪儿呢？错就错在你在啊到医院里边下支架的时候，你也没整明白你这个病是咋回事儿，你错在这儿了。
3: 嗯，
0: 你啥叫心脏病啊？我节目当中说了啊，大部分人啊，他不是说我先天的我都得了这个心脏病，心脏病有先天性心脏病是没错的，那叫瓣膜的损伤，那个确实是需要手术来治疗。但是大部分人现在的心脏病，我们冠心病是没有先天性的，那么这个病是长年累月你身体当中攒了大量的毒素，这些毒素把你的血管给它堵住了，从而出现的一个病症。那么因此的话呢，我们要治这个病，你自己想一想，你这个血液血管当中为啥当时不通了，梗住了，堵住了70%又是80%的，那是啥堵住了？油脂垃圾吧，对不对啊？是不是那些垃圾把它堵住了？垃圾把它堵住了，那堵住以后的话，我不去把这些堵着的垃圾我给它排出去啊，我每天啊，我下个支架，想得倒美啊，支架只是把我们血管其中一小个点儿给它支开了，整条血管那些垃圾并没有排出来，而且你的心肌细胞你并没有得以修复，所以这个病压根儿就没有根治啊，明白了吧？所以说你错就错在这儿了。就你住院了以后，你压根儿你也没有从根源上治疗，你老觉得你存在侥幸的心态，我下个支架就得了，花了几万块钱，那是啊万万不能的。所以说下支架只能控制症状，根源性的治疗是排除血液当中的毒素，修复心肌细胞。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千草灵芝丹，仅此一个药。这个药节目你也听了，里边是有6种野生灵芝，那青灵芝、黄灵芝、白灵芝啊、紫灵芝、赤灵芝啊所组成的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灵芝知道不？我就是不给你详细的讲。哎，咱也知道灵芝，那可是仙草仙药，对吧？啊，
3: 对对，嗯。
0: 所以说，你把这仙草仙药6种仙草仙药集齐了，咱不说6种了，平常的时候啊，咱连1种估计都没见着，太难找了，这个东西太紧缺了。不是说那比黄金还紧缺，黄金你现在去了金店里头，咱买个大金戒指，孩子给你买个大耳圈子，那都能买得着。这灵芝，那可是有钱没处买的地方。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现在国家这么大的力度啊，来推广这个药，不就希望用最短的时间80天，咱们治一个好一个，让你们有一个算一个，赶紧把病治好了，利利索索的享受生活吗？现在还赶上补贴啊！你80天下来，他给你排毒修细胞。你啥病也没有啊，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没有心绞痛，健康活百岁。所以说今天下午6点补贴都要结束了，你还在这磨蹭，再磨蹭名额都没了，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990就够了，磨蹭半天3960，到时候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知道了吧？啊，
3: 是，我就是听您想说是活动晚上就要结束了，我说电话我也。

0: 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喂，你好。张老师，你好。
2: 你好啊。
3: 我刚才听着节目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的大型优惠活动在晚上都结束了是吧？
2: 啊，6点吗？啊，下午6点。所以说大家抓紧啊，因为啥呢，一旦结束了就要还原价3960，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有的地区都断货了。现在赶上补贴的话，给你报销75%，你花上个990块钱就行，还有一瓶雪莲酒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3: 我是老患者了，我这个现在用着，上次给你打电话咨询了以后，我就用上了。
2: 啊，
3: 用
2: 多少了？
3: 我感觉效果还挺好，见效挺快的。
2: 啊，你当时买了多少？
3: 我当时是买了，这是2个疗程的。
2: 嗯。
3: 啊，你看我用上以后啊，我感觉也就是用了个5-6天吧，感觉这身上啊，腰酸腿软的情况明显见好。
2: 嗯。
3: 用了也就是个。11-12天嘛，感觉这个身上不怎么刺痒了。
2: 啊。
3: 原来我因为这糖尿病时间长了，13-14年了，这个身上刺痒的都不得了。
2: 啊，你是糖尿病患者是吧？啊。
3: 啊，是，他还不敢抓，你一抓吧，抓破了以后长不住口。
2: 嗯嗯。
3: 用了10几天吧，这个刺痒劲儿明显减轻了。
2: 好啊。啊，那不说明见效了吗？啊。
3: 是。
2: 嗯，
3: 也用了也就是20来天吧，这个血糖吧，下来了。
2: 嗯，
3: 这个血糖吧，这空腹血糖吧是5.0，餐后的7.1，
2: 非常的好啊。啊，你原先用药之前你的血糖有多少？
3: 原来从用药以前吧，这血糖空腹血糖是9点多，餐后的都是13点多、14点多。
2: 那时候是吃的西药还是扎的胰岛素啊？
3: 吃的西药。
2: 吃的西药啊，那么之后的话血糖平衡了，你就把那个西药啊逐步停了吧，是不是？
3: 停了，常来大夫知道的就把这个西药停完了。
2: 啊，已经停完了。
3: 嗯。
2: 停了西药之后的话，血糖波动过没有啊？
3: 没有，这血糖还是挺好，血糖现在空腹血糖5.2，产后的是7.0、7.1。
2: 太好了，啊，太好了啊！这才用了2个疗程啊，2个疗程也就是。多少天啊？2个疗程40天吧啊，所以说这个效果啊非常非常的快啊。那么除了血糖下来之外，还有哪些并发症我们都见到效果了呢？
3: 一个是身上刺痒好了，再一个就是我现在眼睛啊是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医院里这是给我确诊了的。
2: 啊。
3: 现在这看东西啊比原来透亮多了，这个黑色字了。还有这个黑点啊，明显就发淡了。
2: 嗯。
3: 我感觉这个视力啊比原来也提高了。
2: 嗯。
3: 但是我没有家视力表，家里没有视力表，也没有测，反正来家里吧，基本上能自理了吧，原来就自理不了了。
2: 嗯，这还用视力表啊？自己看看就能看清楚了，是吧？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啊，原来看你家门前那棵树啊。完了之后看得不清楚，那现在我看得清亮了。原来看大孙子的脸啊，咱模糊迷糊的，现在能看得清清亮亮了，那多明显的一个对比呀、啊，是不是啊？
3: 是，现在墙上的表吧，能看清几点几分呢？原来根本都看不着。
2: 那不就得了？还用啥视力表呢？啊，这就很典型啊。
3: 是。
2: 我节目当中说了啊，糖尿病啊是一个典型的细胞病。那、这个病是咋回事呢？就是我们血液当中。那有大量的糖毒，你我糖尿病吗？我高血糖吗？大家伙儿最先看到的就是血糖，啊，那你拿一个血糖仪一扎，扎破你的手指头，你那个血比别人那个血里边那个血糖要高，就说明血里边含的糖分它就要高。大家就是没尝过，你要尝一尝的话，你的血就比别人要甜的啊。那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糖呢？啊，我产糖产的多吗？错了，这些糖啊都是你吃进去的。你吃的米饭馒头呀啊等等水果里头的，那么这些糖本来都是应该通过我们的胰岛啊，我们有一个胰岛嘛，那胰腺嘛，
3: 对，
2: 它来分泌胰岛素，然后把这些糖啊领到你的五脏六腑，结果现在胰岛不干活了，然后血液呢

0: 啊当中啊这些糖没地方去了，那就飘在雪里边呗，这下倒好了。啊，每天啊这雪里飘着那么多的糖，那就跟那腌糖醋蒜似的，是不是？那糖就是你的腌糖醋蒜的水啊，啊，你的五脏六腑包括眼睛、皮肤、肌肉、骨骼，哪个不在这里头腌着呢？所以说，血液很干燥，你能不痒吗？瘙痒。
1: 对。
0: 腌坏了肾，肾炎、尿毒症；腌坏了眼，青光眼、白内障。所以这就是根儿，怎么办呢？啊，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啊？是不是得排除血液当中这些毒素，同时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这样的话，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好了，我自己能产生胰岛素了啊，我自给自足啊，我就不需要吃西药了。同时排除了血液当中的毒素，那我就没有并发症了，就这么简单啊，这就是根儿。
1: 是是。
0: 而你现在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因为我们就是从这个根儿上给你治的啊，用上千草灵芝丹排毒修细胞，所以咱好了啊。但是呢，好归好啊，这东西得实事求是的讲，还没有根治呢啊，再用上两个疗程，你这个病就完全好了啊。到时候你想吃啥吃啥，啥药也不吃啊，啥针也不打。所以现在呢，千草灵芝丹啊，大型的补贴减免活动下午6点就结束了，结束之后4个疗程3960，现在只需要990，还不赶紧报名啊啊！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啊。
1: 啊，行，我现在赶紧打在那头来电话，赶紧报名。
0: 打这个电话啊。
1: 啊，这个电话我有，那谢谢张老师啊，上午你给我了，我现在就拨打，赶紧报名。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1: 哎，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0: 是，你好，嗯。
1: 哎，张老师你好啊。
0: 嗯。
1: 这千草灵芝丹啊，我现在呢就是两个疗程呢，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1: 哎，这当时也就是听了你这节目啊，哎，我听到这千草灵芝丹啊是国药 OTC 的。
0: 嗯，
1: 说是里边这个成分好啊，都是好药材，里边有那个灵芝，
0: 对，野生灵芝嘛，啊，
1: 嗯，
0: 野生灵芝，还有呢，野生人参啊，野生三七的提取物，灵芝活性菌，排毒修细胞嘛，啊，
1: 哎，对，这我听明白了，我当时呢就是买了这4个疗程的药，这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这真不愧是国药 OTC 的，用了以后呢，这个见效不但快啊，而且对身体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0: 那你想想就行了，灵芝仙草啊，我告诉你啊，就那灵芝啊，大家如果说呢，就是说有这个机会啊，你把那灵芝当饭吃，我告诉你啊，你都不几乎排出来的东西很少很少，为啥？灵芝里边全是精华啊，全都让你就吸收了，尤其灵芝活性菌啊，那可以修复所有的组织损伤的，所以这东西是好东西啊，好药材才能决定好效果嘛，是吧？才治病。你赶紧把你原来的病情和现在恢复的你跟我说说，我听听吧。
1: 哎，这我年龄不大，今年59啊，
0: 嗯，
1: 可是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是不少。
0: 嗯，
1: 年轻的时候啊，你说经常跑业务啊，就是喝酒啊抽烟呢、啊、避免不了的事儿。
0: 嗯，
1: 后来呢就是感觉吃东西啊这个胃里啊就不舒服
0: 啊，
1: 经常胃里啊反酸，烧心。
0: 嗯，
1: 那时候打嗝呢就是特别严重。
0: 嗯，
1: 早上起来呢口就是特别的臭，
0: 特别臭啊。
1: 哎，
0: 有毒素多了才会臭啊，是吧？啊，
1: 对，你说吃点东西啊，消化不了。
0: 嗯，
1: 这后来呢感觉肝区这块呢也不舒服了
0: 啊，
1: 老是发疼。
0: 嗯，
1: 闻点那个油腻大一点的东西啊就是个反胃恶心。
0: 哎呦，你这肝也出问题了。
1: 对，一检查呢大夫说是有那个酒精肝了。
0: 你看看啊，
1: 给我开的那些护肝的药啊一直也在吃着。
0: 嗯，
1: 可是那个症状呢就是能缓解一下。
0: 嗯，
1: 年龄大了以后呢这个眼睛也不好了
0: 啊。
1: 哎，看东西啊眼前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嗯，
1: 反正视力呢下降的特别厉害，
0: 特别厉害啊。
1: 哎，
0: 这
1: 到后来呢就是眼睛前边那个跟那个小飞蚊子一样的东西啊在眼前呢就是飘来飘去的
0: 啊。
1: 哎， 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哎呦都看不了。
0: 嗯，
1: 哎，这后来你说这眼睛不好了，也就不经常出门了。
0: 嗯，
1: 哎，在家里啊就是听节目。哎，我就听你讲这千草灵芝丹了。
0: 嗯，
1: 哎，用上以后呢，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
0: 啊，把见到的效果都跟我说说，我听听。
1: 对
0: 啊，
1: 现在呢，这两个疗程下来啊，我这个胃里啊舒服的多了。
0: 哦。
1: 哎，吃点东西啊，这个胃啊不反酸了。
0: 不反酸了啊。
1: 哎。
0: 嗯、
1: 也不烧心了。
0: 啊、
1: 哦。哎，最近这段时间呢，我这个饭量都增加了。
0: 饭量增加了，哟、
1: 哎，
0: 那你吃下去之后舒服不？
1: 哎，舒服嘛！现在呢，
0: 啊、
1: 这个脸上的颜色比原来好了。出门了，那些老朋友啊、都说我最近这段精神头好。
0: 那肯定，你原来酒精肝，你那脸不是土黄色啊，灰土灰脸的是吧？啊、
1: 哎，
0: 现在的话，这个精神头它肯定是好啊啊！关键是你自己舒坦了啊，你自己觉得就身上啊，好像是干干净净的，没病了，对吧？啊，
1: 嗯、就是啊，以前呢护肝的那些药啊，我已经都减量了
0: 啊，
1: 哎。这眼睛啊现在看东西清亮了，
0: 清亮了。
1: 哎，这反正呢自己啊，不管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
0: 嗯、
1: 我这个眼睛它不困了，
0: 不困了啊。
1: 哎，
0: 我跟你说哈，这些都是好现象啊。为啥呢？因为我说过千草灵芝丹呢，
1: 嗯，
0: 在治病的时候这个疗效我从来没有试过手。那我为什么这么大的自信呢？给大家来介绍这个药，我说了80天还大家健康啊，80天好人什么样你什么样，我包括你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所有的病。那么为什么我敢说这句话呢？因为你所有的疾病的根源都是由于你身体当中细胞受损，比如说你的酒精肝，酒精肝我们不管你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总而言之就是由于大量垃圾损伤了肝脏，肝脏的细胞受损了，所以说我才肝区胀痛啊，我口干口苦的，我肚子胀难受啊，往下发展酒精肝、脂肪肝、脂肪肝癌变，或者是说肝硬化，或者是说呢我到最后的话啊心肾衰竭，完了到最后我人啊就没了。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怎么办呢？修细胞，只有我们肝脏的细胞修健康了才可以。那千草灵芝丹是干啥的？不正好就是修细胞的吗？所以咱治了病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没什么可这个担忧的。咱这病到最后肯定完全能够康复，100%的是没有问题呀，对不对？
1: 哦，那张老师，你说我这个护肝的这个药啊，现在就不用吃可以了吧？
0: 吃它干嘛呀？啊，护肝护肝护的肝细胞，我肝细胞都好了，你护啥呢？对不对？啊？
1: 哦，行行行，
0: 嗯、
1: 那我就是家里这两个疗程的药啊，够不够啊？
0: 够了啊，这次活动不用参加了，机会让给别人吧。我说了80天啊，让你们所有的病都治好，咱有野生灵芝说话算话啊，就是因为是野生灵芝我也从不食言，所以像这种情况那咱们就接着用吧，有事通电话吧，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谢谢张老师的。
0: 好嘞，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4: 张老师，我刚才听说活动说今天说是晚上就要结束了。
0: 嗯，今天下午6点吧，也就18点啊，全面全国各省市活动结束。然后的话呢，下一回再申请到这么大的补贴的活动，基本上是不可能。所以大家伙抓紧时间，一个城市只给10个名额啊。
4: 啊。
0: 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啊。
4: 啊，你说我连着打2天电话才和你通通话，太不容易了。
0: 啊、嗯哦，久等了啊。
4: 是。
0: 那你现在用过没有啊？
4: 我没用呢。我说这一天听你讲那个千草灵芝丹，说治疗慢性病，
0: 嗯、
4: 说治疗慢病一体多病治也挺好，我寻思我得试试
0: 啊。嗯，这个病情先跟我说一下，我先听听吧。啊、
4: 嗯，张老师，你说我这病吧，年头挺多，也有10来年的这病。
0: 哦，
4: 是啊，
0: 十来年的老病号，十来年的话，跟我说说您啥毛病啊？
4: 哎，最开始吧，我就觉得心闷不得劲儿、那是头些年了，就心有点慌，没当回事儿、后来就越来越重了。哎，就我就心脏有点像那扑通扑通的，就好像上一阵儿就跳的没完，
0: 哦、
4: 哎，特别有点动静
0: 是吧？
4: 对，有点动静不行，我就到医院查了。到医院查，他说你这个出现，他说房颤早搏的现象了。
0: 哎呦，
4: 哎，我记得有一说我出去溜达去，哎，突然就感到就浑身突突，马上就坐下来歇一会儿。 要不说不歇着就缓不过来那劲儿。
0: 对
4: 对，特别是吧，就是我一记得有一次出去的时候我还摔一下子。哎，就忽悠一下像过去摔一下子。
0: 嗯，
4: 有点动静就吓一跳。
0: 嗯，
4: 特别晚上睡觉，有时候睡一觉啊就憋醒，这常事儿的。
0: 常事儿啊，你想想就行了啊，这样的话这心脏病这个症状不轻啊，是吧？
4: 是啊，你说我吃饱饭都不行啊，
0: 嗯，
4: 吃半饱吃多了就觉着心嘛就像慌就难受。
0: 嗯
4: 天天得揣着救心丸了。
0: 嗯，
4: 要不就担心，我就怕这心脏病一下就过去。
0: 是怕这个事儿呢啊。
4: 是，你说我才刚60岁，除了这心脏不好之外吧，最近嘛大半年就感觉是，你说这半年这腰酸腿疼的，浑身嘛就是乏嘛，总是就像干一天活那么累，实际上啥也不能干。就
0: 查过没有？
4: 查过了，他说我这情况，他说也属于那个是心脏来的。
0: 嗯，心脏来的。
4: 对，
0: 嗯，
4: 特别有时候吧，就夜里还盗汗呢。手脚心就烧得慌。要是一着点凉啊，就小便就更多了。那时候大夫就说，他说你那个心脏就是也就心脏拐着的。
0: 嗯，
4: 但是我就觉着小便还多，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呢。
0: 嗯，那你这个没去做检查？
4: 这小便我还没检查的。
0: 嗯，你这个呢可以查啊，小便多尿道炎也可有可能啊，另外的话呢肾不好也有可能，这个不能直接诊断是什么病啊。
4: 嗯，
0: 除此之外的话，现在心脏病啊我们倒是诊断清楚了啊，这个病呢我们完全可以用千草灵芝丹。我说过千草灵芝丹是怎么治病的啊，是排毒修细胞。那你现在的话，你为啥心忽忽悠悠的老晃悠啊？啊，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你心脏部位供血不好。为什么供血不好？垃圾毒素堵住了我们的血液的运行的通道，所以说的话呢，那血过不去了，那肯定堵啊，堵了之后肯定闷呢，闷了之后肯定会觉得呀心发慌心发颤。为啥吃完饭以后会觉得晕呢？我节目当中讲了，因为吃完饭以后血液都到达了我们的啊这个心这个消化系统，到达你的胃，那你心肌缺血啊你能不晕吗？脑缺血啊，那能不晕吗？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那这不也是细胞病？既然是细胞病，那咱们用千草灵芝丹那就错不了啊。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它是5步疗法，通过当中所富含的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它可以有效的去清除你血液当中所有的垃圾，同时修复我们老化的受损的心脏细胞血管细胞。那么你通过这种治疗方法，那你这个病肯定是能好的。所以说的话这个没问题啊，80天的时间这病就好了
4: 啊。
0: 另外的话，你说你尿多，那你不管尿道炎症也好，肾脏病变也好，那你这些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那只要是细胞组成的，一个跑不了
4: 啊
0: 到最后都是利利索索的就健康了
4: 啊我听你讲说的千草灵芝丹细胞疗法，
0: 可不是，里边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呀。我节目当中说了，就80岁的老太太也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咱们现在知道有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还让你990就治好病，这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吗？
4: 是啊。
0: 所以说国家呢这么大的幅度给大家补贴药费，虽然名额紧张，但抢上就是咱自己的，抢到了就是健康。要是参与不上，千草灵芝丹说不定都买不着。赶紧抢名额去吧。
4: 那等我病好了我给你送锦旗吧，张老师。
0: 那我等着你报喜，我们再会了。
4: 好，再会。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是张老师。
0: 哎，你好。
5: 哎，张老师你好。张老师，咱这个千草灵芝丹呢，这个不管说是国药 ODC 的药，确实是见效快呀。
0: 见效快。
5: 你看我一个疗程快用完了，我这啥呢，我这个好几样病。首先呢你就听我说话这气管就不好。
0: 还凑合，现在倒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你用上药了啊。
5: 对呀，要不用千草灵芝丹，那我这跟你说现在这气儿都不够用啊。哎，那个时候跟没用药那时候，哎呀，咳嗽的上气不接下气的。这个就是嗓子总拉风狭轴叫唤。这啥呢？完了吧？你说越缺下过点，这不是去年吧？左腿还得血栓，静脉血栓。
0: 静脉血栓。
5: 静脉血栓吧，这个手术以后吧，这个腿啊老胖肿，就是走道走远一点不行，站时间长也不行，就肿啊。腿发皱，
0: 脆发皱啊。
4: 嗯，
0: 静脉血栓特别不好治，是吧？
4: 是
0: 静脉血栓有很多医生啊都说束手无策，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回家养着吧。啊，不行就手术吧。但有的人手术完了还是又犯病了。
1: 对
0: 呀、
1: 你看用咱全脑瓶子，咱虽然是一个疗程时间，才二十多来天。
0: 二十天嘛，
1: 但效果还蛮好的。现在，哥，我这走道吧，这大腿根儿不发皱纹呢。
0: 哎呦，
1: 嗯、
0: 啊，就是这感觉到腿上的肉松快了吧？
1: 松快，松快了，对。
0: 好好好啊，要这样的话就说明什么呢？血液循环开始畅通了，知道了？
1: 嗯。
0: 血栓开始少了，开始小了。因为你为啥会发紧呀、啊
1: 嗯？
0: 发紧就是因为血液当中有血栓，
1: 嗯，
0: 血栓堵住了血液循环的通道，
1: 嗯、
0: 它流行不了了，流动不开了，血流不动了，才会觉得胀嘛，对不对？
1: 是
0: 啊。
1: 啊哎，那时候啊，我怎么说可不说悲哀悲伤吧、
0: 嗯？
1: 那时候啊，好像无助那种感觉，没用药以前。
0: 啊、
1: 哦，我说这
0: 现在肯定是没事儿了嘛，现在就除了高兴就没别的事儿了呗。
1: 现在高兴没别的事儿了，现在我这个在外头还是紧着走呢，这回哎走这腿还是可灵巧了呢，还
0: 非常的好啊。
1: 嗯，
0: 我听你说话呀，啊，你这个气管现在确实是很好，
1: 是啊，
0: 听不太出来就那种呼噜呼噜的声音。现在
1: 听不出来，我是，哎呀，要不是以前呢，我就吃那什么安茶碱啥的，现在个胃都吃坏了，都不是。现在你看。
0: 嗯，
1: 咱这药物还不刺胃不刺肾，挺好的。
0: 嗯，关键是它治病啊，是吧？啊、
1: 嗯，
0: 你现在感觉胸口闷吗？
1: 哎，胸口不闷挺了。
0: 嗯，
1: 就只要嗓子，就只要是啥呢？嗓子粗那种感觉，就睡觉吧能躺下了，不像原先有时候一犯病前大劲儿，那这个都是就整个枕头顶胸口那躺不下。
0: 哎呦，
1: 半卧
0: 多遭罪呀！那不得坐着睡呀、
1: 啊？那可是半坐半卧的。哎，这回我说那都有好几年了，这回我能躺下了，我就觉得，哎呀，这回我这好像过年了一样似的。
0: 以前过年也没这么高兴，是不是啊？
1: 嗯、可不是呗、嗯，
0: 人要上岁数了呀，其实不求啊，
1: 嗯、
0: 我们这个大富大贵了，是吧？
1: 嗯、
0: 我去挣钱啊，弄个什么千万富翁啊，
1: 嗯、
0: 亿万富翁。咱这一辈子风风雨雨走过来以后的话，你最后发现，
1: 嗯，
0: 这个那句话说的太好了、
1: 嗯、
0: 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呀、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你什么都没有，有一个好身体最重要、
1: 嗯。
0: 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是有山珍海味摆在你的面前，是不是？
1: 对。
0: 啊，一座金山摆在你的面前，你都没用。啊，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说健康最重要啊。但是过去的话，你想想，睡个觉啊都得坐着。你说你幸福不是吧？净剩遭罪了。现在咱躺下睡觉，我想睡几点睡几点，对不对啊？
1: 对，
0: 这才叫做健康。那我觉得你恢复的挺好的呀。
1: 是，
0: 啊、
1: 你看原先吧，我还有风湿病呢。
0: 嗯。
1: 一变天呐，那各关节啊，串着疼，一会儿在这疼一下，
0: 嗯、
1: 一会儿到那疼一下，
0: 嗯，
1: 酸不拉几难受。
0: 啊、
1: 我说跟你疼的胳膊腿没地方搁没地方放那种感觉。
0: 哦。
1: 那
0: 现在呢？
1: 现在行了，脚的各关节有一股热流滚滚那种，有股热流滚滚那种状态，不像有凉风钻了这呢。
0: 这就对了啊、
1: 嗯，
0: 所以说整体恢复的很好啊，
1: 嗯、
0: 不错。这两天啊，我跟你讲啊，你也是老患者了啊。这不千草灵芝丹啊，大型活动啊，今天下午啊6点钟就结束了。
1: 是。
0: 那么所以说，作为老患者，我觉得我不用多说吧，
1: 嗯、
0: 还不赶紧抢去啊！我节目当中讲，就10个名额，
1: 就十个哈，
0: 参与上了。4个疗程才990，而且还送一瓶雪莲酒，
1: 嗯，
0: 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泡的酒啊，
1: 嗯，
0: 那么参与不上3960还不一定能买得着，
1: 嗯，对，
0: 所以你打电话去吧，赶紧把药补齐了，赶紧康复了，
1: 哎、
0: 好吧，
1: 好的
0: 啊，
1: 哎哎，
0: 行了吧，就这么着吧，
1: 哎，谢谢，
0: 好了，再见、
1: 哎、
0: 啊，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4: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格勒。

0: 不围，呼啦过来二三十个都督平章，把岳云围在街心，金乌珠直奔武朝门去抓赵构。岳云孩子小啊，不懂啊，有人围我就打呗，双锤上下翻飞，你看他这通折腾，拿钟点说一个多钟头，他也没把这伙人打散呢。就在这阵儿，
1: 七乌山的少寨主也是他结拜的盟兄何元庆赶到，救出岳云，回到七乌山养伤，养了好多日子，身体才复原。岳母一看孙子受伤，很心疼，跟孩子说：“咱不能老在山上，咱们走吧。”就这么，叫何元庆、岳云、何进忠保护岳家满门回到岳家庄，又请当地的官员派兵保护。安排完了，得了准信儿了，说岳飞被困牛头山，岳云、何元庆到牛头山救驾，怎奈路途遥远，又有小股的金兵来回乱窜，弟兄两个在战争中失散了。单说岳云一个人披马双锤来到金营外，虽然一带连营几十里，那岳云胯下马掌中锤有万夫不挡之勇啊，晃双锤催战马，杀透重围，来到牛头山下。吁，军兵辛苦辛苦，请往里边禀报岳元帅，就说不孝子岳云到了。哎呦，是少帅呀、啊、等会儿啊，有人往里送信。岳飞听说儿子来了高兴啊，想派人带令箭把儿子接上来。牛皋多事儿，哎，我接我大侄子去。接过令箭转身就走，坏事就坏在牛皋身上。牛皋噔噔噔噔噔来到山下，把令箭一举，哎，快把吊桥放下，夸他。岳云进来了，哎呦，二叔你好，孩子我想你呀、啊、来得太好啊，走走走走走。岳云下了马，旁边有人牵着缰绳，这爷俩并绑往里走，一抬头瞧见了，在营门上高高挂着五尺长的牌子，因为风吹日晒，头两天要下点雨，字迹不清，这么玩意挂着干嘛？二叔啊，挂着什么？如果牛皋说这是万寿牌，皇上就要挂的，岳云也就不会动了。牛皋说：“嗨，这丢人炫世牌，嗯，什么意思？孩儿啊，你二叔都没脸活呀，这就是没地方，有地方都钻进去啊。哎，咱们岳家军常胜将军，你爹一辈子没打过败仗，这回完喽。金营来个金蝉子，太厉害了，连胜我们十员大将王毅阵亡。你爹和人家打了好几十个回合没分胜败，后来不敢出战了，看没有，把这丢人牌子挂上了，闭门不出了。”啊，岳云听这话双眉倒竖，虎目圆睁，金蝉子有什么了不得的？银蝉子我会过，射的一箭差点把他射死，金蝉子有什么呢？打得我们闭门不出，这牌子太丢人了。他掌身去一扬手，啪，把万寿牌夸他给砸碎了。牛皋一看，呀，他后悔了，哎，我是真欠嘴，孩儿哎，你怎么把牌子砸了？嗯，如果金蝉子讨吊战怎么办呢？有我呢。旁边惊动一人，谁？守这块万寿牌的将官叫齐芳啊，是守营门的副官。齐芳啊，跟岳飞死别扭，他是名降将，占山为王的。他总认为岳飞不重用他，就凭我这么大能耐够帅才，我给你开营门还是副将。一看岳云砸了万寿牌，哈哈，他犯了欺君之罪。嗯，我看岳飞你杀不杀，你要今天不杀岳云，明天我在你大堂上我就唱大戏。他捡起牌子扭头就走了。牛皋也没在意，爷俩边说边谈，直奔帅帐。齐芳到里边一报告，岳飞听吓坏了，儿子来了是个喜事。

0: 打听打听家里怎么情况
1: 啊，把万寿牌砸了。
0: 哎呀，奴才哟，你叫我怎么办呢？来呀、啊，叫不法之将岳云报名而入。
2: 是，
0: 外边喊下去了，岳云还不知道呢，觉得自己不含糊，三次拜师学艺，一出世大战张兆奴，锤震薛礼花豹，在京城建设银蝉子，救了圣驾，皇上贺号金锤小太保，哗，铁胸叠肚，扬着脸咳嗽都跟放二踢脚一样，哼他父帅在上，孩儿有礼，扑腾跪下了。岳飞看看儿子，喜欢吗？真喜欢，谁的儿子谁不疼。但是这是大唐啊，军中不斩不齐呀、啊，特别是皇上背棍牛头山，十万兵马在山上，一旦军心不稳，这仗没个打，就得实价呀，江山没了。
3: 孩儿啊，起来吧。谢父帅。岳云一抬头看爹，他是害怕。怎么？他爹这脸呢总是这么拉拉着，这叫不怒自威。
2: 是啊，身为元帅者能不能说没事嬉皮笑脸的，都习惯了，见着儿子也这样。岳云是真害怕。
3: 云儿，你从哪儿来？哦，是这么回事，哈密赤抄了我们家，我奶奶和母亲都被人抓走了，后来七武山两位英雄砸木龙匹鸠车把他们救下来，由孙强孙健两个人护送奔泸州去了。您放心，没事的。
2: 好好好，那你到这儿，我奉祖母之命到这解围救驾，来到军中听差来了。应该听说你在金陵已经受了皇封，那么就是军中大将。好，下去先休息一会儿，我再找你。
3: 是。岳云转身下来，众将呼噜呼噜也就出来了。
2: 怎么退帐了？岳飞的意思，咱爷俩别在这老说家常话啊，一说家常话大家看着多不好，到后营慢慢说。哪知岳云一出来呀、啊、你也找我也找。云儿，早跟叔叔去，跟大爷去，大爷请你，快，大哥请你，都要拽他走。
3: 牛皋一看，你们都算干什么的？去去去去，该我先请。
2: 可是都在拽，怎么办呢？
3: 他眼珠一转，有了主意，趴着岳云耳边说：“云儿，你想不想知道咱们这丢人炫世牌子的事儿？”“
4: 想啊。”“
3: 到我那去，我告诉你，别上他们别人那去。”“哎，众位叔叔大爷大哥，我有点琐事缠身，我先到牛二叔呢，等跟他谈完之后再上你们各位。你们的酒我都喝，行不行？”“
2: 好好，那那么地。”
3: 啊，牛皋你领走吧。别人都散了，牛皋领着岳云就出来。
2: 出了营门，他又到万寿牌着了。
3: 这个牌子已经挂了好几天了，风吹日晒，字迹已经不清楚了，又高，岳云也没太注意。
2: 哎，孩子，像那你说呀、啊，我是骗你，我是想把他们都撵走，咱爷俩单独进边进边，这万寿牌也不算什么，咱们回去吧。他不那么说，他还接着说。孩儿哎，看着没有，我一看着牌子我脸就红了。我看呢，在山上待着都不如死了好，就凭咱们中原大国被人打得闭门不出，丢这个人炫这个事，我就是没能耐，有能耐我指定把这牌子摘了，到疆场和金蝉子决一死战。叔叔，孩儿我来，我可以和金蝉子打呀，你能行吗？怎么行啊，我三个老师学艺，学艺好几年呢，我有力气啊。
3: 金蝉子使什么？使锤呀、啊、正好咱俩锤碰锤。
2: 那这个牌子你敢摘不？
3: 怎么不敢呢？
2: 你要摘牌子可容易惹祸呀，怕元帅不答应。
3: 嗨，那算个什么事，丢人血誓牌拿下得了呗。
2: 一伸手，虎头架上有兵刃，在这块有个架子插着兵刃。因为什么呢？战士们打仗兵刃丢了，或者叫人撞飞了，赶紧回来取一个就走，随手就有。他拿过一杆枪来，枪尖冲上，枪转冲下，干嘛呢？

0: 还行呢，我该当元帅，哼，我就当不了元帅，我也当副元帅。你总不提拔我，你的哥们弟兄都上来了，什么牛皋、王贵、汤怀、赵毅、周青、姬青的，就我不行啊，心里就别扭不服，想找点机会啊，要在岳飞的身上捅一刀子，没这个机会。今天一看牌子掉了，眼珠一转，有了主意。这是牛皋说：“戚将军，哟，牌子摔碎了，你看怎么办？”他又说：“哎呀，没有元帅将令，摘下万寿牌，违反军规呀。”牛皋就把它拿起来，定吧定吧，给挂上就完了。要不然他呢，把定吧定吧挂上也没事了。他说了一句：“啊，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牛皋这个人大大咧咧的啊，没事啊，走吧，领着岳云就走了。等他们一走，戚方把这三瓣牌子咔咔给弄成六瓣，拿着往里跑去找岳飞。刚到岳飞的帐门口，张宝出来了。张宝说：“哎，你干什么？”“啊，我要见元帅。刚才小将岳云他把万寿牌给砸碎了。”“什么？”张宝不爱听，“砸了万寿牌犯法呀。那是碰的，他这个砸了，碰的。”里边岳飞听见，岳飞心的话：“张宝，你干什么呢？砸牌怎么说碰的呢？”叫戚方进来。戚方进来了：“元帅，您看，这牌子，是末将没有看好，被岳云把万寿牌给砸碰碎了。好，出去吧。”是，戚方走了。心的话：“岳飞，怎么就这么地了？你要敢这么地，明天我就敢到你虎帐上唱大戏，连喝酒再唱戏。你要说违反军规，我该说你儿子砸了万寿牌，你怎么不管呢？”岳飞心里明明白白的：“哎呀，击鼓声炸，咚咚咚，鼓声一响，战将赶紧往这跑，不知道怎么情况啊。有的人还没有摘盔卸甲呢，刚回到帐又跑回来了，一看岳元帅来到虎案后边，虎皮高脚椅上坐稳，面沉似水。来呀，把不法之将岳云叫上来。”是，牛皋和岳云正在那爷俩喝酒呢，鼓声一响，赶紧往着跑。刚到门前，有人来送信了：“岳少爷，元帅生气了，你快进去吧。”“怎么了？”“可能是你砸了万寿牌。”“嗯，什么叫万寿牌？”牛皋说：“去去，没事没事，进进进进进进进。”岳云来到了帅帐，抬头一看，哟，他父亲脸色太吓人了，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脸色铁青铁青的。“父帅，奴才跪下。”“这是？”“岳云，是你方才砸了万寿牌了吗？”“
1: 万寿牌是不是那个丢脸牌呀？”“
0: 哎呀，父帅，就凭我们战将百员，被金乌珠打得闭门不出，多丢人呢！您给孩儿一支将令，带我冲下山去，去战金蝉子，活擒金乌珠。”“都住口！我营中战将这么多人，均不是金蝉子对手，你还敢在我面前出狂言，说大话？你砸了万寿牌，你有欺君之罪，你懂吗？”
1: 这岳云傻了，心想：“那就万寿牌砸牌有欺君之罪。哎呀，我二叔没这么说呀，他跟我不是这么讲的。”他想分辨几句，一看他爹的脸色不行，别犟嘴，越顶嘴我爹越生气。“得了，说好话吧。”“是，孩儿知罪。”“他不懂的，一承认就是死罪呀。”“奴才，你砸了万岁的万寿牌，犯死罪。来呀，把他绑上，推着去杀。”岳云心里难过呀，也暗暗的埋怨：“牛皋，哎，我的牛叔叔，都是你把我坑了，你怎么不跟我说清楚啊？你要说明白，我能挑那个牌子吗？这回这个罪呀，可大了，可不像在瞪着我。我和几个孩子在营里掷骰子耍钱，打伤一匹马，这是犯的欺君之罪，这可怎么办？”牛皋也知道惹祸了，心想：“不好，我得把岳云救下来。”他想求情，又怕元帅不允，他冲两旁人一使颜色，呼啦都过来了。

0: 元帅，我等给岳云求情，念他初到高山，请原谅这一次刀下留人。岳飞从心里说，也想从轻发落。岳云金陵城救不胜驾，刚才闯敌营，这么远虎将上哪儿得去？可是他刚一张嘴，一抬头，瞧见了营门官戚方了。见戚方手扶肋下腰刀，撇着嘴，哼，就这一下子，眼神里就说出好多话，意思说：岳飞，你干什么？杀儿子是假的，给我们看呐，表现你执法如山呐。要杀儿子，你偷着杀呀？干嘛？点武巨将啊，叫大家瞧着，大家能不能叫你把儿子杀了？得求情，你一准人情，把人就放了。还说明你执法如山，结果你儿子怎么没怎么地，别来这套，我明白。岳飞这么一瞧，我不能够治家，焉能治国？戚方他不服，不杀岳云他不服，我怎么能统领三军？哼，众将官，两相战力，谁要给岳云求情，与他一律同罪。众将傻了，怎么要求情一块杀？牛皋一看，完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岳云犯了欺君之罪，我和我找皇上去，叫他把万寿牌收回去，再传道旨意，免去岳云死罪，这不就行了吗？对，对可对呀，战堂的时候不许随便走，我怎么能离开这个地方呢？牛皋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元帅，我告会儿假，你有什么事？哎，当初啊，我到岳家庄见着您的母亲，我那老蒙娘，老蒙娘对我不错呀，她就跟我说了，岳云这孩子武功挺好，将来一定到前敌报效朝廷，可是孩子难免有错处，叫我多多给兜着点儿。你说今天你把孩子杀了，临死之前孩子连句话都没留，酒一后我见着蒙娘，我说啥呀？老太太说了，牛皋啊，岳云死之前竟说啥了？我说我不知道啊，这我交代不了啊，我想跟岳云说两句提己话。就这般话，众将的眼窝都有湿了。通人情，岳飞想好，速去速归。
1: 是，
0: 牛皋噔噔跑去了。来看岳云，大侄子，
2: 哎，叔叔，
0: 别怕，你的脑袋是铜铸的、铁造的，死不了。你等等，你上哪去？你甭管了。他噔噔噔噔，直奔玉虚宫，干嘛？找皇上去。皇上在玉虚宫啊，和李刚正商量，怎么能够离开牛头山回金陵？金陵失守了，牛皋门口喊了一声：“万岁！牛皋要见驾！”没有这么干的，那就是牛皋。一般人呢，皇上该急了，有金驾之罪。皇上吓一哆嗦，哟，牛皋来了，叫进来吧。小太监一摆手，把牛皋领进来。牛皋扑通就跪下了：“哎呀，万岁，快救命啊！你怎么了？哎呀，别提了。”这么回事情，
2: 孩子命要没了，我心思怎么着也给你送个信儿啊，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好？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来

0: 他是东山送不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炭子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是包公他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卖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顾宇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县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对
0: 了，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布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挺点耳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后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啊？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对，刮好了，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有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啊！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 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2: 我们是老乡。
1: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2: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1: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2: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1: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1: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2: 阎鹤祥
1: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2: 都挑走了，
1: 嗯，
2: 让我挑，
1: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1: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1: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2: 敢吗？
1: 敢，
2: 测试测试。
1: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1: 是不是？
2: 行，
1: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
2: 猜，
1: 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2: 不对，
1: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2: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1: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2: 告诉你，
1: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2: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2: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2: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2: 不对。
1: 对了，
2: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2+3=5。
1: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2: 不对，
1: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1: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2: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1: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2: 说，
1: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1: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3: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3: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我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3: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3: 啊，
1: 他说了
3: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1: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3: 啊，
1: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3: 好的，
1: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3: 近看是条狗，
1: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3: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3: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2: 怎么了？
3: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呢？
3: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3: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
3: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3: 老三
1: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啊。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3: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1: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3: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3: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3: 不介，
2: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3: 啊，对，
1: 只有一个人。

0: 揍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0: 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
0: 啊，
4: 换战术了
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4: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怎么？
4: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0: 这
4: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4: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4: 舞狮啊？
0: 对，
4: 不对？
0: 你
4: 不对，
0: 肯定对。
4: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4: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4: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4: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4: 六耳呢？
0: 更对了，
4: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4: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4: 六
0: 耳，
4: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4: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4: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4: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4: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4: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4: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4: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4: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4: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4: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4: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4: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4: 春节期间呢，
0: 啊，
4: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4: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4: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4: 猫一个头啊，
0: 啊，
4: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4: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4: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4: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4: 猫是四条腿，
0: 哎，
4: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4: 没听清楚
0: 啊，
4: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4: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4: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
4: 问
0: 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4: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4: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4: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4: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4: 一只眼呢？
0: 啊，
4: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4: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板儿胡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0: 聋子打唱，
1: 行吗？
0: 这我可拿手。
1: 这么说您拿手？
0: 你说东，我说西
1: 啊。
0: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 就这么有意思。
0: 咱学一学。
1: 行啊，
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 啊，
0: 我得是你二大爷。
1: 哎，
0: 对吧？
1: 我是你四爷爷。
0: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 你先要的便宜啊。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
1: 哦，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 嗯，
0: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
1: 哦，
0: 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 嗯，
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 啊，
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呀，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你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看我不明白，您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
2: 吧，
0: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的。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3: 80。这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0: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4: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是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3: 嘿，老太太，老太太，
0: 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3: 我能唱。
0: 听听，
3: 想当初
0: 啊，
3: 我们村啊。
0: 啊，
3: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溜啊，绿了吧唧儿，哎呦我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0: 直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哼，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这老人家，老人。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宝二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4: 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4: 哦，
5: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4: 哎呦，
5: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4: 啊，
5: 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雷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4: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4: 哎呦，
5: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4: 嗯，
5: 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4: 啊，
5: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
4: 哎呦，
5: 嗯，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4: 啊，
5: 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
4: 啊，
5: 加个鸡蛋啊。
4: 嗯，
5: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
5: 我，
4: 我说你往哪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4: 啊？
5: 呵，哎呀，
4: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5: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4: 嗯，
5: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二胡。

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2: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2: 啊，
3: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哎呀，儿子，
2: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0: 倒茶。
2: 不用客气。
0: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0: 这是
2: 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0: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嗯、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2: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3: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方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3: 啊、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3: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3: 哎、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

0: 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

0: 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0: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智耕耘铸匠心，乘风聚力再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李菁啊，
8: 啊，
7: 今天这样吧，朋友们非常的热情，
8: 对，
7: 咱们别开生面，给朋友们唱一段数唱来宝
8: 啊，咱们俩配合
7: 合唱怎么样？
8: 数来宝
7: 讲究的是现编现唱，
8: 咱们唱点新词儿，
7: 您出主意
8: 啊，
7: 咱们唱一什么？
8: 那这样，
7: 嗯，
8: 咱们互相的唱一唱
7: 啊，您唱我，我唱您，
8: 就是这个意思。
7: 那也得有内容啊，
8: 咱们唱唱练功的事儿，
7: 朋友们都爱听，
8: 那是
7: 演员幕后吗？
8: 对，
7: 可以
8: 啊，
7: 咱们一块儿唱。这个竹板儿可得打齐了
8: 啊，那是首先的呀，
7: 打不齐让朋友们笑
8: 啊，咱们试试，
7: 咱们试试
8: 啊，
7: 您没问题吗？
8: 没问题啊，
7: 可得打齐了
8: 啊，来
7: 走走。
8: 这就没打齐呀、
7: 是你没打齐，
8: 打不齐赖我，
7: 朋友们笑话你呢
8: 啊，
7: 你没打齐，
8: 我
7: 没看
8: 笑话谁呢，
7: 刚才我一直找你吗？
8: 那得互相叫唤，
7: 咱再来一遍
8: 啊！
7: 哎，走走，
8: 这板儿不是你自个儿的吧？
7: 啊，不是，是我的，
8: 跟他有仇啊，是怎么着？
7: 不是你打不齐，
8: 你打不齐，
7: 怎么着？
8: 你要打齐了，我是茄子。
7: 打齐了怎么着？
8: 我是那茄子。
7: 咱们试试
8: 啊！
7: 走。

0: 你听见了吗？朋友们叫你呢，茄子。哎，你要是茄子，你也是长茄。
1: 你是圆茄。
0: 俩茄子像话，
1: 这叫诚心，我懂
0: 啊。你衣裳跟茄子皮似的。
1: 哎，就是照这衣裳起的是。
0: 还有这么一首呢啊！光打齐了还不算完，
1: 不要得唱啊！
0: 哎，给你个便宜
1: 啊！什么便宜？
0: 你先唱。
1: 我怎么没觉着这是便宜呢？
0: 你先唱一唱我、啊，我这个特点，我这个形象，都得有
1: 啊，都得把它勾勒出来。
0: 没错，
1: 你这特点好找，
0: 我这个特点。
1: 头一句唱完了，朋友们就得掌声通过。我唱的这是何云伟，
0: 是吗？
1: 啊，
0: 我这个机灵就唱出来啊。
1: 这个何云伟，哎，是个小短腿。
0: 我瞧谁敢鼓掌？
1: 您甭喊我，我盯着呢。
0: 您别鼓掌啊！
1: 啊，怎么了？
0: 我听出来了
1: 啊，
0: 他这叫人身攻击呀、啊！
1: 没有，
0: 咱们提什么？
1: 啊，
0: 提练功。
1: 是啊，
0: 你提腿短。

0: 干嘛呢？你他这话得有话头啊。
1: 哦，这个说话嘛还有话头。
0: 哎，我能拐到练功的事儿上。
1: 是这话。
0: 哎，为什么腿短呢？
1: 有原因的。
0: 练功练的呀。
1: 练功练的
0: 啊。二一句唱完了你就懂了。
1: 那我得听听。
0: 听着呀。哎，这个何云伟为练嘴，练嘴练成了小短腿。
1: 这更不像话了
0: 啊。怎么不像话呢？
1: 为练嘴，练成了小短腿。
0: 是，
1: 您听着像话吗？
0: 啊，
1: 这嘴跟那个腿离着六尺来远，这不挨着。
0: 别人有六尺，你没有，你也就二尺半，
1: 三尺，
0: 这还就半尺，还正经呢。
1: 这就完了
0: 啊？没完呢，
1: 还有
0: 我一大堆词呢，别拦着。
1: 那完了，
0: 哎，听我唱完了。
1: 那我听了，
0: 哎，保证合理啊。
1: 您唱吧。
0: 这个何云伟为练嘴，走遍了大江南河北，走东北他是访西北，为访这个名嘴跑断腿，在粤北有一个催嘴碎，在闸北有一个催碎嘴，俩人挑战何云伟，用绕口令来 PK， 催嘴碎说了个长虫转砖堆，转完了砖堆钻砖堆，催碎嘴说了个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何云伟心眼鬼，他说的是花长虫爱钻灰砖堆，灰砖堆堆着黑化肥，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花长虫钻了一身灰，黑花长虫钻进了灰砖堆，崔嘴碎听着直皱眉，崔碎嘴听着直咧嘴，崔碎嘴
1: 啊，
0: 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崔嘴碎的嘴碎，崔嘴碎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崔碎嘴的碎嘴，这俩人服了何云伟。何云伟继续走遍大江南河北访名嘴，最后练成了小短腿。
1: 嘿，还真联系上了。
0: 哎，
1: 您唱完了，
0: 该你唱了，
1: 该我了。我唱这个得皮你这好
0: 啊。还得皮我这好。
1: 那当然了。
0: 那我听听
1: 您这个特点，我也得唱出来。
0: 啊，那当然，
1: 是不是？
0: 是 是
1: 您这个特点啊。
0: 唱吧。
1: 哎，你唱云伟 我就唱李菁。这个李菁是一个土鳖精，怎么给吹出去了？
0: 你才土鳖精呢！
1: 不是，现在兴这个土鳖的，
0: 那叫土豪，那叫土鳖吗？
1: 哦，这叫土豪啊！
0: 哎，对对对，
1: 那我就听唱。
0: 不要这个，
1: 哦，不要这个，
0: 哎，唱大眼睛是一样的，
1: 这个特点也是一样。
0: 哎，
1: 大眼睛，
0: 对，
1: 眼睛确实很大，
0: 是
1: 有神呐。
0: 唱大眼睛，
1: 唱大眼睛啊！来。你唱云伟，我就唱李菁。这个李菁是一个大眼睛。
0: 对，
1: 这个李菁他闲来没事练私功，这个练功就像打冲锋，练到了外边黑不隆咚，练吐字，练发声，为练眼睛下苦功，看星星，看电灯，看蚊子是母还是公，半夜三更把眼睁，是急得李菁迷迷瞪瞪。他这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一捆葱，葱旁看萝卜缨，缨上看是一窝蜂，房顶看吊着个灯啊，灯下看是不倒翁，墙上看钉着个钉啊，钉上看是电子钟，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前天起了大风啊，说大风啊，好大风，刮得李菁发了懵，刮散了满天星，刮乱了一捆葱，刮蔫了萝卜缨，刮飞了啊一窝蜂，刮掉了啊吊着个灯啊，刮倒了啊不倒翁，刮松了啊墙上的钉啊，刮停了啊电子钟，霎时间的只刮得看星乱冲天鹰，飞风吊灯倒钩松钉停钟，这个一个乱哄哄，这个李菁终于练成了大眼睛。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出大事了，我们单位的老局长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上面呢又派下来一只啊，不是一位，新提上任就搞整风，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科长传唤我，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哎呀，完了，马科长，马科长，
3: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2: 不好意思啊，打搅您睡觉了。
3: 没事，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坐。最近家里都挺好的。
2: 眼巴前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3: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2: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3: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2: 科长呀，您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3: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2: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3: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2: 兴奋点在哪儿呢？
3: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2: 红人了？
3: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2: 太监呢？
3: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2: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3: 说谁呢？
2: 我不是那个。
3: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
2: 哎，你看马科长是那意思啊，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3: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2: 领导喜好图？
3: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庆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这个喜欢我，所以好见。
2: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3: 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2: 知道了。要么说你呢，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3: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哎呀，
2: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3: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2: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3: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2: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3: 何止是转正的，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感受一下，坐坐坐。
2: 多领导的滋味。哎呀，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我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4: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好科长。
5: 哎，我是好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4: 你给我起来。
6: 哎，杜局长，对，我在。啊，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局长马上到。
7: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4: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啊，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啊。
5: 贵人呐、啊，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4: 哎，
5: 不，马处长。
4: 哎呦，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
5: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
4: 呦，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
5: 使得的，使得多，马处长。
4: 双赢，
5: 双赢，双赢，
4: 双赢，双赢，保持情绪，
5: 好，
4: 准备迎接，
5: 在。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4: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8: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4: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8: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5: 真是。
8: 围脖还带配重呢。
5: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6: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8: 马科长啊，
6: 哎，
8: 你可是老同志了。
6: 嗯。
8: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6: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8: 哎，别恭维我啊、哦、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
6: 哟，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8: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6: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嗯、
8: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
6: 嗯，
8: 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6: 啊，好，那啊，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5: 问我的吗？我姓郝，我叫好消息。
8: 你叫好消息？
6: 他妈给他起的，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
8: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5: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挨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6: 你给我回来！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5: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6: 你好歹你得是想一个，你再说了你再走啊。嗯，
5: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
8: 哎，
5: 啊，噼里啪啦的，滋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8: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映问题很及时啊，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6: 多余不？
8: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4: 打死你！
5: 我这真替他高兴。
8: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7: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4: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8: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4: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7: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必须是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9: 风雨不改，
10: 笑声长流。
9: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1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

0: 他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1: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0: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0: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1: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儿。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9: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 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9: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9: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
2: 不用了吧。
3: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4: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2: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2: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6: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7: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7: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6: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6: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7: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6: 妈，你看你。
7: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8: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8: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8: 好，好，好，好。
7: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9: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10: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1: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1: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1: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1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

0: 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2: 你
1: 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2: 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

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0: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

0: 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2: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

0: 也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落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
0: 哎，小杨啊， 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10: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0: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0: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0: 妈！
0: 哎，好孩子！
1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10: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10: 刘叔叔好。
14: 哎哎，
10: 珊珊姐，新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上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秀秀气，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一绝，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被誉为曲状元，他的元杂剧《汉宫秋》已经成为戏曲舞台上的经典，而他的散曲《天净沙·秋思》也成为一代又一代小学生必备的曲目。那么马致远的人生又经历了哪些传奇故事？他对后世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细说燕赵，今天就来为您说说曲状元马致远。马致远是河北沧州东光县人，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家境优渥，父亲对他期望很高，而马致远呢也非常争气，自幼刻苦读书，培养了极高的才学修养。年少的时候，马致远热衷于求取功名，可彼时的科举制度被取消，想要做官呢只能靠推荐，这给马致远入仕之路增添了难度，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懈怠，他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机会和才能，就一定能够实现愿望。马致远读了几年书，17岁的时候第一次崭露头角。公元1267年秋天，忽必烈过生日，马致远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写了一首祝寿歌，这其中啊有些句子是这么写的，我们来读给大家听听。凤凰池暖风光丽，日月袍心善影低，雕栏玉砌彩云飞，才万里锦绣簇华仪，祝吾皇万万年，镇家邦万。